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不抱怨，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可以放心行驶。另外需提醒大家，近日京沪高速广林枢纽到晋江之间受施工影响，往上海方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车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3: 清晨悦动力，
5: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3: 话题有热议，
6: 当季的这个韭菜，
3: 港城最头条，
7: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3: 资讯新鲜报，
7: 来关注网络
3: 记者在现场，
8: 商业模式到底能
3: 热线再追踪，
8: 做热门线路，
3: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9: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直播连云港。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1.35%，三年期1.75%，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

0: 播出，也可以就我们的话题进行互动啊，可以在公屏上发布您所感兴趣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可以聊一聊的民生类的话题。
1: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你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0: 一起来听今天的资讯新鲜报。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4号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5年专项规划。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日前，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14号晚上播出，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针对总台焦点访谈14号晚报道湖南省江华县水稻虚假台账问题，当地成立市级工作专班，赶赴江华县开展全面核查，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就新一期摄影比赛获奖作品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主办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情况通报，经核实，该作品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撤销相关作品一切赛事相关认定。中国科技馆2026年暑期系列活动全面开启，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
2: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 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

0: 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7:30到8:30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 FM92.7 啊，通过车载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 APP 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连云港静姐姐进入直播间啊，我的这个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啊，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播出。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1: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海州公安紧密结合辖区社会治安规律和夜间违法犯罪特点，多方联动，以打促安，以治促稳，全方位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推动行动走深走实，聚力筑牢夏夜防火墙，守护了主城区浓浓的烟火气。6月12号晚上，两个飙车的小青年行驶至通贯路，手持偷来的灭火器对行人进行喷射，随后被民警追得累瘫在地，束手就擒。夏季治安打击行动开展后，海州公安不断掀起攻坚热潮，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尤其是对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硬核落实三日必破、十日必清工作要求，坚决做到打早打小、露头就打。目前已侦破聚众斗殴等案件26起，抓获犯罪人员44人，命案、性侵、两抢破案率达到了100%。十类涉黑恶犯罪案件同比下降17.6%。在雷霆打击暴力犯罪的同时，海州公安没有顾此失彼，面对拉车门和传统入室盗窃行为，因时制宜地建立起健全图侦研判、人员落地、轨迹追踪、线索推送、挂账消耗工作机制，快速提高了案件侦办效率。面对黄赌猖毒犯罪行为，紧密结合清源2024专项行动，主动联合镇街、文体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治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目前已破获传统侵财案件249起，黄赌猖案件88起，查处违法犯罪人员285余人，追回被盗车49辆，挽回群众损失40余万元。8月11号晚上，海州区举办了国风音乐会，人流量是高达了1.2万人次。海州公安精心部署，认真巡逻，严密防范，有力保障了活动的顺利圆满进行。夏季公安打击整治行动中，海州公安全力强化重点值守，紧盯商场、超市、公园广场、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全天候采取人巡、车巡、视频巡、无人机巡等常态化方式巡查，遇到突发事件可随时前往，高效处置。海州公安分局的有关负责人向我们介绍说，天气炎热，室外烧烤摊点、大排档饮酒人员比较多，容易成为口角或者是打架纠纷多发地，继而影响社会治安环境。但是有警察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对此，海州公安竭力强化关键线路巡防，每日出动300余人次警力、80余辆次警车，在16条重点线路的烧烤摊、大排档和酒吧一条街等区域巡防，高频次提升了见警率、管事率和震慑力。同时呢，主动联合文体旅、市场监管、住建等职能部门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行动，抓好社会面治安管控。目前主城区传统侵财案件和聚众斗殴等暴力犯罪发案率同比是下降了11.8%，降警情、控发案目标取得了明显成效。此外，为了进一步消除潜在风险隐患，海州公安还大力抓实公共安全监管工作，紧盯出租房、网约房、宾馆、旅店、酒吧、桑拿浴，还有游泳馆、危化品企业等重点场所，有针对性的组织区域集中清查，开展防火灾、防盗抢、防诈骗、防溺水等宣传工作，有力推动了夏季行动向纵深发展。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天越热，脸越容易出油。想要皮肤一整天都清爽，选对精华是关键。作为雅诗兰黛的当家产品，曾创造出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我们带来的还是全新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干皮用着不紧绷，油皮用着也清爽。官旗75毫升就得1260元，而今天 FM92.7 美妆福利专场五折，10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699元。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买一瓶再送一瓶，不是小样，不是中样，是实打实的大正装，相当于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加量不加价，回复数字3，66组福利名额手慢无。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里的重中之重，尤其现在进入三伏天，紫外线强，太阳大，皮肤很容易泛红敏感。这种时候，别的都能将就，修护维稳的精华真不能少。备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稳稳兜住所有皮肤问题。它不像市面上很多主打滋润的精华，浮于皮肤表面难以吸收，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吃掉。特别适合夏天，用过的朋友听到这个机制不用我说已经去抢了，没用过的朋友建议您趁着价格打到底了一定要试一下。699元买一瓶送一瓶，算下来一瓶才350块钱，比官网便宜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全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溯源，保质保真，回复数字3，能拍就能发。有人问价格为什么这么低呢？因为跨境电商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置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所以价格相对较低。是否是正品呢？必须正品，全部保税仓发货，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掌上海关小程序均可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是否是临期产品呢？放心，全部是有效期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化妆品的保质期呢是2到3年。如何查询真伪呢？第一步，手机下载掌上海关 APP， 使用于购买人身份证及手机号注册登录。第二步，点击常用应用跨境电商个人通关数据。第三步，可以看到对应的海关及订单信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小时候有一次，小表妹来到大头家玩，小表妹一边翻着大头的学习笔记，一边若有所思。大头故意装出一脸老成的样子说，哼哼，是不是看不懂啊？等你过几年就能接触到这些知识啦。小表妹点了点头，然后乖巧地问，哥哥，你这笔记能不能借我半天呀？
14: 大头觉着很纳闷，小表妹赶紧说，
13: 老师说找不到比我字还丑的人，明天我给老师瞧一瞧，看看他服不服。
3: 门口有两个五岁左右的孩子在下象棋，大头看了一眼说，这小男孩可能还会下，但是这小女孩这绝对是瞎走，向哪儿能说走哪儿就走哪儿啊。
13: 邻居看了大头一眼，叹气地说道，人家五岁就懂的道理，你20岁了还不懂，知道你为什么单身吗？王美丽和同事逛街，一不小心被鸟屎砸中了手，
3: 同事当时马上翻包找东西，这一刻王美丽特别感动地看着他，因为他在找纸巾帮忙擦，
13: 结果这个人竟然掏出手机一边拍照一边说，别动别动别动，这种几率太低了，发个朋友圈。
3: 中午大头在女朋友家吃饭，特别紧张，席间呢小心翼翼地对女朋友的妈妈说，阿姨，其实我在凑钱买房。
13: 阿姨一下子就不高兴了，嗨，什么房不房的，你以为我们家这么势利吗？没房子就不嫁了吗？
3: 听着阿姨的话，大头特别感动，刚要说话，阿姨又对着他说，
13: 当然了小伙子，我呢说什么你也别多心啊，你有房子我们也不会嫁的。
3: 王美丽的上一份工作是服装店的店员，一天一个小伙子来到店里问，老板，这裤子我能试穿一下吗？
13: 王美丽一看来了生意，赶紧招呼客人，当然可以啦。
3: 小伙子就直接穿上了，说了一句，我能蹲一下吗？
13: 蹲肯定没问题呀。
3: 于是小伙子蹲了几下，又问，那我可以跑吗？
13: 王美丽有点不耐烦了，直接就说，哎呀，那还用说吗？
3: 话音刚落，小伙子撒腿就跑，兔子都是他孙子。
13: 铁柱办了健身卡，计划来减肥。健身一个月之后，他欣喜地对老婆说，你看你看啊，我的皮带以前只能扣在第一个孔，今天可以扣到第二个孔了。
3: 老婆看了铁柱一眼说，嗯，看来是没有白练的，你的手劲儿大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4: 开心包邮，
11: 欢乐到付。
1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上学的时候，大头和同学一起去打热水，回宿舍路上呢，这个暖气瓶吱吱的响，大头说，不好，要炸呀。
13: 哥们儿一听，嗖的一下就把暖瓶扔出去了，砰，果然炸了。
3: 事后这哥们儿还心有余悸地说，还好我反应快，没炸到我。
13: 铁柱的媳妇儿过生日，铁柱却一直工作很忙，没空去买礼物，媳妇儿等不及了，就说，知道你忙，这样吧，你给我钱就行了啊，我明天帮你跑个腿儿。
3: 这事儿怎么能麻烦你呢？
13: 不麻烦，明天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得把这事儿帮你办好。
3: 无奈铁柱交出了500块钱私房钱，老婆数了数说道，
13: 嗯，这是上刀山的钱，下火海的钱呢？王美丽去菜市场买了很多菜，都快拎不动了，这个时候她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3: 美女，拎不动了吧？
13: 扭头一看，嘿，猪肉摊上一个帅哥正看着他呢。王美丽不禁暗喜呀，难道是帅哥看她长得漂亮要帮忙吗？只听帅哥接着说道，
3: 美女，买点肉吧，多吃肉就有力气了，有力气你就拎得动了。
13: 铁柱削完了梨，问老婆吃不吃，老婆说，来一口。
3: 大口还是小口？
13: 嗯，那就按我的嘴型来吧。
3: 铁柱看了老婆一眼，把整个梨都递了过去。
13: 王美丽等公交的时候买了一盒臭豆腐，在公交车上一不小心把汤洒了出来，臭豆腐蹭在了旁边大妈的衣服上，大妈气得受不了了，哎呀，我这衣服今天刚买的，明天准备参加儿子的婚礼，这下全毁了。
3: 无论王美丽怎么道歉，大妈还是不依不饶，最后美丽咬咬牙说道，
13: 好吧，要是让你儿子明天娶不成媳妇儿，我就嫁给他。
3: 大妈看了王美丽一眼，说道：“姑娘，碰瓷儿也没有你这样的吧？”
13: 铁柱的老爸退休了，报名上了老人大学。有一天，铁柱的女儿好奇地问爷爷：“
4: 爷爷，爷爷，你还读书啊？”“
15: 我读书有什么不好的呀？”“
4: 好是好，就是万一你们学校通知开家长会，那你怎么办呢？”
1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有一天姐姐有事儿，让大头帮忙去接小外甥放学，有个小女孩追上来就问叔叔，叔叔，你是他爸爸吗？
11: 哈哈，我是他舅舅。
10: 外甥低下了头，使劲拽着大头离开。大头心想，这小子肯定惹祸了。只见小女孩刮着脸皮对小外甥说：吹牛不害臊，两篇日记都写照顾植物人舅舅。
11: 上大学的时候，大头爱打篮球，又不爱洗脚，所以他的脚啊，奇臭无比。篮球队的一哥们儿脚也特别臭，一天两人在一起吹牛，那哥们儿说，我脱了鞋我们宿舍人都全都跑了。
10: 这个时候大头看了他一眼，不屑地说道，
11: 我要脱了鞋我们宿舍的人一个都跑不掉。老王的儿子小王把考试的卷子拿回来让家长签字，老王一看语文46分，抬起手就想给儿子一巴掌，
10: 不料儿子用手一挡，连声说道，爸爸爸爸，你可不可以晚上再打我？
11: 老王一脸诧异地望着儿子，只听小王小声地说道，
12: 下午数学成绩也就出来了，一块打行吗？
11: 铁柱老婆属于那种没心没肺大大咧咧的性格，一天下班回来老婆一个劲儿地笑，铁柱就好奇地问，老婆你笑什么呢？
13: 我今天去医院体检啦。
11: 体检还能开心的笑？
10: 这个时候铁柱的老婆一本正经地说，
13: 平时看病特别�贵，今天我只花了100块钱就检查出了8种病，你说划算不划算呀？
10: 铁柱的媳妇儿下班路过一个古董店，一时兴起花5000块钱买了一个花瓶，他兴冲冲地拿着花瓶回家对铁柱说道，
13: 老公，我今天可是买到宝贝了。
11: 铁柱一看老婆拿回来的东西，气就不打一处来，你懂这个吗？又上当受骗了吧？
10: 不能，人家古董店的老板都说了，绝对是真货，还有防伪标志呢。
11: 两人拿起花瓶认真研究，发现这个瓶子底部啊有个2维码，拿出手机一扫，果然屏幕上显示此古董是清朝的东西。小时候小表弟让人欺负了，大头想替他出口气，就跟小表弟说，这事儿啊找你哥就找对人了，我分分钟让他给我跪一下。
10: 大头找到了欺负表弟的人，才过了一招，对方果然跪下了，拍着他的脸喊道，
11: 兄弟你快醒醒吧，我只打了一拳，你别装死吓我好不好？
1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1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5: 一天啊，铁柱陪媳妇儿回娘家，吃过晚饭，大家都坐在饭桌前不动。
9: 这个时候，岳母在旁边轻轻地唱道：“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啊！”
15: 紧接着，岳父在旁边也哼唱起来：“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9: 两个人是唱来唱去，唱去唱来，总是这两句。这个时候，铁柱媳妇儿猛地站起来说：“妈，你想让我刷碗直说不就得了吗？至于这么绕圈子吗？”
15: 老王最近长胖了不少，尤其是肚子上全都是肉。一天呢，两口子去逛超市，结完账刚要出门，收银员拦住了：“你好，你这衣服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藏东西了？”
9: 老王当时就生气了，他愤怒地掀起衣服，大声地吼道：“这是肉，是肉，我自己的，吃我们家的饭长起来的。”
15: 大头交了个女朋友，这人哪哪都好，就是太懒。因为两人是异地恋，平时啊都是通过电话或者微信联系。有一天，大头问女朋友：“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你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说嗯，而跟我聊微信的时候经常说哦，这是为什么呢？”“
9: 因为打字的时候嗯要按两下，哦只要按一下，而打电话的时候呢，哦需要张嘴，嗯是不用张嘴的。”
15: 上大学的时候，大头和室友聊天，聊到回家坐车的问题，大头说：“汽车呀太慢了，要是有飞机那就好喽。”
9: 听了大头的话，室友说了一句：“要这么说飞机也慢，你要是会瞬间移动就好了。”“
15: 要是会瞬间移动谁还上学呀？”
9: 这个时候室友好奇地问：“那你准备干什么呀？”“
15: 我去给人送快递呀，那业务量肯定大。”
9: 一天，老婆

0: 伯对老王说，要是按辈分来算，咱俩差着九辈呢。
1: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很好奇，你怎么算的呀？
0: 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把我娶回家，我是倒了八辈子的霉才嫁给你，所以说咱俩差九辈呢。
1: 大头小时候啊特别调皮，一天他喊老爸，爸爸，我把手表弄坏了。
0: 啊，没事儿，承认错误就是好孩子。
1: 爸爸，我把手表弄坏了。
0: 没事儿。
1: 不料没过一会儿，大头又喊，爸爸，我把手表弄坏了。
0: 这个时候爸爸有点不耐烦了，啊，我都说了没事了，你怎么老是重复啊？
1: 我没有重复啊。
0: 没重复，你都说了三遍把手表弄坏了。
1: 爸爸，我弄坏的是三个手表。
0: 铁柱的手机有一个陌生来电，老婆一把抢过去接了，只听一个娇滴滴的女生说，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找我呀？
1: 铁柱媳妇儿气急败坏地把手机扔给了铁柱，大声地吵了起来。为了平复老婆的怒气，铁柱只好陪她逛街，买了她一直想要的包包才算完事儿。回到家，铁柱看到老婆电话响了，铁柱接了起来，只听到里面一个女生说道，
0: 嗨，包包到手了吗？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2: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

0: 万他可以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他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你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俊杰陈老师，咱们有请出他，陈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荐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陈老师您啦，陈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

0: 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 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 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 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6.5万公里， 全车仅有3处喷漆， 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 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 2.0T 四驱高配版本， 带HUD抬头显示，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 全车原版原漆， 安全行驶4.8万公里， 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 20年上牌吉利iCon 1.5T i9 自动挡， 安全行驶6.8万公里， 灰色外观黑色内饰， 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 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 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 蓝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8万公里， 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 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 自动精英型， 安全行驶5.8万公里， 全车原版原漆， 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 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9.9万公里， 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 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 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7万公里， 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 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 24年宝马 325 长轴运动药业， 黑色外观棕色内饰， 安全行驶1.6万公里， 全车原版3处喷漆， 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 17年宝马 320 短轴M运动，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 18年宝马 320 短轴2.0T 运动药业版，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8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 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9.8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 16年奔驰 CLA 220 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 17年奔驰 C200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 蓝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 18年奔驰 C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 19年宝马 320 长轴M运动， 蓝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 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 蓝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10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 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10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 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 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 您也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 电话号码是 8545-3123， 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3，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的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面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 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眯球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哲。 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 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0: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 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商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145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万大几，1万6700、7800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万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万大几就可以。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44留言，抖音账号叫44小推车， 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 85453123554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 都可以在今天的9点55分之前参与进来， 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 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 Hello， 你好，这位朋友。哎
2: ，Hello， 你好。Hello，
3: 你好，您请说，是您。那这个14的朗逸，学动带天窗的能够多少钱？手动挡的14款的朗逸是吧？哎，能带天窗，带天窗，104T的。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对，104T
2: 的，就是那个学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里程跑了多少？
3: 里程跑了多少？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的手动挡是吗？手动带天窗，对。1.4T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14年呢，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0000左右，正好差价10000。
0: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没有，车子的精品车况，差不多在13000到15000之间啊，13000到15000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在价格也是不超17000、8000，在17800以内。
3: 个人交易，
0: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 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3000到13400这个范围内。好的。OK，
1: 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就是我想买一台这个奥迪的那个
2: i4
0: 的。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10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大几万左右吧，20年左右的。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19年的，19年新款就好了。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10万多块钱了，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1: 好的，好吧哈，我已经不错了啊。好，不客气，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笑> 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123，854531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Hello， 是你，您请说。
2: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的？
0: 宝马五系的520是吧？
2: 对，15年的。
0: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2: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0: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2: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0: 是多大排量的？
2: 1.4的。就是
0: 1.5的
2: 哦，1.5
0: 的是吧？
2: 三缸的，三缸的。
0: 几年的？
2: 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0: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2: 2013年，我这个二年年底。
0: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2: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0: 嗯，70000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十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11，在10万7-8万左右，好吗？
2: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0: 嗯，不客气，
1: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的电话啊。来，你好，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4: 我家这个哈弗216嘞。
1: 啊，
0: 几几年的？
4: 14年的12月份的。
0: 手动自动，
4: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0: 多大排量？1.5、2.0的，
4: 1.5T，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都是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0: 那是4驱的吗？
4: 两驱，
0: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4: 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
0: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收购价格在中几千啊，5-6-7，
4: 大约
0: 这个5-6-7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4: 哦，反正不过万。
0: 对，肯定不过万，收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4: 啊，车况可挺好的哦。
0: 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嗯，
4: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0: 差不多在7000啊，5-6000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4: 没有
0: 没
4: 有没
0: 有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000-80006000-8000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4: 那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0: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4: 好的，
0: 嗯，好，
1: 哎，好，
4: 那谢谢啊，
1: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万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万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万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5000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5000，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万左右哈，3万左右的收购价。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知道。好，谢谢谢谢谢谢，好，不客气。
1: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那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 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咪啾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聊三年的宝马325L。 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啊，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2: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万多对吧？嗯，是的，64000公里。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
1: 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它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啊。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在。 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
2: 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嗯，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他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
1: 4到5000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 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2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Hello，
3: 喂，哎，你好，是我吗？是您，您请说。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CX5 20年的版本是吧？对，2.5排量的。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
2: 两驱的吗？四驱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3万公里。跑了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哦。好的，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哦。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4531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 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本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程老师估个价啊。
2: 是19款的本田 CRV
1: 是吧？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2: 具体哪个配置？它就写一个240在后面。240的。
1: 舒适版，舒适版。
2: 好的，好的，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

0: 2019年呢，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八左右吧，八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啊，8万5左右。
1: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2: 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酷动的，目前的红色飞马这个名字，我们后面来谈一谈多少钱。
0: 考的是20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2: 对。
0: 自动挡1.5还是2.0的？
2: 1.5的吧。
0: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两厢还是三厢？有没有天窗？
2: 没有天窗，是三厢的。
0: 三厢那就是一个三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2: 17,000公里，
0: 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2: 如果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0: 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2: 谢谢您
1: 哈。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0: 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1: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2号线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哎，是你，您请说。
3: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2019年的奥德赛是直向的，
0: 是20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3: 2.4的。
0: 2.4智享版，双电双电解脱是吧？
3: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0: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3: 对的，对的。
0: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3: 卖给车商还能卖不上10万的吗？
0: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3: 这么低吗？这个？
0: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 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0000以上啊，10000到20000左右的一个区间。
3: 我买了原来上山东原来30，我要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0: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
3: 对对对，
0: 新车啊，
3: 是的，
0: 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3: 行行，那谢了哈。
0: 嗯，不客气。
1: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3。854531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了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啊，听到听到。
0: 哎，
2: 是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啊，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9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20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20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20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呢。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5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
2: 哦。

0: 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5,000-23,400的一个区间内。
1: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1,000这样呗，对吧？哈，
0: 对，是的。
1: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0: 嗯，什么？您说？
1: 没有出过险的。
0: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1: 哦、
0: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1: 对，
0: 好吧。
1: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嗯，
1: 好，谢谢你啊，
0: 嗯、好，不客气，
1: 啊、好，
2: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还有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进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陈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一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好的，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十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两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嘿，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管呢，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今天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是的，哎，跳跳糖，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家门口好像突然一下子多了一堆特别接地气儿的那种餐厅
1: 啊？特别接地气儿的餐厅，你是想说地摊儿吗？
0: 就是很像地摊儿，他们的装修风格都很相似，画风也很统一。比如说清一色的那种矮板凳，然后破桌椅，再有就是用的杯子都是那种搪瓷缸，然后那个墙上都是灰白墙，然后另外加一些什么80年代的海报啊，然后一些这个大字儿啊，很多这个店里啊还会写一些这个大大的破字儿。
1: 哦，你这么说的话，我脑海当中已经出现了几家店的画面了，确实是这样。包括像现在好像越来越多，包括烤肉摊儿，我吃过一个特别好的冠以烤肉地摊儿的这样的名号的餐厅，
0: 对，
1: 味道真的好极了，而且价格也很亲民。
0: 是，像什么地摊火锅、地摊烤肉、路边串串、街头麻辣烫，就是总之啊，这些店都有一股特别浓郁的市井风扑面而来。
1: 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这两年餐饮圈就已经刮起了这种地摊风。
0: 没错，
1: 它主打一个什么现炒还有亲民为特色，一时间像你刚刚提到什么地摊烤肉啊，包括地摊火锅呀，地摊麻辣烫呀，地摊打边炉螺蛳粉，包括市井羊肉馆、市井地方菜、市井豆沙乳等等一系列，只要是它的标题冠以地摊、地桌、市井、街头、路边名称的这种餐饮品牌是不断的涌现。好像有一种什么趋势啊，就是万物皆可地摊。
0: 哎呦，这么让你一总结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
1: 哎呀，我发现我现在已经可以作为一名市场调查专员了，马上就是市场调查教授了。
0: 看来你是平时没少去这些地摊店来消费哈。
1: 那当然，这价格也是相对来讲比较亲民的。
0: 嗯，你看这一波地摊风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哈。在上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是在那个某音上面搜了搜，你就搜这个地摊火锅这个关键词啊，我搜到的话题量就高达4.1亿次啊，市井火锅还有1.4亿次的播放量，你说它这个热度得有多高啊？
1: 嗯，其实这个地摊风如此流行，我们可以不由得来思考一下，首先就是为什么餐饮品牌们这么热衷的把自己打扮的土味十足，
0: 像你刚刚
1: 说到的大灰墙、大白墙、大字儿，为什么感觉好像在回溯一种复古风？
0: 嗯，
1: 再来讨论就是为什么以往这种平凡无奇的街头美食，到如今好像是破破惹人爱，越破越爱。
0: 哎，这地摊风为啥能这么流行？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品牌对于传统地摊餐饮的一种升级，对吧？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地摊火锅吧，首先人家在这个场景上就把这个地摊的像这个什么矮桌椅、低板凳是吧，就保留下来了，可以说是氛围感十足啊。
1: 嗯，
0: 前两天我去吃了一个牛肉火锅啊，然后他就用的那个桌子就是原来我们家就会用的那种，就是假的那种木纹桌，圆桌。
1: 假的木纹桌？
0: 对，就它是那种复合板的，然后上面有一层那种就是深棕色的带着木纹的那种。我觉得以前80年代家家户户都有那种桌子，然后那个椅子是那种折叠椅，而且那个管是那种不锈钢管，然后红皮子的，多有画面感呀，就好亲切呀。
1: 行，挺复古的，而且复古的还挺现代，挺微妙的，
0: 让你特别有一种就好像回到了自己曾经的家里的感觉。
1: 哎，包括你像现在经常主打的一个现炒，这现炒烟火气十足，也是有别于传统的那种火锅，满满的仪式感。再加上现在任何一家餐饮店，它都会给你加上饮料、甜品、主食等等各种产品矩阵的设计。
0: 嗯，
1: 我记得我去过一家很知名的连锁的火锅门店，
0: 嗯，
1: 它那个甜品做的呀，真的是绝绝子。夏天有夏天的不同的品类甜品，冬天有冬天的不同的品类甜品，关键是人家是一家火锅店。
0: 哎，你看人家让这个消费体验更加的丰富了，是吧？你从这个底层逻辑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地摊风的流行啊，其实也是有一些条件的。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流行了那种露营风吗？
1: 啊，很流行那会儿。
0: 哎，其实露营风有一定的地摊的色彩在里面。
1: 嗯，没错，我承认，而且我觉得露营其实就融合了一部分地摊。
0: 对，全民摆地摊就成为了今年挺火的一个话题了，是吧？你像在这个小红书上搜这个地摊，你看到有34万的笔记啊。
1: 嗯，
0: 然后某音上也是一搜地摊，那话题量超 上百亿。
1: 哎，尤其是在北上广等等这些一线城市，你就看什么后备箱、地摊夜市，现在都是最火的、
0: 可流行
1: 的各种，就是成本低的轻创业项目。
0: 是，
1: 好多斜杠青年就下了班之后，我就去摆地摊。
0: 哎，人家没准上班的时候是白领，是基。

0: 金领呢，
1: 对，
0: 下了班开上自己的小车车，然后就开始开地摊了。
1: 对，什么地摊咖啡呀，地摊柠檬茶呀，还有地摊方便面呀，啊，我觉得在晚上都特别的火爆。
0: 是啊，一个方便面都能让大家吃出花样来，
1: 而且还卖几十块钱。
0: 啊，而且地摊如此火爆，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大家其实是现在越来越向往这种开放的空间和烟火气的，
1: 嗯，
0: 是吧？因为好像这种方式啊，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距离，没有距离感了，也就没有约束了。哎，这让我想到了淄博烧烤。但是你发现没有，淄博烧烤它就是通过地摊这种方式火起来的。大家为什么会喜欢那种氛围啊？就是因为大家都坐在那儿吃吃喝喝，
1: 烧饼夹肉，
0: 而且就是邻桌之间本来不认识，一到了那儿好像大家都成了朋友似的。
1: 对，可以互相举杯，互相问候，这不就是一种浓浓的人间烟火气吗？
0: 就是我觉得地摊风它确实是挺符合创业者这种低投入的预期的。
1: 是的，启动资金会比较少啊，那创业的压力相对就会比较小啊。再具体来讲，首先就是地摊风，它这个门店面积普遍肯定是在100平米以内的话，对，更不用说那种后备箱集市了，
0: 啊，
1: 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你100平米以内，它的房租压力也会比较小啊。另外，你像是地摊火锅、地摊麻辣烫，它都可以采取半自选或者半自助的模式，
0: 嗯，
1: 人工成本是不是相对可控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就是装修的投入上没那么大，其实走的本身是地摊风嘛，
0: 就简陋嘛。
1: 对，你那描述的什么大灰墙大白墙写几个字儿，多简陋啊。
0: 是，我看有些地儿那个桌子都是直接拿石灰砌的，你说它成本其实是更低了，
1: 嗯，是，所以这样的成本低其实就会促使更多的人投入到地摊的市场，地摊的经济当中去，那地摊的热度自然也就越来越高了。
0: 哎，那最近你有没有到过一些店里发现它是地摊风的呢？您，
1: 嗯，
0: 喜欢地摊风的这种风格吗？
1: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发表了关于这个地摊风的各种各样的评论啊，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哎，但我真的觉得张小白，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话题特别有深度
3: 啊。怎么就有深度了？
4: 你不觉得它是关于市场经济的一种探讨吗？
3: 哎，你别说，现在好像还真有人开始分析这种就是什么地摊经济。
4: 当然一直都有人在分析，这是市场的有形的大手在做着一种调配嘛。哎，不越说越深度了，我还是回归到我浅薄的层面吧。
3: 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王志阳他说了，这地摊风啊真是土到极致就是潮啊。
4: 嗯，好像哪一种风格做到极致之后都会让人眼前一亮，都会让人很容易记住。
3: 时光机他说这风格总是一阵风，总会过时的，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做好客情关系，总不会错也不会过时。
4: 哎，这应该是一位至少也是
3: 行业
4: 人老板
3: 吧。我觉得是个行业人。
4: 对，肯定是相关的行业的人才啊。
3: 嗯，
4: 包括这句话说的也特别合适，就是一定要做好
3: 抓住核心。
4: 对，抓住核心，抓住本质，在各种各样流行风的前提之下，做好客情关系，做好自己的产品，这才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3: 当然不得不说哈，就是这种地摊风也确实是提供了很满的这种情绪价值。
4: 嗯，
3: 我觉得一个店啊，首先如果它想存活的话，质量必须要有保证，口味必须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4: 没错。
3: 其次就是要谈到这个情绪价值了，你得给客人提供更满足的情绪价值，才会吸引客人不断的前往。
4: 你看，其实大家老 Q 这个情绪价值，到底它有没有什么特定的定义啊，特定的概念啊，又或者说这样的情绪价值需要花多少钱吗？其实从来不需要。就比如说我最近刚迷上的一份过油肉炒刀削面，就可以带来给我无限的情绪价值。
3: 你这隔三差五要吃上一碗，这体重层层往上涨吧得。
4: 怎么了？我狠狠的练，不就是为了猛猛的吃吗？
3: 还有景他说了，说哟，现在这地摊文化真的是又土又流行啊。
4: 哎，这也不知道到底是土还是到底是流行。我估计
3: 土之流行。
4: 我估计土这个词儿创造出来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和流行并排再放在一起。
3: 但如今他们真的是结合的非常的紧密啊。
4: 还有何足道，他说地摊呢作为门店的补充，它是一种现象存在。
3: 嗯，
4: 对于刚想做生意又不确定的新手来讲，地摊是最先试错的地方。
3: 哎，是哈，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我还发现，就是刷到了很多小视频。就是记录一些这个地摊老板的生活，然后刻画这些人物特别的丰满，有这种退役的军人，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创意的小青年。他们可能有自己的生活爱好，有自己的热情所在，但是有时候为了生活又不得不去低头做这个地摊上的一些创业，然后就看得热泪盈眶，然后热血满满的，特别有正能量。
4: 你看，其实现在年轻人，尤其是像这一届90后00后，是特别喜欢地摊的。就是去到地摊，尤其是在深夜的时候，去到那儿，三五好友一起在安静的环境之下，选一个比较僻静的场所，一起吃吃喝喝，这种感觉是很享受的，暖胃又暖心。
3: 是，我们再来看，这是 Helen， 她说地摊有氛围啊，坐屋外。天开地阔的，想说啥说啥。
4: 嗯，哎，这个话说到我心里了。我知道你那个意思，就是天高海阔嘛。
3: 对对
4: 对，
3: 对
4: 吧？天地开阔，特别
3: 无拘无束的
4: 旷野的感觉。这就是没给我搭一个桌子放在草原上，要不我吃的肯定嘎嘎香。
3: 咱不。

0: 能天天去草原，但是咱可以隔三差五的去地摊儿，对吧？
1: 哎，那是。还有沙牛他说了，餐饮啊很大一部分都是社交属性，把握住吃好不贵有人气儿，那就做对了一半儿。哦、哎、这可不是一半儿，是一大半儿。
0: 哎，你看咱们的听友啊，这个评论都还是挺有价值的哈，
1: 而且还挺就是
0: 深度
1: 犀利，有深度，
0: 对，
1: 比较一语中的。
0: 是在我们聊这个地摊风的过程当中啊，我看有听友也留言了，表示了担忧。他说我看呀，这波地摊风刮不了多久。
1: 其实首先你看，我们都聊到这儿了，毋庸置疑的一点就是这波地摊风啊，确实给到很多的小品牌提供了一次品类升级的机会。
0: 嗯，
1: 人家从街边可能进驻到了商场，从单店人家发展到了连锁，从地方扩张到了全国，甚至是让一些消失很久的品类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就比如说你前面提到那个地摊麻辣烫，
0: 哎，对，他的回归啊，就让很多人重新找回了好像那个时候就上学时候，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几个好友在一起
0: 围着炉子，然后坐在那儿花个小钱解解馋，
1: 完了我都感觉一下子好像穿越到了哈尔滨。但是拉回来啊，我们随着入局的品牌越来越多，这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其实地摊餐饮它也逐渐的在暴露出一些问题。
0: 哎，的确是这样。首先呢就是这个价格哈、啊，以猪油地摊火锅为例吧，嗯，比如说它的这个发源地是贵阳嘛，是吧、
1: 啊、
0: 大部分的地摊火锅的客单价啊都在40块钱以下。
1: 可以啊，
0: 它属于很平民的这种美食，
1: 挺典型的，也挺便宜的。
0: 可是在这种网红品牌店，你像在长沙啊，这个客单价基本上都是65块钱以上了、
1: 嗯、
0: 跟主流火锅品牌的这个客单价应该说是相差无几，很难说它还拥有它的实惠的这个属性了。
1: 还有你前面说这个装修破，我就不得不想到在前两年吧，就是风格开始一下子冒头的，一下子火遍全国的破店。
0: 哎，对，
1: 哎，这里要提到人家的名字，倒不是说一不是为了拉广告，二呢也不是为了说它不好，我们就拿它来举个例子啊，人均基本上是在120块钱左右。
0: 嗯，
1: 其实这个客单价离网红很近，离地摊很远。
0: 确实是啊，你再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烤肉店呀，什么打边炉地摊店呀、
1: 嗯、
0: 这些品牌连锁啊，单价基本上都是得80起步了，120块钱人均了。那这个价格基本上比大牌可能会稍微低一些，但绝对算不上特别亲民的、
1: 嗯、
0: 跟咱们小时候吃的10几20块钱那个麻辣烫那是不能比的。
1: 所以你就看嘛，在社交平台有不少的网友也把这种地摊餐饮叫做地摊刺客，不过此地摊就非彼地摊了、
0: 嗯、对。
1: 另外就是同质化，我觉得这是餐饮行业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0: 嗯，
1: 那地摊上这一点肯定也是摆脱不掉的。
0: 嗯，随手啊，咱们在这个小红书上搜索搜索这个地摊火锅，什么市井烤肉，哎，你会发现啊，各家除了招牌不一样，但是它这个装修风格呀，出品的这个形式啊，嗯，包括它这个菜单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啊，基本上都大同小异。
1: 包括你像这两年破店火了之后，哎，各种全国各地各种破店就蜂拥而至了，什么主打菜类似呀，包括装修风格类似呀，再到现场驻唱类似呀，可以说是像素级的模仿，让人说实话真假难辨。
0: 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前两天我去吃这个地摊烤肉的时候，我吃完以后我就发现怎么身边这么多相似的店呀，你就不仔细看的话你以为是连锁店，但仔细一看各个招牌都不一样。
1: 嗯、
0: 你看其实它的这种流行度可以说是非常火了，但是也面临着考验。
1: 对呀、啊，就是怎么说呢，这地摊里面分真地摊和伪地摊，那所谓的地摊餐饮它其实做不到说真正的我们想象当中一群人光着膀子喝到天亮那种真的地摊烟火气，
0: 它只是创造出了一个场景。
1: 对它是不在街头的街头，不是市井的市井。
0: 哎，对对对，这个说的很准啊。装修这东西最容易产生这种疲劳的审美了，那也很容易过时。所以你看咱们听友的这种担忧，就觉得这个地摊风刮不了多久的这种担忧确实还真存在。
1: 是的，可能突然有一天刮着刮着就开始刮起了另外的一阵风。不过今天我们探讨这个地摊经济地摊风，也欢迎大家来持续输出自己的观点，直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了。您有参与过什么样的地摊，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地摊风您又有哪些认识，都欢迎来同步分享。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咯。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7: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是的，那今天说到这个地摊风，我发现每个人啊都有这个评论想要去发表。邓娇就在后台说了，说经济大环境造就所谓的地摊风，其实所谓的消费降级，不管是在何时，大部分的消费者都是更看重性价比，其实是逃不脱味道二字。如果便宜没好货，那这个风肯定是也刮不起来的。
7: 是的，尤离他说了，之前就流行过一段时间啊，叫做怀旧市井风，然后现在又流行起来了。不过现在应该说流行的这种地摊风啊，它更极致了，是吧？就是大家塑造这个地摊风的店铺的这种画风啊，一直在精进。
6: 是，还有高伦他说了，回归本源就是吃个饭而已。哎，我有一种预感，就是未来这种餐饮界可能会所谓的地摊经济，也就是说相对来讲客单价更低的这种吃饭的方式和客单价更高的吃饭的方式将会有一个鸿沟般的差距。
7: 它会分为两类人，两种场景。
6: 对，但是我觉得这两种都会越来越火，热度会越来越高。
7: 不同的需求吧。
6: 对，不同的需求。但是咱每天吃地摊的，偶尔也可以去上头吃一下。咱每天在上头的，偶尔下来吃一口也觉得贼香。
7: 是啊，这个阿瑶他说了，说其实现在的烟火气非常的难得，但是潮流每年都会变，性价比呢才是长盛不衰的主题啊。
6: 包括沙葱羊他说了，现在很多地摊餐饮的 的位置非常尴尬，和路边摊儿相比呢性价比太低，和大连锁相比呢装修和服务又比不过，所以地摊餐饮回归性价比将会是一个不得不做的选择。
7: 我觉得现在其实各行各业尤其是餐饮业这个价格的卷呀、是真的卷。
6: 嗯，
7: 那很多朋友可能在卷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淘汰了，那继续在参与卷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真的是要拼实力了。
6: 哎，他刚提到这个就是卷嘛，就是提到和大连锁相比装修和服务，就我发现现在的地摊餐饮真的在装修上也很卷，在服务上也很卷。你去某书上搜一下地摊风装修，或者说你搜地摊装修，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尤其是零零后真的把那个地摊装修的呀，就感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他那儿去打卡拍照，
7: 而且一进那个店就感觉自己整个人穿越到80年代了。
6: 哎，有些真的就是纯纯的地摊没有店面的，它装修的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很主题化，很沉浸式。
7: 哎，骑着会飞的猪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我觉得呀，有一些词很精妙的描绘了现在的这种情景，就是市井气。说其实呢做生意讲究风生水起啊，有市井气生意就有了精气神儿，难有做不好的。
6: 咱这位朋友生意只怕是肯定做的是风生水起吧，这词儿用的这小高端呀、
7: 那绝对是行内人啊，抓住了核心了。咱就拿这个火锅来说吧，
6: 我就特别喜欢吃火锅，而且基本上是每周至少一次，
7: 而且这个火锅其实它的变革我们是肉眼可见的。
6: 哎，
7: 对吧，咱们曾经吃火锅讲究的那是一个环境，那是一个服务。就在这个高端火锅品牌店吧，就是你看还在卷谁家的服务更好呢，谁家的环境更优的时候啊，这年轻人们已经开始悄悄地把目光投向那些老破小的火锅了，就是那种深藏不露的小火锅店。
6: 哎，开在路边的，甚至是开在菜市场里面的，
7: 甚至是
6: 居
7: 民
6: 楼
7: 里
6: 的。
7: 对，
6: 哎，之前咱们有听友有特别推荐过啊，说某一家开在胡同里面的铜火锅味道特别好，然后涮那个羊肉虽然环境稍稍有点破，但主打看起来就是一个低调不起眼，但实实在在的收割了不少年轻人的芳心，而且这个位置还是需要提前2天去预定的。
7: 是，很多人啊都会到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啊，或者有闲暇的时间，专门去哪儿排队打卡啊，一定要尝一尝。甚至有一些那个菜市场里头自带火锅店，你现买食材，新鲜的食材到那儿以后你自己洗你自己涮。
6: 哎，其实这种呢我见的还是比较少，我感觉好像它是一个商机。哎，
7: 它就是提供特别地道的火锅底料和火锅的那个蘸料。
6: 哎，是，而且我们多次提到了这个地摊火锅，因为火锅年轻人都喜欢吃嘛。其实地摊火锅它就是一个煤炉，一口锅，几张木凳子就可以组成了。
7: 是，
6: 包括基本上都不需要什么门头，你像这种地摊火锅它很难在肉眼望上去一下子能找到，它一般都是藏在社区里或者是哪一个街道的转角处，一般人家这种店面房租成本都会比较低。然后通常呢会有一些特色的自助选菜区就摆放在门口，会有一盘盘装好的菜品，看起来也是琳琅满目，等待着被挑选，一眼望上去那就是透露着四个大字儿：物美价廉。
7: 你就说这样的氛围谁不爱呢？像现在啊，很多年轻人在吃火锅前都会仔细的去比价，认真的搜券。
6: 说的真的是我了
7: 啊，对吧？就是怎么得比价，一定要挑的那个性价比最好的。那毕竟呢，很多火锅店的这个装修啊，就是一副消费不起的样，咱也不敢去。而简单随意的这种地摊火锅，哎，那就不会让人有这种顾虑了。毕竟在街边社区里啊，吃上一顿火锅，就感觉我肯定消费得起
6: 啊。我已经想到我前段时间去打卡的那家铜锅涮肉了，真的人超级多，你要是不提前预约根本安排不上，
7: 是吧？
6: 关键是他就几张那小破桌子。
7: 哎，
6: 怎么能说人家是小破桌子呢？
7: 也确实是啊，有的连桌子都不是，它就是一个大台子。
6: 而且关键是你去吃这样的火锅，你稳住钱包之后，它带给你满满的松弛感，也是让现在年轻人无法拒绝的。
7: 你看以前啊，咱们吃火锅好像总是有一种仪式感，是吧？与之相匹配的还得是干净整洁的，什么穿个正儿八经的衣裳啊，精致的化个妆，是吧？ 甚至还得洗个头
6: 啊，那也不至于，反正你吃火锅立刻就会染上味儿。
7: 但是你看这个地摊火锅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你可能穿着你几天没洗的这个睡衣你就去了，咱吃起来也一样自信啊，昂首挺胸的
6: 啊。主打一个是由内而外所焕发出的松弛感，是吧？
7: 对，我每次就是现在我去吃那个地摊火锅的时候，我都看哪身衣服是脏的，我就穿哪身去。
6: 现在我也是，我

0: 不仅是去吃地摊火锅，我现在任何一家火锅店我都是要看哪件衣服是我已经穿过两天的，
1: 该洗了，
0: 是该洗的衣服，然后我才会穿着它去。我尽量的也不选择自己在特别美貌特别干净的时候去。哎，完了，这说的都是什么大实话呀，
1: 实在是太味儿了。主要是
0: 这人设还要不要，我可是一个干净的精致的猪猪女孩哦。
1: 行了行了，别立人设了哈，谁没有这个烟火气儿的一面呢？所以也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去这样的店里，对吧？
0: 嗯，是的。我看到后台，你看 Terry 他说了，现在很多商超啊广场呀都喜欢在门口围一块地，搭几个小棚子，摆上小桌子小椅子，搞那个网红地摊美食拍照打卡，每样得加上进场智商税，起步价20-30块啊，说一米外的某雪才不到20块钱，说到底是你傻还是我傻。我也发现了有这种趋势，这种趋势确实也是存在的，但我觉得它是地摊经济发展到现在一个必然的产物。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它的红只会经历那么一小段一小段的过程，一定会马上过去的，因为性价比如此之低，我就不信谁还能上第二次当。
1: 流行就是一阵风吹过就散，
0: 哎，这话说的没错。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举例说明你身边的那些火到爆的地摊经济案例都有哪些，欢迎来持续加入到我们的探讨，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

0: 生疏，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各位那些又深度又高度又很搞笑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地摊风啊，您最近有没有去一些餐饮店，发现他们走的就是那种破店地摊风的感觉啊？
2: 来看看大家有深度有高度但不一定搞笑的评论啊。时代说了，说地摊本质的特点呢，就是减少房租成本，让货品更加的便宜。如果说需要摊位费的话，甚至可能比租房子做餐饮还要贵。
1: 哦，是吗？是吗？是吗？
2: 看来他应该是自己深有体验，就关键是要看你这个地摊要摆在哪儿了。
1: 哦，
2: 也有不花钱的地儿，但是吧，此处省略一万字。
1: 再来看一下一茶，他说不是我们喜欢摆地摊，水淋日晒到处奔波，而是租金上不起啊。
2: 我明白，上不起，真的上不起。
1: 我的梦想，他说，就是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坐在落地窗，看着外面的风景，但是一切只能想想罢了。
2: 不要这么想，因为很多年前摆地摊的大哥们、大佬们，现在真的都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就在那个我奶奶打门球的俱乐部门口，有一个摆摊的卖羊肉串的。
1: 嗯，
2: 当时1.5元
1: 啊，
2: 1.5元啊，你算算这个账，现在2元一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由原来那个小小的摆地摊儿，到现在开了一家街边门店，还依然在卖烤串儿。
1: 哎，
2: 但他现在已经买了2套房，并且买了2辆车了。你看看人家悄悄的致富发家。
1: 你这种故事在我身边我看到好多。
2: 真的好多，不仅是这个摆摊卖烧烤，
1: 卖臭豆腐的，
2: 卖馒头，
1: 煎饼的，炸鸡的。
2: 哎，真的，现在都只要你坚持下去，当然也得跟对潮流哈。
1: 是，你看，就是原来我们中学的时候有一个摆地摊卖炸鸡块的，
2: 嗯，
1: 哦，当时我们特别喜欢吃，然后现在人家已经在学校对面开了一家铺子了。然后我去的时候，人家说，嗨，像你们这种就是经常回过来回味一下这个味道的同学多了去了，好多都已经上班有孩子了，带着孩子一起来吃的，就人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2: 是的，我现在回去再去那家烧烤店，我去吃的时候，还依然是他在烤
1: 坐着、
2: 对，最开始也是他自己在烤，后来人多了，他和他媳妇儿就一起上阵、现在也是他和他媳妇儿，偶尔儿子回来给端个盘子，给送一下递一下什么的，人员也非常的节省。
1: 是，而且特别有感觉，每次我去那个，比如摊那个老吃的那一家煎饼，然后或者是去吃那个炸臭豆腐，然后那个阿姨都会跟我聊几句，最近怎么样啊？
2: 长大啦。
1: 对，
2: 不过她现在看着你的脸庞，估计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初中毕业啦，还是媳妇儿孩子已经5岁了。
1: 怎么着，就是这么的模糊吗？我这张脸。
2: 对对对，你这张脸是会骗人的啊。还有 L 段，他提到说，简称新中式地摊儿。哎，你别说，我觉得他提到了一个另外的方向。
1: 嗯，就是把新中式融入地摊文化当中，是吗？
2: 哎，说不定马上就会特别火爆的。你
1: 现在已经有了呀。
2: 确实有，但它还不够火吧，它还没有算是热度特别高，有什么代名词的。
1: 你看现在一到了那个，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比较多啊，各商超可能在自己的那个商超边上会弄一个地摊一条街，然后呢就会有很多那种什么新中式的柠檬茶，它就会拉一块特别长的布，然后用那个毛笔写那种狂草，或者是卖西瓜摊是吧，盖个小茅草屋，然后挺有氛围的。然后一个西瓜人家论块卖，一块好几块钱，这一个西瓜很快就回本了。
2: 没错没错，你还记得有一次我在路上看到的一个西瓜摊，我回来还跟你提过呢。
1: 哎，对、啊、
2: 就是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很有、就是浓浓的田园野地风。
1: 对，
2: 很有意思的。后台我还看到很多朋友提到这个地摊经济这个名词，其实说到地摊我们都会熟悉度非常高，但是提到地摊经济，那估计大家就会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难道说这个摆地摊赚钱就是简单的地摊经济吗？当然没有这么的浅显，我们来解释一下吧，百科一下。
1: 哎，到底什么是这个地摊经济是吧？ 我们也是查了一下啊，不是我们自己编的，这个正规说法是这么说的啊，这地摊经济啊，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这地摊经济啊，是城市的一种边缘经济，一直是影响市容环境的关键因素。但是地摊经济呢，有其独特的优势，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呢，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
2: 哎呀，什么意思？我给大家用一句诗来形容啊，这叫做落一子而全局活、
1: 啊、
2: 至于是谁写的诗呢，不好意思，跳跳糖写的、
1: 啊、
2: 就是地摊风。就说到地摊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人家摆摊的过程当中，哎，你路过的时候对方会拿着一个大喇叭，或者连喇叭都不拿就说，哎，瞧一瞧看一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你这还带点地域文化的是吧，
2: 刚开始你听到的时候可能会吓一跳，就当时什么心情，有一种就赶紧要呼唤谁赶紧过来看一看管一管的这种感觉。其实现在就是印象当中的地摊和现实生活当中的地摊它开始出现了差异。
1: 嗯，现在地摊可有意思了，我觉得尤其是如果大家有时间啊，真的应该去逛逛这些地摊，就是你会看见五彩斑斓的世界，我觉得是、
2: 哎、我们来说一说现在的地摊是什么。哎，你先提一下以前可能就是迫于生活的压力，你随便找一块布，也没有什么装饰，就红布蓝布绿布或者格子布，找个人多的店席地而铺，摆上要卖的商品就开始吆喝。一般你卖的这个商品可能也不一定就是同一类的，我们常见的像是卖袜子居多，或者卖水果居多。
1: 嗯，
2: 再或者地摊就是做一辆精致的小推车，摆上各种拿手的小吃，然后用这种香气逼人的食物来吸引顾客。还有那种就迫于没有摊位的现实，只能摆在车上后备箱集市，但这是我们想象中或者说很早很早以前的样子。但现在这各种地摊已经可以和我们新时代新生的产物挂钩，去联合做一些有意思的摆摊。
1: 我跟你讲，现在什么人都可以摆个摊，而且都乐于去摆个摊尝试一下哈。你摆过摊吗？
2: 我确实还没有。
1: 我摆过摊。
2: 你摆过什么摊？
1: 我买过几扎的那个鲜花，然后我就想试试在我们小区门口能卖出去吗。
2: 哦，你好像提到过。
1: 对，半个小时就售罄了。
2: 哇，这么厉害。
1: 然后算了一下成本，挣了10块钱。
2: 才10块，实在是不足以让我出去摆摊。
1: 挣钱这事儿啊，它不是在于多少，而是在于整个过程很快乐，你知道吗？
2: 哎，你知道吗，就现在大家把社交网络摆摊的方式直接挪到了线下。
1: 嗯，
2: 比如说你可能是从事网络，从事这个新媒体的从业者。
1: 嗯，
2: 那你可能摆的摊你上面就写着，就是一张纸片
1: 啊
2: 啊，海报设计40块了啊
1: ，PS 一张照片10块钱了啊，
2: 哎，有点贵啊，网页设计20块钱了啊，
1: 啊，
2: 视频调色50块钱了啊 ，PRANAEPS 通通都会了啊，
1: 哎，你看看人家就用自己的才能就稳赚了，
2: 嗯，还有学法学的年�轻人
1: 啊。
2: 法律咨询一次300块钱了哈，
1: 附赠煎饼果子一套了啊。
2: 哎，你这个真的是很有创意。
1: 我推上一个煎饼果子摊，然后我提供法律咨询怎么样。
2: 哎，是的。还有学土木工程的，我问你、如果土木工程怎么摆摊呢？
1: 我就劝别人不学。
2: 啊，就是
1: 我就站在那儿，我就灰秃秃脸，然后拿个镐，然后站在那儿，看到了吧，土木工程就是我这个样子的。
2: 那我一定要考虑赚钱的方式，我就会告诉大家，来来来啊，专业咨询土木工程了解一下了啊。
1: 哎，我会收一些小徒，就是一些小孩们，他不是喜欢挖土吗？走，跟我走，工地上见。
2: 啊，那如果你是学
1: 体验一次100块钱，
2: 别着急，还有学公共关系的，来，家庭危机处理一下了啊，婆媳关系处理一下了啊，邻里关系矛盾调解了一下了啊。
1: 这个怎么收费啊？
2: 这个就是按照你家庭的收入来收费一下了啊。
1: 呀，按家庭收入收费，这有点不好算呀，这个。
2: 还有就是学计算机的。
1: 啊，计算机的这个好说呀。
2: 电脑修一下了啊。
1: 不，我去卖假发，卖假发的过程当中，我还去咨询一下这个程序员转行的了解过程。
2: 哎，你这个上高度，如果是我的话，生发业了解一下了哈。
1: 好心酸呀。
2: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啊、
1: 现身说法，看看我这头发，我就是用生发业养出来的。
2: 所以啊，这地摊风走到后面真不一定会走出来什么样的方向，不过大家可以像我俩一样，就是高兴的吃瓜群众。
1: 我感觉现在有点这个地摊风疯了。
2: 嗯，确实有点疯，不过现实生活当中大家还是客观一点，正经一点啊。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
2: 那各位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2: 拜拜。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十二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情，从今天开始。

0: 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当然了，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上其实很多的二手房价格还是蛮低的啊。
1: 我跟你讲，我最近其实关注房子，不管是新房、二手房的价格还是蛮多的。
0: 嗯，
1: 但你知道给我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吗？
0: 就是买方市场啊，就是我就觉得可能市场上，首先哈，这个房东如果正儿八经想卖的话，他价格不会挂得很高。
1: 嗯，
0: 价格不会挂得很高。再有呢，就是说实话，市面上的房子蛮多的，就想买房子很容易。
1: 但是你这是你，因为你目前没有就参没有作为买家的参与者的身份，然后你我们来看这个话题。
0: 嗯，
1: 但当我作为一个参与者，我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点，就是，市场上现在很多，就是有些，特别是有一些中介发的，包括也有一些朋友知道的小区内的啊，一些，比如说啊，你看他家5000多就成交了，我们小区均价7000多，你看那一家。你看那个，包括最近你看紫金公馆可能有12000多的，还有御景龙湾有11000多的，你还能选好楼层的。很多人都会说你看你人家就很便宜，其实真正的你，当你真的你去想买这个小区还不错的这个户型还不错的楼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价格你买不着。就市场上大家
0: 是不是还是要
1: 价格你买不着，
0: 还是要多看一看啊。因为确实比如说像紫金的话，我看到好多，其实它成交包括御景龙湾成交就12000，如果正儿八经想买的话，当然，但是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1: 对，真的，
0: 它并不是说所有的楼层都是这个价格。
1: 是的，我就想表达这个意思，就是同样的一个小区内，可能有人家是卖5000，但他真的是因为他的户型或者是他那个楼栋他可能遮光遮的比较多，或者说他这楼栋它其实整体属于回迁户，然后呢其他的单元楼可能人家卖的一个均价它也比它要高个2000-3000，甚至还有一些小区可能它是卖在一个高峰期的点的，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他买的时候在高峰期，比如像云悦星辰啦，对吧，像那个就是那个包括那个像那个高新云锦啦、许愿府啦、康怡啦，这些可能一开始是买在高峰点的。很多朋友就会说，那云悦星辰我能不能在10000之内我给他拿下？
0: 不可能的。
1: 但是你知道现在云悦星辰二手房大概的一个成交均价也就是在13000-14000左右，要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挂价，也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卖价。但是有些人就说啊，他什么时候能到10000以下呢？然后我就想买。后来我当时在下面看了一下，我倒很想回他，我说你目前你在想什么呢？
0: 就是买方的这个心理预期我是懂的哈，作为买方我肯定想房子越来越便宜是最好的。那目前可以看哈，其实3、4、5月份房产的成交数据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都是非常好的。那现在呢就是小孩报名已经报过了之后，相对来说7、8、9月份他会进入比较平淡的一个区域，
1: 平淡的
0: 一个时期。这段时间我觉得正儿八经如果想买房的话可以多看一看。当然呢还是那句话，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但是目前为止上虽然说不会买到你市场上看的那么便宜价格的房子，但是很多的房产的价格都已经被时间去泡沫化了，就它的价格都已经去泡沫化了。
1: 对，你懂啊，就还有一些类型的房子啊，它可能是在这个西区板块或者是老城区，比如说像那个桃李江山啊，或者说像那个还有像什么来着，像那个水木华就保利的水木华园，然后、那个、
0: 就是仓务那个书包房吧？
1: 不，
0: 你说的不是这个吗？
1: 不是。然后那个就是这样的一些类型的小区，它可能之前卖价它就卖在10000几，包括保利时光印象，它可能一开始原来说开盘价10000几，高峰期卖过11000多的。但是你知道现在的二手房，你不要说二手房，开发商手头还有房子没卖，现在已经降到7000多了。6000多了，然后呢？那你说之前10000出头买房子，一些朋友现在急用钱啊，他想卖掉，他得很多一些朋友在下方留言啊，我当然有看啊，说我真的是亏不起，因为装修可能就要花了10几20万，再加上房子买在10000几，现在这个小区内均价可能就是卖在8000多块钱。然后就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
0: 不过还好，因为这个房子相对来说总价并不是很高。昨天我们有个粉丝哈，就是他买87，当时其实只有2个多层是可以选择的嘛，一个是紫金 这个多层，再一个呢就是
1: 八七的多层，
0: 他可以选择，当时他买的是八七，价格是24,500、那个时候的24,500，他买到的是八七，然后他也不是
1: 洋房，
0: 对，他不是实验的，他是实验的这个书包，他不是苍梧的学区，是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再有呢，他没有装修，我就在想，我说九月府就他来晚了，如果再凡他来早一点，他卖个。那个时候是精，他九月府是精装修啊，卖到三万，真的
1: 会，这个事情
0: 比较容易
1: 会发生。
0: 但是现在21,200，就大家说，哎呀，怎么这么贵啊？我就是说，
1: 因为现在临港市区内已经没有房子说超到一平20,000块钱了，很少了。
0: 虽然说精装修，但是很多人也不会买这个账。
1: 是的，很少很少。现在可能就是紫金公馆一些洋房啊，现在有一些还蛮坚挺的哦。就现在有一些
0: 紫金公馆洋房，就是他过了2年交付了之后嘛，其实他有大批的二手房源出来，我看到好多的价格，之前其实有20,000+以上的，现在18,900就有了，18,900是有的。
1: 是的呀，所以就是各位能感受得到吗？就如果说大家是买家的话，我相信想去买品质稍微好一点的新一点的小区，你作为买家来讲，在二手房市场你去转，你也会发现，哎，网上都在说这个价格一直在降在降，中介一直在朋友圈发说一直在降在降，确实有降的，
0: 但这个房子你买不来
1: 啊。还有一个点，你不一定看得上，
0: 对，
1: 就可能你看得上的那个房子，那可能它的价格它就是要略高一些些。目前就是市场它现在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包括大家从二手房市场也能感受得到啊，就二手房市场它未来它也会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状态。
0: 是的，
1: 就是一些老破的啊，可能已经20多年房龄，这种类型的房子你未来我可能真的会降得很便宜，但是有一些次新型的一个楼盘，位置还算不错的一些这种高层的楼盘，品质做的相对还行，这样的一些楼盘它的一个价格，它整体的一个降幅它可能还是要略微再慢一些，
0: 特别是一些洋房买了之后，就是它目前为止市场上的一个占有率包括它的保值度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家就住十几年的差不多的一个大高30多层，说这个近半年哈，说电梯就经常坏，恨不得一个月坏一次，然后他们家是25楼，有的时候小孩上学早晚高峰的时候，等个10分钟非常正常。
1: 哎呦，对，
0: 就非常正常，等个10分钟。
1: 感受过。
0: 对，或者有的时候就是电梯坏掉了之后，他们要自己爬到25楼。他说真的是超级累。他说我下次再买房子，我一定不要选这种房龄久的高层。他说真的，这个电梯维护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是目前为止为什么市场上很多的洋房多层它是比较受市场欢迎的。包括哈，有一些比如说我想选择解放路，我要选择一些老牌校区的，周边没什么新盘，其实他们宁愿选择老牌的这个没有电梯的多层
1: ，
0: 他也不会选择高层。
1: 就是这种多层。怎么来说呢，也省去了等
0: 电梯的，公摊也小，
1: 公摊也小，
0: 对。
1: 就是看每个人吧，有的人就会说，那我家里有老人啊，我必须得买电梯房啊。那有，你看苍梧周边当然也有一些步梯房，有一些楼梯房，但是它也有很多的那种高层嘛，也有这种电梯房，就看你自己个人那个需求和选择吧。如果这个小区的一个物业啊，整体来说可能还算不错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买这个电梯房，如果它能啊按时按点的来给你做一个电梯的一些这个维护保养啊，也行，对吧？主要也是看这个
0: 看你们的需求嘛，再一个
1: 看
0: 你的物业，物业也是蛮重要的。其实有些小区的物业在这场雨之后其实检验了很多的小区，有一些小区物业比较好的话，就你房子有什么问题哈，就会及时的去处理。那如果哈，有一些小区就可能他只管停车这一件事儿，就其他的事情都跟他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小区如果大家想买二手房的话，我觉得这个物业要多关注一下，对于我们未来的一个居住的体验感我觉得非常重要。
1: 我们小区的物业前一段时间给我投诉了，
0: 我听说了，投诉拿到结果了吗？
1: 拿到结果了呀。
0: 然后呢？
1: 然后那个就是他们最后物业经理给了我电话，说以后我有任何的问题跟他们经理沟通，因为我当时直接就说，我说你们物业如果不懂法的话，现在去学习。你们不培训吗？你培训你不培训，你直接就上岗了。
0: 就无非还是一个停车的问题。
1: 对，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物业啊，他一定是来解决问题，他不应该是来和稀泥的。他不是来激发业主之间的矛盾的，他应该是要来去解决问题的。但是呢，你发现就他上来他会看你是个女的，就是有的物业啊，他会看人下菜，如果看你是个男的，他会觉得哦，你我得跟你好好沟通，看你是个女的上来他就跟你态度就非常不好。我恰巧就是第二个被对待的那个人，他觉得我是个女生，所以他上来他对我态度就非常不好。我说你物业你是搞服务的， 你不是来 跟业主之间来挑起来这个战争和矛盾的。然后还有一个点，你学过法吗？你培训过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你现在可以直接去离职，你重新培训再上岗。
0: 好，你不需要再过多的这个展示，大家都
1: 我就是当时
0: 都已经知道。
1: 真的，我当时因为特别的气氛，
0: 你有多厉害了？但还是告诉大家一个就比较快捷的方式吧。如果像我们普通人遇到一些问题，你处理不好的话，特别有的时候你去什么 hospital 啊，就等等地方，有些事情你觉得心里很不舒服，或者你觉得你的权益被侵害了，尽管去投诉。一二三四五。
1: 我跟你讲，
0: 可以的，
1: 江苏的是可以的，
0: 是
1: 真的
0: 非常
1: 不错
0: 的所以说也是告诉大家一个维权的一个方式，包括我们的题目，今天是九月府商业交付倒计时了。那昨天呢，去九月府也有进行直播。昨天的天气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我们直播的时候有一点点微风，然后我们坐在中央景观，就是有水的那一块，水系的那一块。
1: 对，
0: 我觉得好像有一种我不是出来工作的哈，我不是出来探盘的，我好像有一种去度假的感觉。你有这种感觉吗？
1: 因为昨天的那个风真的是很舒服，然后天气我觉得没有大太阳嘛，就整个人感觉也会反正就是在环境当中啊，你去聊天整个人的感觉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就好的小区它会让你去疲惫感。首先呢，你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就是我们待的那一块，它有一块是露营区，它有一块草皮专门留出来的，后期业主可以去露营，然后搭一些天幕啊，扎帐篷都是可以的。然后前面就是水系，当然呢，它就这些露营的装备啊，让一些椅子啊桌子也给你摆好了，就你感觉好像就是要出去玩的心情非常放松。我觉得这也是不一样的一种生活体验吧。就在自己小区里可以扎个帐篷露营，我觉得蛮好的。
1: 对，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连云港有965个小区上线，业主手机就能够管小区了，给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吧。其实也是关于物业管理的一些情况啊，就是我市也是开展了住宅小区这个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那这个物业服务透明度、公共收益管理啊，包括物业的维修资金的绿色通道，也不断做一些提升和规范还有优化。那群众投诉率说是不断下降啊，那我是属于那个提起上升的那一波人，是不是？那全市已经有，稍等看一下，已经有965个小区上线啊，智慧物业服务平台上线率是73.3%，
0: 还是蛮高的。
1: 但你小区有吗？
0: 有，我住的小区有，
1: 就是
0: 他现在有
1: 业主管理，
0: 对，有业主管理，然后要投票啊等等。从去年6月份起哈，我是针对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质价不符，包括侵占业主公共收益，还有维护资金等等，使用不规范等等这样的一些突出问题，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了专项的整治，也是推动了物业服务持续改善。那截止到今年6月底哈，我市有专业化的物业管理小区964个，那其中763个成立了业委会。我不知道就大家有没有在群里哈收到这样的一些通知，可就可以来投票啊等等。我反正我最近都有收到，然后还有贴到这个门上都有的。
1: 好吧。我没有收到过。
0: 其实也是要求这个有要求的，说小区在醒目的位置向广大的业主公示，接受业主的监督。因为你投诉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也投诉进去，你说他没有进行公示。这是
1: 就莫名其妙，别人不知道，以为我住的小区到底是什么小区。
0: 是呢，
1: 拐个喇嘛。
0: 对，那从今年的1月份到6月份，全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受理物业管理类的工单总共有15953件，同比下降了18.59%。就有这样的一个监督作用，相信对于很多的物业来讲哈，它是一个警示作用。那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讲，其实我们有更好的一个渠道来这个反映我们的处在的一些就不满意的情况嘛。所以说12345就是一个投诉很好的。
1: 对，我觉得这个点蛮好的，就是像你看，制定连云港市区物业维修资金绿色通道使用目录，还有一个操作流程啊。当然试行，它这个是对屋面还有外墙防水严重损坏以及造成严重这种渗漏等7种应急维修情形来适用的一个绿色通道，操作流程也是进一步简化。我们也都知道连云港其实现在有一些刚交的楼盘，但你不要说使用多久了，刚交楼盘它有一些就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一些墙体的渗漏的情况，一些受那个渗水的情况，真的就是很尴尬啊。
0: 我一猜你就会说到这个，
1: 会说，
0: 因为最近这个小区关注的比较多，
1: 它是个典型吧，
0: 网上投诉的也是比较多。但是我们知道的内部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小区跟其他的同等的是连云港本土的一些开发商， 就是借调了一些专业的团队来整个小区进行一些修补啊、维护等等，就是没有坐以待毙，但是亡羊补牢。

0: 嘛，就做了总比不做强。我也没有太多的语言来形容。
1: 我说实话，他因为房子还没有卖完，如他房子没有卖完，所以说你说网上又爆出这么多这样一个负面的一个消息啊，渗水啊，漏水啊，包括地下车库滴水啊，以及一开始车位它的一个，对吧，你门打不开啊，你在中间的这个业主，我开车我可能我连车门我都几乎都不好开，我也不好下车，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好像是总是，我们接到广告吧啊，一会儿回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9: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哦。那这段时间呢，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最近静静看房子看的也比较多，也属于现在市场上比较难得的买方市场。
1: 我看到底谁能薅到我？
0: 对，他也是比较难得的买方。还是。你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你的区域位置，如果我觉得大家有合适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你。
1: 哎，你这个就不讲了吧，其实我不太想把我的隐私就是过多的暴露给大家，也大可不必啊。这个市场上毕竟5万多套二手房，
0: 5万多套都是几年前了，现在我觉得还会再出来一些，
1: 就肯定能有一套是我能买得到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说有人在问紫金，因为就是紫金桃花源嘛啊，说那个最近销售的其实在新房市场端来说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有朋友就在讲，那他们家是因为现房环境还不错，高层价格又便宜，总价容易接受的原因，所以它整体的一个销售还不错吗？刚露露其实回答了他，你说吧。
0: 我觉得你有一些部分提供的就是说的还是蛮对的哈。首先紫金它的这个开盘时间是比较久的，但是他们家开了之后好房子的标准出来了，然后他们家这个户型什么的也没法改了，就只能在小区园林啊绿化啊包括景观上做一些功夫，确实他们家做的也是蛮好的，跟九月府是一家公司啊，园林公司，就整个小区的这个绿化包括一些设施啊，包括一些材质哈，我去了之后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很满意的，是那种苏州园林的风格。再一个呢，就是他们家的高层的活动，1万抵20万送精装修，而且送的东西我实打拿的去实体店看过，就是他送的东西也都是很实在的，包括瓷砖也都是那种大块，大家都知道那种大块瓷砖是比较值钱的嘛，他没有说在这方面糊弄消费者。再一个呢，就是小区整个的品质，包括这个环境啊什么的，就确实就门口这几棵，就钱是不白花的，就门口就这几棵这个
1: 乌桕树
0: 十几万一棵，你确实让整个小区一进去以后觉得很高端。你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就在万达对面，9000多买到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是新房，你觉得它为什么会卖不好呢？
1: 但是我就该说不说哈，我同样类型的价格我去买新房，他们家的这个门头拍起来确实还是很大气的，
0: 好
1: 吧，对，舍得花钱。你看之前有段时间高新云顶的业主说，我花了13000-14500买的一个小区，一手房，当时业主买的小区，说你的门头你给我做的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好多一些业主当时也有一些就是在网络上发布就是这样的一个门来维权。
0: 紫金桃花源不仅是舍得花钱，而且我觉得他的审美是在线的，这点你们承不承认？就他的东西设置的我就觉得还是审美比较在线，就像哪家楼盘我不点了哈，就万达周边现在正在售的这两家，说实话他们的户型，他们的大门，他们的小区园林，我去看了，我看了之后我有点看不懂。
1: 哪两家？万达，
0: 万达板块
1: 两家书院呢？
0: 反正我说实话就是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就这两家的审美我
1: 你都看不懂，
0: 我是有点看不懂，包括户型我也看不懂。紫金桃花源说实话他们家也有弊端，就是他们家户型一共就那么两三种，不多，但是说实话还好户型是比较扛打的。
1: 但其实说实话哈，我觉得相较于你刚刚说那两家来说，锦悦的户型其实我就是中规中矩，因为他们户型确实没怎么花钱，你这个
0: 两家又是一家设计公司，
1: 然后这个咱也不那个啊，其实户型确实一般般，但是那个外立面，我说实话，锦悦他家外立面出来之后，我是能看得懂的。我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在周边所有的这些楼盘当中，他家这个外立面整体做的造型是最新颖的，就很突出，就我一眼我就知道这个小区是哪个小区。
0: 这个呢，也就是代表
1: 很特别
0: 主持人本人的
1: 个人观点，个人审美啊。
0: 对，有些人喜欢的不行，有些人觉得啊，我就看不懂不行，就还是根据你们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吧。
1: 对，
0: 那现在买房子投资，我觉得大可不必哈，根据你们实际的需求，但是一定要多做做背调，多看看市场的声音，选房产质量好的，什么外立面好不好看，这那的，我就觉得完全没有一个好的物业。再有一个就是
1: 你的幕墙的材料你得做好吧，
0: 它质量一定要好，这样我觉得大家住起来才会安心。
1: 但你总不能说我房子刚拿到手我就开始维权，那你这太糟心了。
0: 确实有这样的小区啊，
1: 有。
0: 你看七月的水瓶老师来了是不是？老师有没有关注最近的这样的一些动向呢？
1: 然后说紫金他们家的洋房销售啊，我上次问过他们
0: 也不差。
1: 他说他们家的销售，他们家洋房销售呢和高层他们觉得是一半一半，但是我觉得可能洋房
0: 肯定会高层多吧，因为高层本身
1: 他
0: 占的户数就高，比例也高。
1: 哎，所以这个咱就，因为我确实拿不到这最真实的一个数据，但是目前他们家对外一手房所销售出来的这个数字，这个是实打实是真实的啊，就一般一个月三四十套。
0: 然后这两天我就觉得可能卖会更好，因为我有他们家老总微信嘛，前两天发说一天五套，一天六套，我是干什么呀？
1: 蛮好的呀，恭喜他家。
0: 怎么卖的这么好呢？还有就是他家楼王的位置，就包括你们提到洋房了吗？
1: 他家嗯，对、啊，
0: 洋房楼间距他能达到楼王的位置
1: 108。
0: 108米，在连云港你随便找去，
1: 没有
0: 县区你也随便去找去，哪有这么大的一个楼间距啊？
1: 没有。
0: 所以说这个小区卖得好，我觉得老板也舍得，
1: 他是损了一栋楼、啊、
0: 对，他是舍得了一栋楼，然后做了这么样大的一个景观。所以说楼王的位置我去看了，买二楼都毫无问题，包括这
1: 一楼都没问题。
0: 包括这两天我就去跟这个九月府的这个
1: 营
0: 销总也在聊、嗯、他说我发现哈，之前我就觉得可能次顶层的价格是最高的也是最好的，他说我现在我摒弃这个想法了。他说我们小区的二楼真的是景观太好了，不信你们去看。为什么呢？因为它二楼直对着就是绿莹莹的一个景观，包括它的一个水景，就你有一种置身于世外桃源的感觉，
1: 桃花源的那种感觉，
0: 又有树景又有水景。但是你在楼上的话它的视野会更好，但是你不会这么深切的感受到这种绿色，
1: 就有一种树好像种到了我家，
0: 哎，对，
1: 就是住进就树在我家，就这种感觉。我不知道这个形容可能各位有一点，就是如果说大家想去体验一下这种感受的话，可以上九月府他们家的二楼，然后自己去亲自感受一下，特别是233平这种270度落地转角的这样的一个窗户，这个还剩一套房子，他家这个233平这个边户啊。所以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去现场自己去实地感受，因为九月府的。它的整体的园林造景做的是非常顶的，它做的是非常牛的，
0: 就是潺潺流水呀、啊嗯、然后就整个小区的堆坡
1: 造景
0: 都做得非常好、
1: 嗯、好。洋房的价格说一下啊，紫金他们家的洋房价格，我怎么有点卡了呢？
0: 还好，
1: 嗯，
0: 还好。
1: 紫金他们家的洋房价格跟大家说一下，是在13000+吧，在13000到14000之间。
0: 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嗯。就是民企，他说实话还是像海绵一样有水分的。你来找我，我帮你谈优惠，我帮你谈优惠。
1: 高层就不要整了，
0: 高层基本上你们有没有听业内人讲啊？他们家贴着成本微亏的状态下走的，就为了他们家二期
1: 回本。
0: 如果你们不着急，
1: 二期
0: 说实话，如果你们不着急的话，我建议你们等他们家二期，
1: 因为他家为什么这样来讲？
0: 嗯，
1: 哎，你也不能这样来说吧，只能说二期的特点是什么？二期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家想做一个高层，也想做一个100的得房率，这是他们家还蛮骄傲说出来的一个点。之前跟他们王总，
0: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嗯、就是他们就是一期相对来说户型它就那么几个，虽然比较经典，但是选择性并不多。嗯、我觉得二期它在户型的大小，包括它的一些灵活度上掌控的会更好一些。
1: 而且据听说二期还想做会所，想做。如果说配套泳池，他可能也想，就是如果想的话，就想他就希望落实。落实的话，说实话，一期和二期的业主如果共用这个泳池的话，我觉得这泳池肯定是能开得起来的，那么多户嘞。
0: 泳池啊，你一说到泳池，我就想起前两天有个朋友说御苑的泳池怎么回事，最近跟下饺子一样。
1: 他们好像送卡的吧。
0: 对，说后期要这样运营的话，我肯定不会真金白银的往这里面交钱了、
1: 嗯、就后期正式运营不知道是什么个结果。但如果
0: 最近天气比较好，但比较热嘛，就游泳的人多一点。
1: 可是还有一点，如果说泳池不对外进行开放、嗯、仅对业主开放，他肯定是亏的，因为物业费便宜。那如果他对外开放，那后期你们的业主就要想到，我后期可能面临的就是像现在这样一个夏天的情况，就是人多，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哎，你苍梧的泳池肯定做得好，
0: 但是这个
1: 水质可能觉得好。
0: 你预约如果要是对外营业的话，业主肯定他是不同意的。
1: 但是一开始他们就已经说明了呀，本身就是所有的都是对外营业啊。
0: 凡事还是在变嘛。其实现在已经很多业主已经有投诉了，说这个御苑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是不行的，
1: 对吧？
0: 后续看他们怎么调整。
1: 所以你说为什么多？因为主播天天直播送双周卡。
0: 怪不得人多呢，
1: 人很多
0: 是吧？
1: 嗯，大家其实所以就可想而知，就是周边想游泳的这个人群，他还是需求量非常大的。
0: 特别是在夏天嘛，就谁家不想游泳？我最近也一直都挺想去游泳的，因为天气还挺热的，没有什么更好的运动。
1: 还有咱说经营商业。
0: 经商业，我觉得大家问的还是比较多的哈。据说它是在三季都会开，然后它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规划呀、流程啊，都已经报上去了，还在待批的一个过程当中吧。我这个问题我好久没有跟甲方联系了，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我问问吧。
1: 我觉得现在就可以来问一下，
0: 我看看，
1: 你下次也问一下。
0: 中午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在休息？
1: 对，
0: 我问一下啊，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蹲一蹲啊。
1: 嗯，经商业呢，他们说今年反正是要有这个动工的一个计划的啊，包括之前一段时间有一些朋友也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机器进场，可是呢进场之后还有一些朋友也反映啊，说进场之后呢，就是好像又停了。但是呢前一段时间我又看到有相关的一些机器又在这个场地现场，具体呢以其实之前我们也帮大家去了解过啊，就侧方位去了解，正面去了解，我们得到的一个反馈呢都是说今年要有这样的一个动工的计划的啊，所以说再等一等吧，大家也都知道
0: 这是早晚的一个事儿的，就开它肯定是会开的。为什么呢？因为像紫英，像这个金鹰嘛，金鹰路苑的二期它也准备开，就是它有地在那儿，它如果不开的话，那后续的话其实它在连云港它真的就是失信了。
1: 对，
0: 就很多朋友都说你们家我可能就不太敢碰了，所以说就是它等于掐着脖子你开也得开，你不开也得开。
1: 对，他家
0: 肯定会开的。
1: 他家路苑的二期那块地原来计划它全是做连排哦，叠墅我很厉害的，但是后期呢在卖金鹿苑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其实大平层反而卖得非常的好。
0: 是的，
1: 当时有人就有这个建议说，你们家二期那块地住宅地的话，说也做一点大平层呀，不要全都是做这种叠墅啊联排类的产品，说这个产品的话它整个所去购买这个人群啊，它其实又是掐尖了，你知道吗？它又得掐尖。但是呢在周边呢其实住够高层的，特别是华容山大道啊，东西板块住够高层的一些朋友，他可能也想在这周边继续安家落地的话，他倒是想在周边有这样的一个新房，去有这种大平层的一个置换，或者说有叠墅的一个产品或联排产品的一个置换啊。所以有些朋友就建议说，你们家二期建议还要再做一些大平层，当然他们也是听取了一些建议，说后期还要再进行一个反馈，进行一个调整修改，但这个又是后期的事。
0: 但总之哈，他们家做成什么我是比较期待的哈，因为虽然说这个金鹰它不是国企，但是它做起来的整个楼盘相对来说是比较系统性的，就整个这个楼盘是经得起推敲的，它不会像有一些民企我想到什么我弄什么，就有的时候会措手不及。他们提前规划的是非常好。那刚我给这个那边的工作人员哈也有一些回复哈，我说你家商业咋说了，三季都能开吗？他说目前为止正在试装阶段。
1: 试装
0: 就快了嘛，就大家再等一等呗，就是十年都等了还差这几个月，
1: 十年的饼都吃了还在乎这一年的饼吗？
0: 但是饼不白吃，他们家公园做的好不好？你们说公园做的好不好？
1: 就
0: 全龄的公园，其实他们家公园做的还挺不错的，
1: 就色彩搭配还蛮好看的。
0: 对，包括它是全龄的，我就觉得还挺好玩，就是在连云港跟其他的公园不一样。
1: 嗯，
0: 好，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品牌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欢迎回来哈，刚聊了一下精英的商业，那我跟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说现在目前为止正在试装当中，就是不会远了，就大家剩下来的就是期待就可以了。
1: 你可以再问问他，你们那个稿定了吗？就最终版稿是不是定完了？我们能不能看到？现在就既然都已经试装了。
0: 好，
1: 可以问一下。
0: 有朋友说哈，说500万以下的房子的业主，真会所真不是刚需，但是他会给整个小区的业主相对来说就是提供一些便利吧。你比如说像九月府，他虽然说有一些内容，比如说健身馆啊，这个包括运动的地方，它不是刚需，但是小区里有这样的一个配套，确实会增加我们生活的一个便利度。
1: 我说实话，如果说我目前啊就先有的一个状态，如果都满足去买九月府的情况之下哈，我一定会考虑它。因为就是对于我们现在大家都全民健身嘛，就有的时候像连云港这种阴雨天气，有的时候你可能想去健身，但健身馆有点远的时候，或者说不想再出门，我就想如果家楼下就有这样的一个健身馆让我去运动运动该多好呀。
0: 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健身馆所配备的就是器械真的
1: 也都是比较好，
0: 非常高级，就是你可能去一般的健身会所，你没有这么高级的东西来让你来准备。我前两天去九月府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有一些业主嘛，他们有业主群，比如说我们几个，我喜欢瑜伽，我们专门约老师过来，有专门的场地，我们来练。
1: 对，
0: 那下楼就练，上楼就洗澡，多方便啊！就像我本身我自己健身，我就知道，我有的时候就苦于这个路程，我就放弃。
1: 而且还有一个点，你现在夏天，你健身完你浑身是汗，
0: 很难受，
1: 你还得把我自己外套再穿上，你再回家再洗。就很麻烦，所以说就是选择一个小区吧，就是选择不同的一个生活品质吧，包括选择不同的一个生活方式吧。
0: 对，
1: 就看自己的一个自己家的一个情况吧。
0: 但是很多时候500万以下的房子业主说会所不是刚需，那有朋友说学区也不是刚需，然后服务也不是刚需，但恰巧是这些促成了豪宅。
1: 500万以下房子，南京就是京基在南京做了蛮多的一些楼盘，它的一个总价也有一些是不到500万，但他们这个现在啊，南京所有的一些楼盘不单单是京基，包括像那个除了本土的，还有一些其他央企啊过来开发的一些楼盘，其实他们的会所现在已经是标配了，就我没有达到500万的房子，就是它也是个标配。
0: 就以后的房子，包括这个好房子标准出来之后，就房子如果就大家不看区域位置的话，它肯定会越出越好。比如说我的层高就是3.1米，我是一个硬向的一个杠杆。比如说我阳台的净身，大家都知道阳台的净身超过2米之后了，那个房间一进去之后了，包括落地窗真的是非常通透的，就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有些朋友就之前哈，我们前两天有些同事我们一起就是去什么灌南啊，我们参加活动就都是仓务的，我们在聊，他们说我们就住仓务，说是仓务特方便。说那个巨龙路上的东西特好吃，说我们要再买一套房子，如果改善的话，我现在比如说我住的是134的，我要换成156的，同一个小区我就买，我就喜欢住这儿。我说那你去那个九月府，你去这种新开盘的小区，体验感环境你去看一下，你去看一下，你再跟我这样说。真的，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要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多看一看，现在看房子不花钱，以前像九月府又验资啊等等，现在你随便去看。
1: 有没有说这个一年下来水费成为运营成本的大头啊？我就不单是水费吧，不单是水费啊，它很多的养护啊，它泳池不单只是水，它还有一些养护，还有一些人员的成本的开支配备，救生员，救生员是必备的，哪怕我没有教练，我救生员我得必备。然后还有就你所说的这个水费压根都不能算是它的一个大头，它的一个成本运营它确实很高。所以就是要看你怎么运营啊，有一些可能说我分季度来，比如说我夏季我开的时间会长一些些，那冬天可能我就封馆了啊，就冬天游泳的人可能也不是很多啊。然后就是冬天可能我的健身馆，我其他的一些场所，我再给你配备一些这个定期配备一些活动，然后你来做一些这个运动舒展也是可以的。那这样的话，其实不是一整年来进行运营，那它整个游泳馆的一个整体的运营成本相较可能会稍微低一些些。
0: 有朋友说南京这边100多万的新小区就带会所，
1: 是的，
0: 说见过这种的哈，说老家来亲戚，让亲戚在会所等着。哎呦，我觉得
1: 见过最装的哦，那就是 那确实是有点搞笑。
0: 但是我跟静静在九月府直播的时候，我们还在聊，然后我们倒没说亲戚来，让亲戚在会所等着。说如果我们来了合作伙伴的话，可以在会所里，
1: 那肯定要在会所、啊、
0: 合作伙伴里，
1: 对、啊，
0: 在会所里哈，我们喝喝咖啡啊，谈一些事情啊，我觉得蛮好的。
1: 对，
0: 包括九月府的一个亮点，它是架空层，就架空层每一层就是它的这个属性是不一样的，有低龄小孩玩的地方，小孩学习的地方，什么打羽毛球的地方，打牌的地方，读书的地方，写书法的地方，
1: 还有老人做一些附近康复的地方，
0: 就特别好。我就觉得这架空层利用的特别好。
1: 而且目前据听说还想做一个4:30
0: 课堂，
1: 那个课堂，
0: 对，
1: 就是比如说很多一些业主没有那个时间去接孩子，然后小区内的一些物业，他会把这个点考虑到，然后统一统计，然后因为反正都是苍梧的嘛，对不对？都东校区的嘛，接也好接，又不分散，然后统一来接一下，然后直接到4:30课堂，蛮好的。
0: 啊，柬埔寨这个男人太逗了哈！他说让亲戚在小区里会所里等他嘛，说亲戚回老家之后，全村都在讲他。那他回村了以后，也不让他回他家，让去村委会坐着。
1: 哎，你是在搞笑吧？你是在编故事吧？
0: 真的，肯定是真的，我相信你们。
1: 路亚，我吃你家饭了。我觉得你眼睛最近可能要去看一看。就最近所有人看到我都说我比以前更瘦了，就只有他说觉得我比以前月半了。
0: 这样，而且你跟我对比怎么会觉得你胖了呢？
1: 所以我很奇怪啊，就很奇怪，
0: 就有一个这么好的参照物，你怎么会觉得你胖了呢？没话找话。
1: 他最近眼睛可能散光加重了，是不是？
0: 哎，这
1: 散光加重，你把人就是分散开来了，是吧？给人明显你自己加了个滤镜，给他那个胖了一圈。
0: 是，哎，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哪家新盘想去看呢？因为前两天就是一直都下雨，我跟静静其实也蛮着急的，想去探盘。但是哈，就是天气不行，
1: 天气
0: 不行。但这两天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又不太热。我觉得如果你们想去探盘或者想去哪家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包括你们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531238453123。哎，
1: 那个我觉得你就是在讲故事。他说某某谁家的小他买在南京郊区，还让人家在门口会所等着。
0: 100多万可就是郊区啊。
1: 不会是你吧？不会让你等的了。你就心里很不平，然后你来我们直播间，你要在村里说完他，你要在我们直播间再来说他。
0: 好，这个笑话我记住了。
1: 行，我知道了，下次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开玩笑。
0: 我也跟别人讲，下次你不要来我家。
1: 啊，朋友在说金为什么不去你家？
0: 我让你去物业等着。我们家没有会所咋办？
1: 哎，物业也可以啦。

0: 也不知道我装不起来，我让你去物业。
1: 然后说金辉广场还见不见？
0: 嗯，你先让金辉把房子交了之后再说广场的事儿，行不行？
1: 嗯，对啊，他搬到民住现在还延期交付嘞。
0: 但是他开发商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年底我们看他到底能不能交付吧。嗯，所以说他的广场你不要太期待了。
1: 是的，就是
0: 金辉的光辉时期已经过去了。哎，
1: 就精英不缺钱的，他们家就一会
0: 金英跟金辉都带个金字儿，但这两个开发商目前为止的情况是完全不
1: 一
0: 样，完全不一样。
1: 你看，
0: 金英不差钱，
1: 金英不差钱情况之下，商业他都能给你一拖再拖，公园都给你一拖再拖。你说是金辉目前差钱的一个情况之下，都延期交付的情况之下，那你说这，你商业
0: 没法说
1: 你还见不见。
0: 我觉得金辉真的是他在连云港真的也是百钱挣足了，他要是有点良心的话，把这个广场做起来。真的，我之前他们家做房产的，他们家来到连云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刚做房产嘛，嗯，就身边好多朋友都找我们去买，我们还得找开发商，然后还得给人家送什么东西，人家
1: 这能说吗？就开发商，
0: 就是，你没有资格的。
1: 就开发商辉煌的时候，
0: 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到开盘的时候都想跑去抢房子，就跟买白菜不要钱一样。
1: 哎，我见过这个场景，当时我记得是我还在单位实习呢，那个时候是凤凰名都，他那个时候开盘，他有外场的主持人和内场的主持人。我恰巧就被分到了内场的主持人，我是在里面读号的，就是我亲眼是看到实打实的这个买房业主是跟我就是就直接面对面的，我是读号的，就从一号到十号都是他们金辉内部，就凤凰名都嘛，是另外一家开发商，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开发商过来买的，你知道吗？有些就自己私人来买的，都是一些这个
0: 高管
1: 就直接过来买的，就那时候是7000多，我记得很清楚。那
0: 时候房产市场是什么？大家都有预期的，你买到就等于赚到，所以说大家都敢买敢验资，那个时候都是要摇号的。但是现在的行情真是不一样了，
1: 此一时彼一时，
0: 此一时彼一时。
1: 对，
0: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房产市场，我们不是要大起，也不希望大落，只是平稳健康，回归一个居住的属性就 OK 了。
1: 哎，刚刚还说到那个6月份的一些销售的情况啊，跟大家来最后播报一下好不好？就是6月份呢，我们连云港新房市场和二手房市场所有的数据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新房销售6月份一共全市范围内是有这个2116套，那其中呢我们市区占比其实不多，它只有691套，其他所有的成交都是在一区三线。
0: 是的，
1: 那看来一区三线6月份他们的新房成交是在网上赶超的，是不是因为价格做调整呢？就是一区三线有一些区域我们还相对了解一些，有些区域我们是不是很了解啊？如果说我们直播间有一些就是在一区三线啊，有就这种一线啊销售二手房或新房经验的一些朋友，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啊，我们可以互相做一个联动啊。还有一些像那个二手房啊，关注一下一区三线二手房成交是在1951套。跟大家说一下。
0: 是的，好，那接下来的7、8、9月份，其实房产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我觉得它的销量相对来说比上半年会有一些回落啊，因为确实有一些这个书包的属性已经释放完了，那是后续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吧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装修

0: 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服务节目。那么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装修不仅带给我们甜蜜温馨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是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您可以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您如果要收看我们的节目，记住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这里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你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此外呢，这两部热线呢也是我们投诉维权的热线啊。如果您在装修的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或者是您在其他消费场景中遇到了您的消费权益受到伤害的时候啊，为了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进行维权，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以音频视频文字等方面这种方式来发送给我们记住通过微信来添加我们的朋友。如果要是进行投诉维权，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进行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好，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请专家来直接为您解读。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是选择半包合适还是全包合适。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山水装饰设计公司的设计师朱老师。那么在这儿呢，朱老师将根据他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跟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同时呢在节目中也将就朋友们所关注的装饰装修方面的一些细节问题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好，首先我们欢迎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山水装饰的原创设计师朱俊宇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钟老师给我们聊一聊全包和半包就是说先来解答一下什么叫全包，什么叫半包。
2: 我们现在主要的行业里面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就是全包，然后第二种就是半包。就是首先全包里面包含了就是所谓的半包的内容，和附带着加上一些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所有的主材也是囊括在里面了。然后半包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工四大工种，比如说水电、木工、瓦工、油漆工里面的人工以及辅料。然后相对于而言，就是半包和全包是

0: 比如有些材料送不到现场，我会耽误整体方面的这个装修进度。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相当于所有的选材集中统一，都由装修公司去统一配置和验收。这样子的话，对于业主朋友们的话，就相当于是省心和省力。然后我再讲讲半包的区别。半包首先第一点的话，它就相当于是所有的主材它是不在装修公司的这个范围之内，相对于而言，这个对于就是业主的这个时间，相对于就要需要更多的这个时间去跑工地啊，第二个就是跑市场去选材啊。然后整体这方面的话，就是半包的话相对于对于业主的时间成本会更多。就比如说我平时闲来无事啊，或者是退休了老人啊，就可以选择半包的这个选择模式。相对于半包，它也有半包的好处。半包的话，相对于整体它的选材模式会更丰富，但是它有唯独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整体这部分呢，可能对于综合的造价和预算的话，可能你在市场上面逛着逛着逛着逛着，它就会超出你的心理预期了。因为所有的装修公司在做全包的同时，他第一个会合理的去给客户把整体的预算去进行分配。比如说我们会建议业主这个地方稍微多花一部分的钱提升一下品质和材料，这个地方我感觉用差不多可以就 OK， 就没必要花大部分的钱，这样子的话去综合去调配。然后但是这两种模式呢，都需要业主明确的确定整体的施工内容和报价明细以及项目清单的这个价格，如果说这些都全部都确认好的话，整体是不会在这个方面遇到坑的。
1: 好的啊。那么我们刚刚听完朱老师的这个讲解，可能很多朋友对全包或者是半包有了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啊。说到非常实在的话，尤其是第一次装修，或者是我的家庭这不是我常住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你这个要拎包入住，这大包是非常的合适，
0: 对吧？
1: 是的，简单快捷，而且这个整体预算呢，我们是一开始就能够把握得很好。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要说我要是精细化的装修，很多朋友希望装出自己的特性来，对吧？还有这些建材呢，就想用自己去选一选。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你说如果半包，我确实我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啊，有一些朋友是对行业有所了解的我觉得他适合做半包，自己选主材就可以了，对吧？但有些是装修的并不是绝对的业内人士，那么最愁的就是在选主材上面啊，如果选择谁家比较合适，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啊，您可以和设计师或者是跟装饰公司沟通好，对吧？我呢，可以用半包这种方式，但是呢，这个整体的预算规划还有品牌的选择，那么建议呢由装饰公司来推荐，
0: 是的，
1: 来主导，这个是可以的啊。我说这个是更合适，对吧？
0: 对，
1: 这个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即便是我们刚刚说的大包，如果您还是有空的话，像一些隐蔽工程的最后的验收啊，
0: 对，
1: 你还是亲自
0: 去现场检验一下，
1: 去现场一定要问专业的人士啊，来看一看，因为隐蔽工程这个
0: 还是非常关键的，
1: 非常关键的，这也是建装饰公司的这个装修的这个施工功底的，
0: 对，
1: 这是很重要，亦或者呢，给您一个建议，那么就是选择我们放心的，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些装企啊，我们装修大师呢也会定期给大家推荐啊，朋友们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啊，来选择合适的这样装饰公司啊，比如说商水装饰设计，这也是我们本土20多年的
0: 一个品牌了，
1: 一个品牌啊，也是非常这个爱惜羽毛的一个品牌，也是精益求精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啊。
0: 是的。
1: 好了，说完了这个半包跟全包啊，那么最后选择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坐下来跟我们的设计师，比如像朱老师这样的，我们坐下来先聊一聊，
0: 聊一下，
1: 就是看看哪一个更适合我们，对吧？
0: 是的。
1: 如果比如说，我就是对这个要求并不是很高， 我觉得全包是非常。

0: 合适，但是你要是细节上面有独特的这样一些需求啊，那么就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进行详细的一个沟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啊，就是我们装修，普通人装修啊，最容易花冤枉钱的地方，就这个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我装修这么长时间，其实我已经装了有四五套房子了，我都认为一不小心啊，还容易就掉坑里了。
1: 是的。
0: 来，我们来请我们的业内人士啊，这是绝对的专业人士，从他的自己的角度来讲，哎，装修哪一些啊容易我们一不小心就花了冤枉钱？
1: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其实在装修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一些项目呢，它可以是比如说我们从简的，或者是在不影响整体效果的情况下可以去做一些平替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做一些复杂的这个吊顶啊，以及造型，包括像很多背景墙，就是因为我之前呢自己家装修也是作为设计师而言也是会有一些踩坑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像一些背景墙，像原来有很多客户的话会比较新那种，是比如说大理石或者岩板啊，或者一些特殊造型的这样子的一些背景墙，就是我们的建议呢，现在有很多平替的这种材质，比如说像柜子，柜子的上面它有很多花纹的话，可以是仿造，比如说石材啊，或者是一些饰面的这种材质的，就尽量去做一些实体化，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收纳功能的、储物功能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把钱花在这个刀刃上，因为第一个，首先这样子做出来的话，它效果不会有偏差；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家里面的储物空间的利用率也会变得更高。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作为吊顶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比如说从简。需要一些灯光补足的话，通过射灯或者是做一些慢反射的这个灯光，然后去满足家庭里面的一些灯光的这个需求。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在柜子部分，比如说像一些特殊的造型，比如说圆弧啊，或者是叠级的这种造型的话，尽量去少做。不在必要的地方，比如说有些对于风水比较讲究需要画局的这种，可能要稍微做一些，但是实际上面的话，我们是建议客户大面积以实用功能为主，去减轻一些这些华而不实的这种造型设计。第四点呢，就是对于电位和网的这些需求，其实每个业主的话在自己装修前期呢，肯定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然后家里面有一个自己的想法需要装成什么样，但是有很多业主往往会在网上面去选择看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整体的电位啊，或者是网的这些流法，其实这个东西呢，每个人，我的想法是什么，每个人的生活需求不一样，其实根据自己的一些需求，平时的生活习惯，这个电位和网用到你正常够用就可以了，就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啊这个地方我预留方便以后就是好怎么样，其实有很多在实际上面装完了以后，当客户装到开完插座的时候，他会想想，哎，这个地方啊，我柜子上面又要开一个洞，又要装一个开关插座，算了吧，那这个就先不装嘛。其实这个就是往往就是在很多前期没有考虑明白的，但是像我们呢，就是会提前会给客户规划好，比如说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会给客户制定一份详细的，比如说开关插座的这个点位的这个图，就是方便业主去后续去进行调整。所以说这样也尽量减少了客户后期比如说开关插座或者是柜子上面我多花的这部分冤枉钱。
0: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你看很多细节其实很多朋友能感触不到。我们的柜子整体家具的这个设计啊，我就看到了啊，因为很多朋友呢，这个家我进去了虽然不大，但是给你的感觉就非常的满，
1: 对，
0: 整个就是铺满了整个的这个房间啊，就是你给你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压抑，可能很多朋友他感觉不到，尤其是有一些朋友是很喜欢这种红木质感的这样的定制家具，

0: 或者深色的，你一进去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深色的感觉，就是压抑，
1: 对，比较擅长，
0: 哎，是这样子的，就是不是说我们没有，就是全部都填满的这种空间才是最美的设计。我们都知道作画一定要有留白，会留白的设计才是最美的一个设计，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设计师说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空了，那你要听得进去啊，不要想我们满屋子都是这个储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这不是的，那个还有一个污染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如果你选材选的不是很好，那么你全屋都是这样的一个装修，可能涉及到一个这个空气的一个污染。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合适的就是最好，适合你家庭的是最好。还有一个一定要留出机动的空间，就比如说我现在孩子还小，还没有那么多储纳的一个功能，
1: 对对，
0: 但是我一生孩子那我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但你要给他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
1: 是的，
0: 对吧？这个也是我们常见的啊。刚刚说了这个背景墙的这个设计，其实很多朋友来跟琪姐谈我前面的这个背景墙啊，应该是怎么去设计啊，怎么设计才更美。如果你想你的这个房子时不时的有一些变化的话，那你一开始你想一想，如果你把这个岩板什么贴上去了，你可能
1: 对后期的第一个前期钱花了，后期还要再花一个拆的钱。
0: 哎，对，是的，你还不如做简洁一点啊。你后期你说，哎，我不喜欢这种风格了，对吧？一般人的这个审美，可能我们周老师比较熟悉吧。大概5到8年就开始慢慢的就变了啊，就是时代它也在变，就是我们的审美也在变，所以说有个审美疲劳期，大概8年左右的时间，我就觉得这个，哎，我是不是要动一动啊？整个房间，对吧？软装饰，哎，这个时候你前面留白越多，你后边调整的空间就越大啊。
1: 对，是的，
0: 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吊顶，就是刚刚我们来的路上，我还跟朱老师在讨论啊，关于这个灯光的这个设计啊，怎么设计才对。我们有帮助，这个是需要我们用心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你说无主灯的这个设计，但是你就要根据你的房子适不适合啊。有些房子它是高度是非常的高的，可能你做个无主灯，这个落差还是很高，所以无所谓。但是你又做地暖，又做无主灯设计的，上面又吊顶，那可能你的整个房间如果又大又矮的话，那就很压抑了，就不好。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说我的房间小，它100多平，它没有感觉。
1: 是的，
0: 这个是完全可以做。这个一定要跟你的设计师商量好。不商量好是有什么呢？你看到我最近就是因为顶跟地的这个设计导致的纠纷啊。
1: 对，非常多。
0: 大平层嘛。
1: 对。
0: 200多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家，这个装完了之后，它实际的这个高度就不到2.6米。
1: 对。
0: 那个空间非常的大，它就显得非常的矮，就人很压抑，没办法，这个再扒掉。那站在这是专业人士啊，我给你都已经装修好了，你再给我扒掉，是不是要另外付费？
1: 对，这个就得返工了。
0: 哎，对，但是有些这个业主不这么想，哎，我把家我都交给你了，就是你要给我设计出让我满意的，那当时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一下啊？它有可能落差它矮呀，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你感受不好，对吧？
1: 对对对。
0: 那就发生这种不必要的这个不必要的一个纠纷，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啊。这个是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学区房的装修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这个是我是刚性需求，
1: 对对 对， 对，
0: 必须得要装修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学区房我们都知道是以小户型为主，它不是以大户型为主的。小户型这个怎么设计啊，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如何让我们的储物空间变得更大。
1: 其实像很多现在小户型的这个空间设计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都是为了孩子上学去买了这套房子，然后整体呢相对于而言，原来像比如说一些老小区，它相对于整个卧室的空间会比较大，但是如果说像很多往往只在床边去做一些柜子的这种情况呢，对于家庭的这个收纳需求啊，也就相对于会比较少了。就是因为现在绝大部分呢家庭里面的收纳功能是非常非常多的， 然后所以说我们在遇到设计的这个同时呢，第一个就得先了解这个业主家庭的这个一个情况，比如说有没有人老人啊跟着一起住，或者有没有孩子啊，或者是几个孩子，然后我们得给他充分的考虑，比如说他学习，以及后期就是辅导的这个功能这个作用，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像因为现在说实话这个经济条件，大环境不是太好，相对于整个呢，人人手上面都不会有太多的钱，然后买房子的话也不会买的太大，相对于比如说后期还会带着老人一起过来的话，这个家庭的这个储物量就会非常的关键。就是我们在遇到这一类户型的时候，首先第一个看他的卧室的这个功能啊够不够，如果说前后的距离够的话，我们就会比如说类似于想设计成床尾柜的这种类型，床尾柜的这种类型，首先第一个它的收纳功能会变得非常多，第二个它可以兼并着比如说梳妆台或者是书桌一起去用，把床两边的位置给它放开，比如说像后期考虑二胎或者三胎的这个家庭，边上面我空出来有位置，后期就可以放一些婴儿床啊，或者是一些母婴的操作台在边上，这样子我既能把收纳功能给它利用上，第二个我空间也变得会更灵活。
0: 哎，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啊。就是其实如果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有老人有孩子，你是多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1: 对
0: 也都觉得不够啊。因为孩子的玩具有没有发现现在都不是说用个小储纳箱就可以解决问题
1: 的，
0: 有没有发现他就很多朋友都是几个大的储物箱，那么就是几个孩子的，就是比如说一两个孩子的，就一年的玩具就已经把它填满了。
1: 对，
0: 这个是啊，这个设计呢，就需要我们的设计师用心去考虑了。对我们的这个相对来说啊，就是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咱们新房先定制柜子还是先刷墙？
1: 就是我们的建议的话，就是先把所有的墙面的乳胶漆全部做完了以后，然后再做柜子，这样子的话整体后期的平整度和接缝会比较少，因为像原本上面老式装修的话，它很多柜子都是现场木工自己制作的，
0: 哎，对，
1: 所以说相对于后半墙的这个部分，它就有可能是不刷漆的，就是后补，也导致现在很多老房子墙体和柜子接缝的这个地方可能会出现裂。
0: 好的，那么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么看起来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开放式厨房，适不适合我们？
1: 其实这个我最深有感受，因为原本上面我们家装修的时候是开放式厨房，其实对于中式的做菜方式的话，其实我是不太建议做开放式厨房的，因为相对于中式的爆炒和炝，可能对于家庭的一些油烟会比较多，然后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如果说真的是想做开放式厨房的情况下的话，尽量选择做一些移门，可以给它折叠起来，像包括现在很多三联动四联动啊，
0: 这个
1: 然后折叠收到柜子里面的情况，
0: 哎，这个是蛮好的啊。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朱老师来咨询的话，我们朱老师留一下联系的方式。
1: 好，
0: 手机是
1: 我的手机号是189-6139-3935，
0: 189-6139-3935，那么也可以去我们山水装饰设计公司。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啊，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啊，那同一时段呢，我们也会播出我们由连云港市卫健委和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另外的一个健康节目，叫健康连云港啊，都是我们同一时段开播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围绕朋友们最关注的啊女性生殖健康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我们都知道，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能够帮助我们守住生育的底气啊。在这儿呢，我们将传递专业的生殖知识啊，转化成我们每位都能听得懂啊、学得上、用得上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将邀请我们连云港市内权威医师，围绕青春期、育龄期、高龄女性的这个妇科备孕问题进行科普讲解。那么在这儿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关注啊，女性的月经紊乱呐、常年痛经、备孕很久没有消息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这种事情遇到了就忍一忍就过去了，等到发现身体严重受损的时候，哎，再就医，那么是不是就有点晚了啊？你看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功能衰退啊，这是三种高发隐蔽，直接影响到我们生育的妇科问题。从十几岁的少女到四十几岁备孕的女性都可能会中招。长期熬夜、久坐、爱吃甜食、油炸食品、过度减肥，压力大，都会导致我们的内分泌问题发生，慢慢损伤我们的子宫和卵巢。今天呢，我们就非常的有幸为朋友们请到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的赵佳慧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带朋友们一同认清这三类生育杀手，教大家如何进行自我辨别，如何进行居家调理啊，如何规范就医，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生育能力。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调频92.7啊进行收听啊，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收看节目呢非常的方便，您可以通过关注直播连云港啊这样的一个蓝微账号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有问题的朋友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23 8121234

0: 来和我们互动啊，亦或者是啊，您通过我们抖音空间啊，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在这个公屏上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首先节目的开头呢，我们啊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赵佳慧啊，赵佳慧主任啊，赵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妇幼保健与生殖医学科的赵佳慧，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女性生殖的那些事情啊。其实像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像多囊啊、子宫内膜异位症啊、卵巢功能减退，其实在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非常多见的三类疾病。但是这三种疾病虽然说很多见，但是你比如说我是一个普通女性，我不是一个医生的话，我可能很就搞不懂，哎，到底啥是多囊呀，啥是卵巢功能减退呀。
0: 哎，对，是的。啊，就可能很多女性呢，就是说，哎，为什么我到这个年龄了，我就没办法怀孕了啊？甚至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女性朋友说，我想做试管，人家医生已经拒绝我来做试管了啊。这是根据什么东西来讲？就说卵巢功能下降，它下降是什么体会呢？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懂，
1: 对，
0: 不太明白啊。首先咱们来说多囊卵巢综合征啊，这是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对，是的。然后包括今天上午门诊的时候，就病号来说，哎，医生，我这个是不是多囊？然后那确实的话呢，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啊，就查出来是多囊，因为我们也经常做科普，所以很多女性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但是她会觉得，哎，我月经不准就是多囊，或者 B 超一提示，哎，我里边有好多泡就是多囊。那么有学生，也有很多上班的女性。那么到底多囊是什么呢？而且为什么现在感觉哈，年轻人得多囊的这个概率还是越来越多的？哎，
0: 对
1: 对对，它其实多囊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内分泌代谢病，它不单单纯说是，哎，我卵巢里边有很多卵泡，它还有代谢的一些问题。简单点说的话呢，就是身体它激素出现了一些紊乱，出现不排卵啊，雄激素偏高啊，胰岛素抵抗。那么在国内的话呢，按照统计的数据来讲，它的患病率大概是5%到10%左右。但是最近几年，年轻女孩她的患病是明显增多的。那么它病因是什么呢？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先天主要就是遗传，比如说家里啊，妈妈，姐妹。还有月经不调啊，多囊啊，或者家族有肥胖啊，这些糖尿病病史啊，那么它的患病率是会增加的。那么后天因素的话呢，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些不良的一些生活嗜好，比如说长期熬夜。
0: 哎，对，
1: 经常我会问他，
0: 我追个剧，
1: 对，这样可能一两点两三点才睡，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说实话。
0: 哎，是的。
1: 再一个，不健康的饮食，比如说奶茶、甜品、油炸食品摄入过多。之前有一次那个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去给他查血糖，发现他血糖很高，然后他就说医生，会不会跟我今天喝了两杯奶茶有关系？因为现在确实好吃的特别多，会禁不住诱惑。哎，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久坐不动，还有压力过大啊，长期焦虑啊，这些不良的习惯都是会造成这个多囊的产生，都是它的一个诱因。
0: 你看这个诱因非常的多啊，你一不小心就中招了。比如说我们喜欢喝奶茶，喜欢吃甜品啊，这是好多女孩子都喜欢喝，这是没有办法去拒绝这个美食的诱惑。哎，加上油炸食品，就压力是很正常的
1: 压力。
0: 就是现在的这种工作状态，只要进入到工作状态啊，就包括很多这个育龄的这个女性，她读研究生啊，读博士啊，在学业当中，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
1: 职场的压力。
0: 哎，对，学业的压力、职场的压力都是容易发生这个啊。但是我们在家里边怎么判断我自己有没有这个多囊的倾向啊？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个信号来告诉我们，哎，你有可能我们多囊了？
1: 给大家整理了四个比较明显的信号，大家可以对照自查一下。但是这个自查呢，只能说是作为一个提醒，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大部分姐妹都不是专业的医生哈。
0: 哎，
1: 然后说，哎，如果觉得自己有这个倾向能对得上号，还是要去医院做正规的检查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月经长期不准。那么正常的月经的话，我们女性哈，它是21天到35天左右来一次，然后每次的话呢是3到7天干净。但是很多多囊的患者，他月经是不准的，有的时候可能40-50天、2-3个月，甚至有一些他不用他都不来， 还有些人他是哎，我可能月经还算是比较规律，30多天40天来一次，他但是有的时候他是第一大不干净的，比如说他十几天才能干净。
0: 哎，是的、啊、
1: 第二个的话呢、嗯、就是体毛重，然后反复的长痘痘，这个的话呢是高雄激素的其中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下巴呀、嘴周啊、下颌线这块老是长痘痘，怎么也不好。还有就是这个嘴唇啊、小腹啊、大腿内侧呀、嗯、它那个毛发比较明显，又粗又黑。还有一个就是头又比较多，掉头发比较严重，这些都是高雄激素引起来的一些表现。第三个就是肥胖，很难瘦下来。有些人说哎，我吃的也不多呀，对吧，我为什么会胖呢？那确实因为它代谢不太好嘛，它确实可能会减肥比别人要困难一些、嗯、尤其是腰腹这一块的肥胖，就小我们俗话说就是小肚子上肉的比较多、
0: 哎、对，
1: 这块的话呢肥胖起来的话是非常容易影响代谢的。还有一个就是备孕，可能备了好久也怀不上，因为多囊卵巢它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卵泡长不大。我虽然说哎，我有很多种子，但是它就不发育嘛，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它就没有成熟的卵子，没有成熟卵子就很难去自然怀孕。那么做 B 超的时候会看到哎，我卵巢里边有好多小卵泡，但是它就长不熟、嗯、长不大，
0: 哎，
1: 是这个样子
0: 啊。你看啊，就是这个一旦得了多囊啊，就很多女性就特别的焦虑啊，就很多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搜索工具上啊，有很多人在说啊，你得了多囊可能一辈子都不能怀孕，这个是真的吗？
1: 打假一下、
0: 啊、这个
1: 是假的，大家不用恐慌。
0: 嗯，
1: 然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多囊就不是等于不孕的啊，它只是说排卵不规律，它不是说我就没有好的卵子。
0: 嗯，
1: 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其实是有排卵的，但是他其中一条是稀发排卵，就比别人要排卵少，别人可能一个月我月经规律吗、
0: 嗯、
1: 排卵也很好，他一个月排一次，但是多囊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排出来，叫稀发排卵。然后轻度的一些就是症状不太严重的患者的话呢，你比如说去调整作息啊、饮食啊，就刚才我们讲到那些诱因、
0: 嗯、
1: 去把这些不良因素给它去掉，然后改善代谢，他有可能自己哎，我就排卵恢复正常了
0: 啊。其实这个首先不是先去用什么药治疗，而是先调整我们的作息习惯。对，
1: 你包括各个指南共识啊，对多囊、
0: 嗯、
1: 它第一步都是要是生活方式的改善、
0: 哎、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这个就要提醒我们广大朋友要注意了啊，这个首先是作息先调整好，饮食一定要调整好、嗯、我们说的这些甜食啊、甜品啊，还有什么奶茶我就先不吃先不喝、嗯、对吧，啊，这个是这样的。
1: 但是如果说激素卵还挺明显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不用药它就不来月经、嗯、像这种肯定就会比较明显、
0: 哎、
1: 还有比如肥胖啊这些，那么如果你像这些症状比较严重的，很有可能你去单纯的去通过生活方式，这些是很难去让它恢复到自然的排卵。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需要哎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一些药物，然后我把这个是帮助，当然基础还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嗯，
1: 那么在健康生活方式基础上，我再用一些医学的手段去干预，然后的话呢，哎，把这个状态调整好，它绝大多数人都是能自然怀孕的
0: 啊。这个是可以来进行哎这个治疗，调理也可以治疗啊。就严重情况下，我们治疗还是能够进行自然怀孕的啊。
1: 对，是的。嗯、
0: 说到这个，再说另外一个啊，这个疼痛杀手。就是很多女性这个一来月经最怕的是就是痛经，对吧？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比痛经还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症。说到这个，很多女生一痛经了、嗯、第一时间啊，根据小红书的指南我要吃止痛药，
1: 对，
0: 我先扛一下。还有人觉得就是我硬扛的也有啊，或者是我喝点水贴点这个暖宝宝，哎，不关心这件事啊。就是我在这里边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件事，痛经是不是就等同于子宫内膜异位症呢？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怀孕？
1: 它两个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
0: 嗯
1: 嗯，比如说有些痛经它是什么，它是原发性痛经，它其实是没有明显的病变的，然后它对生育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0: 嗯、
1: 但是有一种痛经什么叫继发性痛经，而且逐渐加重，就是说哎，我今年的痛经比去年重，
0: 哎，对，
1: 可能去年的比前年重，这样逐渐加重的痛经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那大概率是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
0: 这个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检查来确定的、
1: 嗯、
0: 确诊是吗？
1: 对，原发性痛经它是没有什么基础病变的，它可能来月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0: 嗯、
1: 然后后面慢慢反而会缓解了。
0: 嗯，
1: 但是像这种痛经，像内症痛经的话呢，它可能开始是没有痛经，但是后来慢慢出现了、
0: 嗯、
1: 而且会越来越重， 像这种的话就是要去看诊啊，看一下有没有子宫内膜异位症。
0: 嗯，
1: 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妇科问题，它不是一个恶性病变。但这个病很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

0: 病灶它会到处长，它不是说其他地方，哎，我长在这儿就长在这儿，它可能，哎，在卵巢上长啊，然后什么底韧带生长啊，有些会长到比较非常罕见的地方，比如说肠道里边、肺上吧，然后还泌尿系统都有可能会长。
1: 那其实就是根据就我们一个月经周期，这些也会痛一次，是吗？
0: 它是跟月经有关的，
1: 嗯，
0: 但所以是痛经嘛。那么有些人特别严重，可能不在月经期，他也会疼痛。大部分的话是表现为一个痛经，而且这个病灶的话呢，它会就是即使我去处理掉之后，做手术处理掉之后，它也会容易复发，所以这个病就是非常讨厌。一个是疼痛嘛，痛经，它你疼痛肯定就不舒服嘛。再一个，它会影响我们怀孕。影响怀孕是跟它的肌瘤有关系的，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子宫内部它是有层内膜的，那每个月脱落的话呢，哎，它就形成月经了，从阴道排出来了嘛，对吧？但是有一些人他会出现经血倒流，倒流到盆腔啊这些，但是经血倒流的人，他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内衣症，因为大部分经血逆流人，这块逆流的子宫内膜它都是会我们的身体给它代谢掉的，但是只有少数人啊，它这个逆流的内膜碎片会粘在卵巢上啊、输卵管、盆腔啊，甚至进入血液啊，然后跑到其他的地方。那这些异位的内膜，它每个月它也是会出血，然后但是它又排不出去啊，所以它在局部就形成炎症啊、囊肿啊、粘连啊，造成这些问题。
1: 哎，那就说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我确诊了之后，我能不能就进行治疗呢？就比如说我，在子宫内膜，子宫的内膜，比如说我到了卵巢上，我可以把它清除吗？
0: 是可以的，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我都一定需要去做手术，还要根据它的年龄啊，然后它的卵巢储备功能状态，还有它对生育的需求、囊肿的大小，然后总体来评估。
1: 哦，它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决定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治疗。
0: 是的，如果说哎囊肿不是特别大，比如说只有1公分、2公分，那我不一定非要去做手术，因为毕竟手术也是这种损伤，对吧？
1: 是的。
0: 但是的话呢，我需要定期去查，定期去用药来把这个囊肿控制掉，因为我们刚才讲它会逐渐发展。你要是不用药的话呢，那有些人可能哎我很长一段时间它长得也不是太明显，那么有些人长得就会很快。那如果长得快的话，你这卵巢不就逐渐被破坏掉了吗？
1: 哎，对，是的，是这样子的啊，就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怎么去做啊。那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异位症会影响到这个怀孕？
0: 它对怀孕的影响的话是好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大部分这个内衣症都是在盆腔的啊，它会使盆腔长期处于这样一个炎症的状态，因为盆腔里面有什么呢？有子宫啊、输卵管啊、卵巢啊，它其实不是像你想的，哎，我子宫就在这儿，卵巢就在那儿，它其实都是在一个空间里，离得非常近。
1: 是的，
0: 你这样长期处于炎症的状态的话，输卵管就会粘连呀、扭曲啊，然后它这个运输功能和食卵功能出现问题，那么精子和卵子的话，它遇不着，那遇不着就不好怀孕了嘛，对吧？
1: 是。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卵巢上长出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其实它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巧克力囊肿。为啥呢？因为它那个颜色有点像巧克力，
1: 它就是淤血的这个颜色深的啊。
0: 对对，有点像巧克力那种黑褐色那种
1: 啊，
0: 所以叫巧克力囊肿。这个巧克力囊肿的话，它会不断的破坏卵巢组织，它会影响排卵。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盆腔的环境会让子宫的环境变差，就是哎，我这个土地不行，那这个土地不行的话呢，那胚胎就不容易着床，对吧？而且如果这个病的话呢，刚才就讲到它会随月经逐渐加重，你这样的话呢，种子还有它的运输通道还有它的土壤、都出问题，对吧？
1: 哎，对，
0: 都会容易出问题，所以
1: 就
0: 不好怀孕了嘛，
1: 这个怀孕了啊。
0: 对，
1: 那就是什么情况下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该进行治疗？哎，怎么治疗？而且这个对于我们备孕的女性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项？我们请我们赵主任给我们讲一下啊。
0: 它的治疗的核心的话呢，就是早检查、早干预，一定要抓紧备孕的黄金时间。那么如果说症状也不是很严重啊，只有轻微的痛经，那么去做 B 超检查发现也没有明显的囊肿，做妇科检查也没有看到有一些明显盆腔粘连的这些征象，月经基本上是正常的话呢，一般是可以靠药物来缓解疼痛、控制病灶的。但是的话，一定要是定期复查。每3个月到6个月要去复查 B 超，看看有没有囊肿长出来，这个病变的话呢有没有加重。那如果说有巧囊的话呢，还是我们刚才讲过，要结合你的年龄啊、卵巢情况啊，然后对生育的需求总体进行评估 啊。然后备孕的女性的话呢，是有五点的建议。第一个，千万不要是拖延备孕，因为它是每次月经都会加重这个病灶，你拖得越久的话呢，这个病变越严重，它肯定就会越不好怀。第二个的话呢，就要去正规的医院就诊，会根据您的年龄啊、卵巢啊、子宫输卵管的情况的话呢，为您制定每个人他不同的一个备孕方案。如果是轻症的话呢，调理之后要积极试孕，大多数女性还是能自然怀孕的，因为她症状也不是特别严重。嗯，如果说啊，然后评估完觉得您是需要做手术的，那么呢，术后一定要抓紧时间，术后3到6个月是非常好的一个备孕时间，因为我刚做过手术嘛。
2: 哎，非常的干净啊，环境非常好。
0: 哎，对对对，有粘连我也分开了，对吧？你看那些炎症的东西啊，我也冲一冲，然后基本上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了。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时间长的话呢，我们刚才讲它有一个非常讨厌的特点，它有可能会复发。
1: 哎，是的，这个是不是说我一次性解决完了就终身受益的？不是这样的，有可能它会再回来啊。
0: 嗯，哎，如果说这个内症特别严重，因为手术当中的话呢，会根据他的内症情况呢，有专业的一个评分的标准。比如说这个内症特别严重，或者说我通过前期的检查就发现，哎，他这个确实很严重，而且又备孕了好几年都没有怀上，千万不要干等着，啊，要及时做治疗。那么有一些女性啊，正好今天上午也有一个女性，今天上午这个门诊也比较种类也比较齐全哈。今天上午的有一个女性，她是什么呢？她是，做完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手术了，是我想想是3年之前做的，做完之后也好久没有怀孕了。像这种情况的话，她又去查了一个输卵管，发现输卵管也不是很好。那么说，哎，医生，我们能不能再去做手术？其实像这种情况，
1: 再去通通水哈。
0: 对，其实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内症术后啊，我们刚才讲它3到6个月是黄金时期，对吧？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怀不上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会建议去做辅助生殖。
1: 哎，其实可以做助孕，对吧？
0: 对，就是辅助生殖，就是我们助孕的什么试管婴儿啊，这个可能会通俗一些，就
1: 试管婴儿前面你还可以做一下助孕，对吧？
0: 对，比如说有一些问题不是特别大的，可能做人工受精就能怀了。但是有一些像重度的话，就是怀不上，就是直接要做试管了。
1: 要做还要早点去做，这个
0: 对，是的，因为如果说这个内症一旦复发，即使是做试管的话，那么我也是需要去用药物来处理它。因为刚才讲了，因为内症这个病灶，它真的是从种子到土壤都是方方面面去影响它的。
1: 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来解答朋友们的几个问题啊，其实非常关键的一些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很关心啊，说这个家里面的老人总是催着自己早一点结婚啊，你说我现在才25、26岁的这个年龄，我也为什么要结婚呢？那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啊，就是大概就是在20到25周岁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啊咨询，那么这个千人调查的一个结果呢，您知道吗？高达89.几%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朋友觉得，我结婚呢，我即便是25、26岁遇到了这个可心的人，但我呢也要先玩几年，玩过了我开心了，然后我再去生育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不急着结婚，我那么急干嘛？我慢慢挑选啊。就是甚至有些朋友认为我35岁再怀孕生孩子也没问题，40岁怀孕生孩子也没问题，毕竟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助孕生殖的这样一个辅助生殖的一个帮助嘛。啊，就是我们这儿专家在这里啊，我们也想听听专家的建议啊。
0: 其实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下一个内容是有很大的关系，叫卵巢功能减退。
1: 对，
0: 现在的话呢，确实因为早点生完孩子的话呢，时间就不太自由了，对吧？很多时间就要贡献给孩子。再一个的话呢，可能因为20多岁嘛，刚毕业，刚进入职场，也想哎自己要闯出点名堂来。
1: 对，
0: 但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哈，还是建议合适的年龄干合适的事情，生孩子这个事情也是要趁早的。因为从我们生育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卵巢功能从30岁左右就要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了。那么等到35岁之后，哎，它这个下坡路会走得更快。那么从生育上来讲的话呢，你比如说你怀孕了去产检啊，你医生也要根据你的年龄先看一下，先第一个哦，35岁以上了，那么就有高龄产妇了。为什么说会有这样一个概念？ 因为年龄增加的话呢，它这个牵涉到你卵巢功能会减退呀、然后身体各个机能它也是会衰退的，然后它怀孕之后的风险会增加。那我们刚才讲卵巢功能减退，卵巢功能减退的话，其实它现在的话呢也是感觉出现一个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有比如说月经不准啊，我们刚才讲到多囊卵巢它会月经不准，对吧？
2: 是的。
0: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月经不准都是多囊卵巢，那么还有相当一部分女性的话呢，我去检查的时候发现哦，她卵巢功能已经减退了，她出现这种里边卵巢里边种子数量减少的情况。
1: 这个就是您要知道，您即便是去做试管啊，您知道吗，是要看你两侧的储备的情况，两侧卵巢的一个储备情况，你储备的好没有问题啊，你储备的不好，你就是想取几个有用的卵泡也都是很纠结的一件事啊，你找不到合适的卵泡也是困难呢、
0: 用一句俗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对，是的，你要是要有足够的卵泡的量才能够有生成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胚胎啊，不是说你取一个我就这一个宝贝就够了，对吧？
0: 就是说哎，我们家的米有很多，而且是好米，那我做出来的饭才能多，才能好吃，
1: 是这样的啊。
0: 这个比喻不知道恰不恰当。
1: 所以我们再讲一下啊，就是如果能够自然怀孕的，早结婚早生育是推荐的。你要知道做试管你不仅花时间花钱，而且对于女性来说，她不是男性啊，还是你要经历很多事情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她也是要有这样的风险、那样的风险、你要打针啊，吃药啊，
1: 对，
0: 对吧？
1: 对身体也是有影响的啊，不要这个。
0: 肯定是能自己怀就不要去，能尽量自己怀，那就是最后一步了。
1: 所以不仅要听老人家的话，还要听专家的话，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
0: 对，是的，
1: 啊，在我们这个最适合的这个年龄里做最应该做的这个事儿啊。好了，咱们说了这个如何要是看这个我的这个卵巢功能下降，我自己能不能去检查一下，通过检查的结果来看到我可能发生这个卵巢功能下降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卵巢功能减退它可能这个症状就会比较隐蔽一些，不像多囊它那么明显。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月经期缩短，比如说我本来可能30天来一次月经，那么我现在的话呢25-26天了，然后像这种情况就要警惕了。因为相当一部分的卵巢功能减退女性她会有这个表现。再一个的话呢，有一些减退特别明显女性会出现类似更年期的症状，比如说盗汗啊，失眠多梦啊，容易烦躁啊，然后其实很多人以为我就是单纯压力大，其实也不是的，它是跟那个卵巢功能减退之后这个激素的变化有关系。再一个的话就是备孕之后不好怀孕，等去查 B 超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这个卵泡数减少了，然后就抽血查了一个抗母乳管氏激素，它反映卵巢储备的，发现它值偏低了，所以它可能症状没有那么典型。它主要是如果月经不是那么准的话，就建议你还是要该去查去查，因为这个通过自查发现这个有稍微有点难度。
1: 那这个该上医院的时候要去医院啊。
0: 对，
1: 而且这种卵巢功能减退它是不是有一个断崖式下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0: 也不是，对于
1: 它是缓慢下降呢还是断崖式下降？
0: 一般都是缓慢下降，
1: 缓慢
0: 断崖式的非常少见，但是有。
1: 也可能会存在这种断崖式下降。
0: 对，是的。
1: 那就这个要提醒我们朋友们要注意了哈。
0: 大部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1: 这个有没有说就是先天性的引发了我这些多囊啊？就是先天遗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但是后天的一些因素啊，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饮食啊调整，还有那个作息调整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我想这个该讲的这个话题还有蛮多的啊，我们今天就先跟朋友们聊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再请我们的赵佳慧赵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解。那我们也问一下我们赵主任的这样的一个门诊时间，是在我们市妇幼保健院。
0: 对，是的，在秦东门大街669号。然后我现在门诊时间的话呢是周一的全天，周三周四还有周六的上午。
1: 周一的全天，周三
0: 周四
1: 的
0: 还有周六的上午。
1: 周六的上午。
0: 对，
1: 是
0: 的，
1: 就
0: 是
1: 我们上班的朋友其实周六是可以去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如果要是生育的这个问题啊，一定要是跟您先生跟您另外一半儿啊一块儿来。
0: 对，是要夫妻一起看的，因为只有一个人好他也怀不了孕。
1: 对，是的。
2: 嗯，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还有什么问题记住啊，可以到我们赵家慧赵主任的这个门诊去咨询。好，下期节目再会。
3: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4: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3: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
5: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9: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9: 聚焦消费热点，
10: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11: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9: 化解消费纠纷。
12: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13: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14: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9: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您同行，我是主持人楚涵。

3.15 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琪315902徐琪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欢迎各位的收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或者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仅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欢迎进入本时段的消费指南。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自动续费的话题啊。最近呢，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隐形捆绑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目前呢，涉事平台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据执法人员介绍呢，这个平台对关于七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块钱的会员制度，关键条款使用了与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所以呢，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察觉到的。其实关于自动续费的坑啊，很多用户包括我个人在内都遭遇过啊。面对免费开通会员，还有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以及限时6块钱尊享钻石会员等等各种的诱人广告，原本呢，这个用户只是一时心痒，想开通个会员试一下，结果呢，到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自动给您续上了。所以说，想要取消订阅啊，得翻遍 APP 的整个所有界面啊，可谓是繁琐又困难。所以呢，也有网友吐槽说，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不知不觉被扣了近1000块钱啊，其实还有被扣的更多的。就这样啊，用户这个心痒呢变心痛，被迫成为这个付费会员，却没有得到付费会员应有的权利和尊重。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呢，似乎已经成为一部分互联网平台的牟利模式。但是呢，充钱时一键开通，关闭时关卡重重，这种功利短视的做法呢，已经涉嫌侵犯到了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此之前呢，就有专家指出啊，那些刻意隐藏的小字呢，非但不能让商家免责，反而可能成为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的实锤证据。2021年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地提出来，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啊，平台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而服务期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

然是套路满满，说明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呢，其实靠消费者个人包括个案的维权，不但这个时间成本高啊，还存在着这个点对点的局限性。所以说啊，我觉得应该是拿出更大的治理力度，对平台这些套路啊保持一定的高压，对违规行为呢建立快速响应和一定的处罚机制，才能让那些漠视法规和消费者权益的平台付出相应的代价。同时啊，这个压实应用商店啊，就是我们下载软件的应用商店包括支付平台等等守门人的责任，简化消费者维权流程。哎，其实也是啊，你下载软件的时候，如果说应用商店包括你这个准备扣费结算的时候啊，支付平台也能够起到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责任，帮消费者去辨别去识别啊，你这个是不是存在这些违反国家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的这些规定的这种套路啊，如果是有请你整改，没有的话啊，你才可以合法的上线提供下载服务，对不对？所以呢，平台啊也应该主动的纠偏啊，纠正自己的这种不正行为，确保取消消费啊这个和开通收费时呢一样便捷，而不是和消费者玩这个躲猫猫。任何一个平台都应该意识到，要想真正的留住客户，归根结底呢还是要靠透明优质的服务，而不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技术啊。最后再说到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啊，消费者自身呢也要多留个心眼儿，千万不要轻信什么超低价呀、免费领啊等等宣传，避免落入到一个消费的陷阱。如果说真正的就算遇到了问题啊，应该及时的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来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的平台钻了空子。其实说到这个自动续费呢，就包括我个人来说，因为我平时会在网上买一些这种快递啊，快递到了之后呢，我会选择让它放在这个储物柜啊，快递储物柜，因为平时白天不在家，所以呢放在储物柜，下班之后回家呢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有时候呢，比方说我周末回家回自己的老家，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两三天这种时间没有取这个快件，所以呢它超过一定的时长啊，用过快递箱的朋友都知道，超过一定时长它就开始自动扣费了。所以呢一开始我也是就觉得自动扣就扣吧，反正一次5毛1块倒也还好，但是如果说时间长了的话，你这一算起来加起来还不如它5块钱的包月，是不是？但是呢这5块钱的包月有时候你想用不想用，比方说最近我很长时间没买快递了，我觉得这个5块钱这个包月我也可以取消了，但是呢往往有时候一忙起来确实也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平台呢它一到时候它自动就给你续费。但是好就好在这一家这个快递箱呢它还算良心吧，它在每次自动续费之前会给你发那个短信提示，但有时候一忙起来还是会忘记，所以呢就这样循环往复循环往复的5块钱每个月每个月都是5块钱的在扣。自动续费的这个坑呢，我相信我身边包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肯定还是在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啊，也是从这个商家、平台，还有相关的管控部门，以及我们的消费者个人，都要对这个事儿呢留个心眼。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呢是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

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或者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9907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集的曝光台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拆解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的套路。在这个网购过程当中啊，像七天淡纹紧致、全网销量第一以及99%用户实测有效等等宣传话术呢，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不少这个看似靠谱的产品宣传呢，却是暗藏猫腻。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就梳理曝光了网购领域啊，就是网购领域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监管部门梳理出的网购领域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是哪三大类啊？首先呢，就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套路啊。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介绍呢，不少美妆护肤类的产品宣传页面啊，用醒目的大号字体突出产品的强效功效啊、优惠福利等等的核心卖点，像这个什么肌肤蓬弹水光啦、快速淡纹紧致等等，这种话术是直击消费者内心的痛处和需求。而在页面的边角详情页的尾页啊、末尾等极易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位置呢，以特别小的字儿啊标注这个免责限制条款，部分内容甚至标注相关效果仅为品牌的愿景，不做效果保证。消费者往往会被这个醒目的宣传吸引，冲动下单，出现消费的纠纷之后啊，商家便以小字免责条款来规避责任，这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套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网销量第一的套路啊，就是针对各类全网销量第一的宣传话术，监管部门呢也是揭秘了其背后的这种排名套路。多款食品日用品品牌宣称品类销量的榜首啊，连续多年全网销量第一，看似彰显品牌实力，实际上呢是商家刻意缩小数据统计范围，自定义细分品类打造的虚假排名。在部分暂无国家统一行业标准的细分领域，商家通过限定小众品类，缩小统计区域和口径，人为制造行业第一的噱头。此类排名数据呢，不具备行业普遍的这个参考价值，实际上呢是商家的营销包装，用以误导消费者的这种判断。其实呢，我们这个做节目做到现在啊，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多多少少会听到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国家关于广告领域啊，这个做广告，比方说限制什么不能用绝对的那种词儿啊，什么第一呀、什么首位呀、最佳呀，像这种表示这种特别极端的啊、极限的这种词儿呢，国家是在广告领域是禁止使用的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参加了什么评选或者是什么评奖，你确实是拿了这个金奖或者银奖，你可以直接数，对吧？但是你没有权利说你就是行业第一。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很多人就像参加唱歌比赛也罢，体育类的比赛也罢啊，虽然说这个人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了第一名，但是能不能说他在全市或者是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他就是 number one 呢，就是第一呢？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条件更好的人，他唱歌唱得更好的，或者是长跑，或者是这个百米的这种竞速加速跑啊，人家说不定这种条件更佳，只是他没有参加这个比赛，对不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不能说你参加比赛了，你拿了第一名，拿了金奖，你就是行业的 number one 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国家在广告领域限制这种极限词的使用，这种规定呢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啊，大家以后再在网上或者是在线下看到哪一家商铺在宣传自己是什么销量第一啦，或者是什么这种行业最佳啦，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判断啊，不是说你说你是第一就是第一。咱有句老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不是？好，第三个套路呢，就是亲测有效这个套路啊，违规数据引证夸大产品功效的套路呢也是频繁出现的。部分商家主打这个高实测有效率，以这个99.48%受试者认可这个淡纹功效等等看似严谨的数据背后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套路的。他不写99.99%啊，他人家写了个99.48%或者是98.32%，就是让你觉得我这个数据很真实很严谨。但是呢，深挖这个数据啊，它经不经得起推敲。可以发现呢，这类实测数据呢大多来自这个品牌内部15到20人的小范围测试，就是咱们这个团队或者咱们公司这个部门啊，我们这10几20个人啊来测一下感觉怎么样。但这样的数据啊，它其实是不靠谱的啊。你最起码我们这个做这个问卷也罢，或者做什么也罢，你都得扩大范围，怎么着也得上百，对不对？样本数量极少，测试场景比较单一，而且它
又是来自品牌内部的，所以呢它根本没有办法去代表广大普通消费者的真实使用体验。同时呢这个部分商家隐瞒数据的出处啊，刻意回避测试的限制条件，只好呢放大这个利好结论，虚假营造产品的效果优异的假象。这一套路其实在美妆、保健食品、家电等等品类中啊是尤为高发。 那么说完了商家的这种行为之后呢，我们来回归到这个消费者啊，看一看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呢如何避坑。我们给大家来支支招。消费者选购商品的时候呢，应该仔细浏览商品页面全部内容。其实比起大字，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应该看看那些很难看清的小字。小字说明和这个免责条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面对产品的功效、销量排名类的宣传，可以主动向商家索要这个完整的检测报告、数据的溯源材料，对存疑的商品谨慎下单。如果说对方觉得麻烦啊，我们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啊，你还要这个检测报告，还要什么溯源材料？我就是一个这个店小二，我就是这个网上负责这个对接客户的。 我哪知道什么是溯源材料这些，我凭什么给你提供啊？我没那个闲工夫啊。如果说遇到这种这个客服人员的话，那直接就跳过这家吧，对不对？而且推荐大家在网上去购买产品的时候，还是谨慎选择一些店铺啊，尽量的去选这个官方认证的这种旗舰店会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说在消费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留存商家的这种广告宣传的截图、客服聊天的记录，还有订单支付的凭证，这些证据，这个在节目当中我觉得都已经讲烂了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要注意保存好自己的这种消费凭证以及和商家沟通的这些记录啊。 如果说发现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这种违法广告呢，可以通过12315热线来举报维权。

另外呢，中国广告协会也提醒广告活动各方经营者高度重视，并就重点合规风险进行提示。其中呢，广告中使用主宣传语辅以小字备注的，应该保障消费者能够通过主广告语直接获取到核心信息。那么小字呢，仅限用于这个补充信息或者是解释限制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你也可以线下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琪315902，徐琪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呢，聊一聊这个小区野猫泛滥的这个相关案例啊。孙先生反映呢，他家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啊，常年有大量的野猫活动啊。住在小区的人都知道啊，多多少少会有点小野猫啊，还有这种小野狗之类的。那么这些野猫啊，这些流浪动物呢，常常会在业主车辆的车顶或者是引擎盖上这个攀爬排泄，或者是留下大量的脚印和粪便。公共区域的粪便堆积，异味刺鼻，滋生蚊虫细菌，严重的破坏地下车库的环境。不少业主啊，每天用车呢都是深受困扰，野猫频繁窜出呢，而且容易导致业主行车紧急制动，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这个小野猫呢，流浪猫还可能会钻入到车辆的引擎盖里边啊，去啃咬线路配件，极易引发这个车辆的故障，诱发这个安全事故。已经有这个同类的案例，判定物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希望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督促物业落实管理责任，尽快的驱离或者是联合专业机构妥善处置地库的野猫。但是咱千万不要去虐待小动物啊，要全面的清理粪便污物，恢复车库的环境，并且是要建立长效的巡查管控机制，来避免这个野猫再度聚集。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呢，应当按照这个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者管理服务这个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小区地下车库呢，是属于物业服务管理的公共区域，物业负有环境卫生的管护、消除安全隐患的义务。面对车库野猫泛滥带来的卫生污染、行车风险啊、车辆损毁的隐患，物业公司长期放任不管呢，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处置措施呢，属于没有履行物业服务的合同义务，已经就构成违约了。所以说呢，这时候业主是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对地库全面清洁，对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并且是加强日常的巡查。律师呢也建议业主啊，要遇到问题留存好相关的照片、视频，或者是和物业沟通反馈的聊天记录等等的证据，先和物业公司协商限期整改。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呢，可以向属地的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居民委员会啊，还有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反映。当然呢，最简便的方法还是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或者是拨打12345这种市长热线来反馈问题啊。如果说物业公司拒不整改，并且是造成人身财产损失和伤害的，您呢也可以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好，这个时段呢，我们接着来聊消费方面的话题啊。要这个环节叫大家来警惕问题小电驴。电动自行车呢，属于非机动车，是以这个车载电池为能源，实现电驱动或者是电助力功能的这个两轮自行车啊。所以呢，电动自行车被很多朋友啊称为这个小电驴，因为呢体积小、好停放、出行便利、费用低廉等等各种优点啊，逐渐成为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啊。这一点不光是国人发现了，连很多外国人都发现啊。说这个时隔多少年再来中国的时候，发现满大街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了啊，已经是被这种电动车给代替了。还有的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自行车已经是啊，加上了这个科技啊，跑得更快的不用脚踩了，特别神奇。因为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目前呢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还并没有。一个是他们没有生产，我据我个人猜测，还是可能是不太符合当地的一些国情吧，也可能是部门就相关的部门他没有批准啊，你去生产去销售，自然呢也就没有购买了。说到这个两轮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小电驴啊，它一辆合不合规的车啊，一次随意的这个充电，都有可能让你的这个出行伙伴，让你的小电驴变成你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买对、用好，还有充好电，才能真正让您骑得安心。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在购买和这个驾驶的时候啊，骑乘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怎么来选购？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选择这个卖家信誉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家来购买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就是查验3C 认证标志的，购买时呢，应该认准车辆是否已经获得3C 认证，并且呢，在车身显著位置要标注3C 认证的标志，这是车辆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基本凭证啊，3C 是基本凭证。第三个就是核对产品的合格证，坚持做到一车一证，一定要索取并且仔细核对随车附带的产品合格证，确认合格证上的产品型号、整车编号，也就是车架号，以及电池品牌的型号、充电器型号等关键信息参数和实车完全一致。第四个呢，就是要留存完整的购买凭证，购买的时候啊，一定要向商家索要这个正规发票，要注明这个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等等，不是说随随便便给一张发票，什么小票就完事儿了。这个正规发票啊，普通发票还是增值税费发票，这是看您个人的需求啊。但是这个不管什么发票啊，一定要是正规的，而且上面一定要注明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另外呢，就是还要索要产品使用说明书等等凭证啊，不然的话，到时候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到时候说你这个是啊没按规定使用，对吧，你这个使用这个上面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损坏了，跟我没关系，对吧，商家会容易扯皮。所以呢，商品的这个使用说明书也非常重要，建议留存车辆 3C 认证的证书复印件或者是电子截图。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需要确认商家的资质，查看产品的评价以及售后的保障条款。也就是说啊，你这个看似啊，我们跟你说这么多，你可能觉得很麻烦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期怕麻烦，后期出现问题的话，你就会更麻烦。第五个，警惕违规销售的行为，就是千万不要购买商家将逾期旧标的二手车来翻新作为新车售卖销售，无新国标 3C 认证产品或者是涉嫌伪造认证证书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说发现这类违法行为呢，一定要立即通过12315或者是12345的热线来进行举报。其实呢，这种翻新的行为啊并不少见，最早呢，可能早期的时候大家容易这个接触到的或者了解到的这种翻新呢，是集中在手机领域

很多人把这个二手手机收过来，然后呢换个壳啊，或者是出个新，对吧？最后呢一台二手手机就可以变得，最起码从外观上你是看不出它是二手机啊，这种翻新机。但是有一些品牌呢，它比较良心，它是这种叫官翻机，就是官方的翻新机啊，人家是标注了的，所以在价格方面也确实是比较实惠，但是最起码它是符合这种销售标准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大家平时的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如何使用一些安全常识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首先呢，在使用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来阅读产品说明书，因为我们既然跟商家索要了产品说明书啊，那就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好产品使用说明书，并且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正确的操作使用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充电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原车的配套充电器，千万不要去用上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器啊，很多人认为反正也没坏啊，凑合凑合也能用，新的先留着啊，千万别留，您直接用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混用不同电池种类的充电器，这样呢反而会损伤您这个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第三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应该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千万呢不要这个遮盖它啊，也不要在低温和高温环境或者是室内楼梯间啊，包括这个楼层过道上充电，更不能非线充电或者是一板多充。充电过程当中呢，严禁在充电器上覆盖任何物品。第四个呢，就是在接通或者是断开充电器和电池的连接前呢，首先要断开电源。如果说充电指示已完成，要及时的取下充电器，防止过充。第五个，在行驶当中呢，不要将充电器放在车上，避免路面颠簸导致充电器内部发生短路，充电时引起自燃。其实这点情况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忽视了啊，他们会把这个充电器随车携带，认为到哪儿哎挺方便的，我到哪儿都可以充啊，就像很多人这个出门甚至把自己这个手机充电线都带上啊，这个行为呢其实看似很不错，但是也会多多少少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啊。第六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骑行结束之后啊，电池需要冷却20分钟以上，等到这个恢复正常温度再进行充电啊。很多人一到地方或者一回到家立刻就把这个电给充上了，也不管它这个电池需不需要冷却啊或者什么，因为您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这个电动自行车它不加油也不需要您脚蹬啊，所以呢它就是靠电池放电来运作的，所以这个电池这一路啊都在这个高温运作，它是需要冷却的，如果您在它这个很高温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对它进行充电，确实是特别的不靠谱啊。这个呢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认为哎我这电池本来就是应该这个充电了，怎么着就不能充了。哎，我给您举一个这个例子，可能你就特别明白了。现在正好是夏天，对吧？最近都是30多度，温度比较高，特别是在中午或者是下午两三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出门是非常的热。那么在户外行走了一段时间啊，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您会觉得体温升高，特别的热？这个时候特别是想吹空调，或者是特别想喝个这个冰饮料，是不是？别说不是，你心里边肯定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在这个吹空调降温或者是喝冰饮料降温这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哎，我给你递上一杯热水，哪怕是温水，我现煮的绿豆汤啊，但是凉差不多了，您喝吧，但是温的。你这喝下去之后你的身体会降温吗？您会舒服吗？对不对？肯定是不如冰饮料直接吹空调来得爽，对不对？所以呢换到电池身上也是一样，人体是这样，电池也是这样，它已经是处在一个高温状态下了，它是急需降温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给它进行升温操作啊，换谁就连电池它也不舒服，是不是？好，第七个，经常要检查电池是否有鼓包的现象，充电器是否完好，如果需要更换呢，请选择电动自行车说明书上配套的型号。电池鼓包啊，确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这个用的这种直板式手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智能机出现之前，像摩托罗拉呀还有诺基亚，这些都是这种装的是这种块状的电池啊，是可以这种拆卸式的啊，拆卸式充电的。
当时用那种拆卸式的扁片式的那种电池是很容易发现有没有鼓包有没有变形的啊。但是现在这种大型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种大的电池呢，其实也是需要去检查它有没有鼓包现象的。一个呢，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第二呢，也是为了我们人身啊这个安全保障。最后呢，也还是要跟大家特别提示一下，就是严禁擅自改装原厂的电器配件，拆改限速装置，包括解码提速等等啊。像现在很多街上这种啊，这个炸街的啊，这种改装车的这种小伙儿啊，精神小伙们还是挺不少的吧。反正我最近是在路上是见到比较多的啊，这一类呢，这个。所以说从这个源头上来说，还是生产厂家啊一定要去生产合规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产品。您这个如果说不生产这些，他又怎么会去购买呢？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外设蓄电池脱架啊，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等违法行为。刚才说完了生产厂家，我们现在就要来说说这种改装店啊。改装店你如果不帮他去改呢，是不是？他又怎么着去？我不相信他真的有智商，个个都很牛，是不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视频教程，他就怎么怎么着，对吧？毕竟说啊，这类几率是有的。但如果说从商家，从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改造这种商家来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一个设置个门槛，设置个这种啊限度，多多少少还会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任何擅长啊这个改装的啊。这些精神小伙们也得听好啊，你这个随意改装拼装加装的行为呢，第一个都是这个不合规的，第二个呢可能会严重破坏整车的安全性能，会引发火灾交通事故等等重大风险，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个谈到售后的问题，维权啊，购买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保留发票、合同、3C 认证证书、产品说明书和沟通记录等等相关的现实证据。如果说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发现违法销售行为，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是呢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消保委组织进行投诉，依法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聚焦消费维修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有人说，旅行就是背起行囊在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见过许多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流转的每一段时光都成为旅途中最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安安静静，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蹙，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这原本是形容江南的词儿，小麦却总想起峨眉。虽然知道峨眉原来是指山势高峻， 但却总感觉其秀色清淡一如娉婷女子的眉间韵致。这一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峨眉，感受金顶的壮丽、清音的灵秀、古寺的宁静。峨眉山位于神秘的北纬30度附近，雄踞在四川省西南部，自古有着峨眉天下秀的美誉。它是植物的王国，动物的乐园。

它的文化遗产极其深厚，是中国的佛教圣地，被誉为佛国天堂，是普贤菩萨的道场，以其雄秀神奇 灵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佛教文化，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根据记载，在北魏的时候，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这样写道：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焉。这也就是峨眉山名字的由来了。 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亲身感受峨眉山抚弄星辰、积蓄云雨的神秘。在峨眉山下的旅店放下行李，小麦首先来到了报国寺。入寺的时候已经过了5点，暮色渐起，游客稀少，淡淡的香火味在空气中弥漫。雾气笼罩下的古老树木映衬着殿堂，使得这里越发显得安宁静谧。 穿过殿堂，走过台阶，小麦来到了普贤菩萨的宝殿。四顾之下，出奇的清静，连守门僧人都不知去向，只有殿内的佛经音乐反反复复地吟唱着，如丝如缕，不绝于耳。小麦本不是信佛之人，但是在这样的黄昏里，却不由得在佛前合掌驻足，面对庄严的普贤佛像，和着梵音， 独自静默，片刻之间心神俱凝。原路返回，小麦看见石阶两侧虚掩的门内有数十盆花钵竞相开放，甚是热闹。禅房花木深，正是这样吧？小麦想，寺内的僧人一定为此花费尽了不少心思。经过斋堂的时候，闻见了饭菜的香气，才发觉自己饿了，于是径直来到内堂。 众僧侣都聚在这儿吃晚饭，难怪寺内无人了。内堂当中是天井，摆放着碗筷调料。小麦来到厨房窗前，里面的师傅有些诧异，随即告诉小麦交3元钱就可以自己盛饭了。小麦取了碗筷走到窗前，师傅加了一句：吃了不够还可以来添，管饱。让小麦一瞬间 感觉亲切异常，又有些忍俊不禁。与一位僧人聊天，小麦才知道寺里最低4元就可住宿，小麦不由得想，那种感觉一定很特别吧。饭后向师父道谢离开，走出斋堂，听见对面殿堂的诵经声，那是僧人在做晚课了。一位精神矍铄的颇具威严的高僧当中而坐，下面18位身着灰袍的僧人。 小麦在殿门外驻足片刻，又悄悄地坐到了殿内侧旁，静听暮色中的诵经声。身后是帘幕遮住的佛像，对面是朗声诵经的僧人，依稀跳动的是供桌上的烛火。小麦就这样一个人感受着他们的世界，心一点一点地沉寂下来。 不知过了多久，高僧突然转头向我，伸手指向前方。可惜小麦是红尘俗人，不懂沾花微笑，也不懂直指花心，于是笑笑起身离开。来到出口，工作人员正戴眼门，看到小麦，笑着向小麦解释说：“没有关系，没看完你可以继续看，寺里有一道后门是开着的。”天色已晚，小麦还是决定就此离开吧。 跨出门槛的刹那，听见身后吱呀一声，小麦忍不住回望，只见漆黑的两扇寺门已经紧紧关闭，寺内是虔诚的诵经声，寺外的广场空旷无人，让小麦感觉身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第二天一大早，小麦在小吃街简单的吃过早点，坐上了6点半的旅游中巴，开启了金顶之旅。 车在盘山公路上前行，两边山色清晰。小麦意外地看见路边有一所学校，教学楼的灯火在橙色中闪耀，让人倍感温馨。小麦有几分好奇，前后路途遥远，不知道学生们都是怎样来去的。渐渐地开始有雾色弥漫，行至半山有一个名叫灵宫里的售票处时，雾气正浓，还夹杂着零星的雨丝。 上山的2个小时行程中，海拔从400多。

去，双峰飘渺，犹如画眉。这样陡峭险峻、横空出世的雄伟气势，让小麦想起唐代诗人李白：“峨眉高出西极天，蜀国多仙山，峨眉渺南匹”的赞叹之句。常年弥漫在山间的云雾变化万千，把峨眉山装点得婀娜多姿。而峨眉山层峦叠嶂、山势雄伟的样貌，更让小麦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匠心神韵。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饱览峨眉山的神秘俊美。小麦来到缆车处，听闻此刻的金顶晴空万里，于是决定抢时间坐缆车上行。一进缆车，工作人员就满脸神秘地宣布道，今天给你们一个惊喜，等会儿呢注意看右侧有佛光。小麦听完内心充满了狂喜和期待，缆车在白茫茫的大雾中快速上升，四周什么都看不见，让人恍惚间不知身在何处。忽然雾气变得轻薄起来，亮度也逐渐增高，小麦觉得脚下的缆车马上就要挣脱大雾的束缚，奔向明媚的阳光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句佛光，小麦又得抬头，在穿越雾气的瞬间看见了金亮耀眼的佛光，它将我们的缆车投影在光环的中央，此般盛景让小麦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传说中能一睹佛光的都是与他有缘的人。神秘的峨眉山为小麦这个远道而来的游子送来了慷慨的贵礼。慢慢的，光环渐隐，穿透云雾，缆车立即沐浴在了万丈阳光之中，脚下山崖上青翠的树木清晰可见，小麦也到站了，短短五分钟上升了500多米，将小麦从苍茫大雾的山间带到了阳光普照的金顶，让小麦的内心经历了期望、不安、惊喜到无比的震撼。金顶碧空如洗，云海苍茫，远处清晰可见的是蜀山之王贡嘎雪山，雪山下是茫茫的云海，让人丝毫不能窥见山脉的形态，而雪山之上则是湛蓝的晴空，映衬着晶莹的山峰，让小麦蓦地想起一句歌词，雪山在天空中沉默，正是此情此景最好的写照了吧。蓝天和白云间高高矗立的雪峰，如同仙界神灵，拥有凛冽的气魄，壮丽的身姿，让小麦一时之间找不到任何词儿来形容，只能不停地拍照定格这瑰丽壮美的风光。小麦来到舍身崖边的金刚嘴，俯瞰茫茫云海，目光一直延展到天际，仿佛只有小麦漂浮在这云层之上，羽化为仙，如梦如幻。这里的景色太美了，美到让人不敢久望，生怕梦幻中抑制不住飞翔的渴望而纵身跃下。小麦回看崖边，两位藏族的僧侣一边念着六字真言，一边向空中抛洒着经文，漫天的经文飘飘洒洒地飞落山崖，消失在云海的怀抱里。小麦忍不住问他们有什么含义，但是两位僧侣显然不懂汉语，一阵茫然之后，他们带着淡定的笑容向小麦道了一声扎西德勒，继续虔诚地抛洒着经文。崖边附近的路上有无数的铁链挂满了同心锁，金顶的同心锁真能锁得一生同心吗？ 小麦忽然想起了金庸笔下的郭襄，在40年无望的寻觅之后，来到峨眉之巅。或许是舍身崖令他想起杨过当年为小龙女的舍身一跳，而深知自己与他此生无缘，才决定在此顿悟出家吧。小麦不由得想，那日的金顶一定飘洒着他漫天的青丝和泪珠吧。延绵的贡嘎山，大雪冰封，气势磅礴；带青色的瓦屋山、平顶山漂浮在洁白厚重的云层之上，分外清晰。更远处还有一座不知名的雪山，若隐若现。而这些山峰之下，都是无边无际的云海，让小麦觉得身在海上仙山，美轮美奂。工作人员告诉小麦说，金顶这样的好天气不多，一年也只有20多天，近两个月来也就是今天天气最好，你真是有缘之人。小麦听完颇感此行如此幸运，不由得庆幸万分，实在不忍辜负这般美景，于是决定坐观光小火车去峨眉的最高峰万佛顶一游，再回看金顶必定是风光无限吧。小火车经过千佛顶，穿越高山松林，很快停到万佛顶下。沿石阶上山，朋友告诉小麦说，如果是春天的话，这条小道两旁会开满满山的高山杜鹃，红红火火的一片，煞是好看。小麦心中不由得萌生了春天再来这里一游的心愿。一路游玩，20分钟之后就来到了顶峰。据说在万佛顶撞钟最是灵验，小麦不由得想，或许是因为距离天空最近的缘故吧。上了钟楼，排队撞钟的人不少。当小麦扶着木锤时，另一位女士也伸手相扶，彼此笑笑。小麦就这样和一位陌生的女士一起撞钟，各自许着各自的心愿，取吉数的美好含义，一共撞了9下。洪亮的钟声在万佛顶回荡，将小麦的忧愁抛到了九霄云外，心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小麦在钟楼下静坐片刻，远眺四周，云海衬托着山峰，湛蓝的天空清澈高远，身边的钟楼红柱黄檐，色彩的冲撞是那般的纯净而亮丽。此时回望金顶，华藏寺反射着阳光，金光灿灿，四下的万丈断崖在茫茫云海上倍加险峻，大美至此，夫复何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明天小麦继续带领大家饱览峨眉山的壮美神奇，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毕业季的迷惑行为。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要问这云毕业生最后的倔强是啥呢？他绝对是就算不在场也得有美美的毕业照。那么为了一张整整齐齐的毕业照呢，毕业生和学校都想尽了办法。那么目前最常见的呢有两种大法。第一就是抠图大法。如今呢，很多学校啊都提供了这个代抠服务，堪比一键复制粘贴的 P 图照，已经是云毕业标配了。而毕业生们更是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技艺精湛呐，人均抠图大师，那自由发挥起来呀，简直就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啊！一会儿呢跟这个什么 UFO 合个影，一会儿呢跟尼斯湖水怪合个影，你说这想法确实挺奇葩。二呢是这个替身大法，虽然听着复杂，但是落实起来呀，十分的简单粗暴。找一个身高体重和本人相近的同学，穿着学士服帮忙拍照，然后呢把本人的头呢 P 到图中，可谓是替身不剃头啊。个性化定制服给你一个完美的毕业照，用震惊题写就是惊，当代大学生耍大牌，毕业照都要找替身。当然除了这个毕业照毕业典礼呢也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校长的致辞，师生之间的拥抱握手，戴帽拔穗的仪式，都是毕业季的重要体验。那么各大高校呢也是想尽了很多办法来提升毕业生的体验感。论智能，河南大学计算机学院为171名没能到场的同学直接实现了一键戴帽拔穗，充分凸显了专业优势，全自动效果呢是羡煞旁人。论体验，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云端毕业典礼为大家诠释了什么叫做可爱小馒头成精。学校匠心满满地准备了 3D 动画毕业仪式，在背景音乐的烘托中呢，一只只小馒头顶着同学们的证件照啊走进了画面，头上的发光效果，移动的阴影，让毕业生拥有了一次又好笑又可爱的云毕业体验。当然论自助呢，更有同学在线上办起了自助毕业典礼啊，这个戴帽拔穗观礼一气呵成，云毕业的仪式感呢瞬间拉满。那么云毕业礼物呢可能也会是成为大家的一个社死的主要的原因。想想大学四年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毕业季这么重要的毕业关头，怎么能不送上一份特别的毕业礼物呢，让好朋友终身难忘。比如走追星路线的，为你的朋友定制专属的个人易拉宝，虽然呢之前这个云毕业季的这个期间呢快递被管控了，但还是可以通过学校打印店为你的朋友定制社死套餐呢。经典的应援配色，精心编制的文案，妙手回春的排版，将易拉宝摆在人流最多的校园路口，保证呢可以让它成为毕业季最靓的仔。再比如走实用路线的，之前都是属于云毕业的状态啊，不如呢给朋友送把伞挡挡雨嘛。那伞面呢使用鲜艳渐变配色，再配上大写加粗的毕业快乐，重点是印满好兄弟的表情包，完美凸显了兄弟情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这塑料姐妹花啊，这就是假兄弟。又或者呢走朴实路线的，隔着网线啊，为你的云毕业的朋友送上一块红砖，让他提前预热毕业后的搬砖生活。反正遇到这样的同学我直接拉黑了，我也不想去搬砖。当然最后一步就是离校了。那作为之前云毕业的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离校。离校啊总是承载着太多的回忆了，空空荡荡的校园，没办完的毕业手续，好久不见的老师同学，毕业季呢虽然有很多欢乐的时刻，

但是也会有无数泪目的瞬间。学校进不去，学校里的人出不来，毕业生只能托老师们一手包办自己的行李。有网友说，老师早上7点就到寝室开始直播了，挨个为自己的同学们收拾东西，邮寄毕业行李啊，就问到这个要不要啊，那个寄不寄啊，这个要不要一起打包啊，这样分类行不行啊，有的东西寄会不会碎啊，需不需要层层包好啊，全都是老母亲般的关心的。当然除了老师的鼎力相助呢，还有很多热心的志愿者的学弟学妹们啊，以及中国好室友们投身到了打包行李的帮帮团当中。他们是一件又一件的帮着收拾行李，邮寄行李，让这几年的光阴呢化作了无数件沉甸甸的包裹，奔向了远方。那云毕业时代呢，就连告别也是远程的，和熟悉4年的校园告别，和老师同学告别，和好朋友们告别。而常回来看看的标语呢，在之前的那个形势下呢，也成为了一种奢望和遗憾。毕竟呢，咱谁也不知道下一次重返校园是什么时候。因为之前存在这个闭环管理啊，导致了很多学生呢只能在学校待着，而导师呢也无法入校，也就只能隔着这个栅栏啊和学生来合影。就连尊敬的一些教授啊，他们的合照啊也是远远的隔着校门拍的。当然了，别忙着 emo， 对于无法好好告别的遗憾，也有学校给出了解决方案。比如说这个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在毕业典礼上就郑重的邀请线上的毕业生们啊，参加这个校庆日、新春新年音乐会、开学时节啊，重返学校啊，补做他们这个毕业季想做的一切。这样想一想好像也挺好的，是不是？那么为了毕业聚餐的仪式感呢，有些毕业生也是想尽了办法啊，线下喧闹的聚餐可能他们做不到了，但至少还有外卖嘛，对不对？哎，大家可以隔着网线远程聚餐，毕竟远程聚餐也算是聚餐，这一餐吃完了那就各赴山海吧。欢乐过，感动过啊，咱们再来唠一点实用的啊，关于这个云毕业的不完全指南。这个呢也是通过之前看到很多同学网友啊分享出来的，给大家做一个总结，那当然也给出一些小小的建议啊。第一条建议呢，就是有过来人说了，最重要的呢还是需要提前预热抠图技术，复习范围包含了不限于 PS 抠图、 AI 换脸等等。归根到底呢，技术决定胜负，技术在手，照片我有，有了技术呢，大合影上你是想坐哪儿你就坐哪儿。第二个建议就是多练手速，那么云找工作呢也是之前的一个普遍现象，也要为这个多做准备啊，对不对？据报道呢，之前这个广东多家公司也都开通了云招聘的通道，线上就可以将心动岗位加入购物车，只怕在未来手速呢也会成为实力的一部分，那可能现在也不需要了。第三条呢就是更重要的点了，虽然线上答辩呢可以让大部分的社恐患者感到舒适，但还是绝对不能在论文致谢上掉以轻心，不然多年之后啊，你将有可能迎来人生的社死巅峰。那当然这条良心建议呢，就是不要在这里致谢什么男女朋友什么的，因为如果变成了前任真的会挺尴尬的。最后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小贴士了，毕业答辩的材料一定要认真核对了，毕竟呢通常在之前的情况下那种云答辩都不用打印答辩材料，文字校对的仔细度呢也不如线下答辩，那很多时候呢几个字的差异都会让你的毕业经历与众不同啊。比如之前有一位网友在编辑论文的时候替换词语时，将文中的食品都替换成了冰淇淋，直接在答辩现场变身冰淇淋学院、冰淇淋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情况如果我是考核老师，我绝对给他打0分。 OK， 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我们跟大家来回味一下毕业季的迷惑行为，也回味一下云毕业当中的趣味。那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每当这个音乐响起，我的心里啊，就涌起了一股感伤。
4: 吴总，这是想起老同学了。
2: 又到了一年毕业季了，不光想起了同学，还有老师，还有校园里的小鹿，食堂里的大妈，操场上飘扬的红旗。
4: 那就搞个同学会嘛。
2: 搞同学会太难了。
4: 为啥呀？
2: 我的同学都是老总啊，老板啊，再不就是搞什么行

0: 天航空的，还有什么医学博士，大家都太忙了，时间呢根本凑不到一块儿。真是优秀啊，优秀到连同学会都没时间参加。你和大学同学经常聚会吗？我们宿舍几个人都是普通人，没有那么日理万机，就只有约着一起吃吃饭而已。
1: 那也很让人羡慕了。不过呀，我这次同学倒是组织大家一起毕业聚会了。
0: 这次的同学，吴总重返校园了？
1: 人嘛，就要活到老学到老。我呀，去念了个 MBA， 现在毕业了。这周六啊，就是毕业典礼。
0: 那恭喜吴总毕业了。
1: 不要光嘴上恭喜嘛。
0: 那还得请您吃饭。
1: 嘿嘿，小丽还是这么贴心，这么善解人意。要不吴总看好你呢？
0: 您还是别只看好我了，也看好一下其他同事吧。
1: 你看，我属于你的伯乐嘛，对不对？这次毕业典礼呢，只能搞线上的。为了不那么单调，我们班长啊，就提议大家自己准备个节目，到时候呀，表演给大家看。
0: 这班长以前可能是文艺委员吧？
1: 哎，你别说，还真是，可活跃了。让我今天就把这个节目名称报给他。
0: 吴总这么多才多艺，那不信手拈来吗？
1: 一个人的力量啊，还是有点单薄。我想啊，邀请大家一起来表演个节目，让我们一起重回青春校园。
0: 吴总，我就不参加了。我这个人呢，从小就没什么艺术细胞，从来不参加表演的。
1: 你从来没有参加过？
0: 嗯。
1: 那你更得参加了，你没试过怎么知道自己没有艺术细胞呢？
0: 不用试都知道啊，我唱歌五音不全，跳舞四肢僵硬，确实没这细胞。
1: 那是因为你还没尝试过唱跳。
0: 嗯，
1: 我都想好了，这次呀，咱们一起排练一个唱跳节目，惊艳四座。
0: 我的妈呀，单独唱单独跳都整不明白，还唱跳，这是谁给我的勇气啊？
1: 我给你的呀。
0: 吴总，我还是别去了，我去了只能给您拖后腿，拉低平均分的。
1: 小丽啊，你要对自己有点信心嘛，就算你对自己没有信心，那也得对我有信心啊。
0: 为啥呀？
1: 因为我来教你唱跳。
0: 那还有别的同事参加吗？
1: 啊，就咱们俩，没别人。
0: 那为什么不选别的同事啊？
1: 因为我只看好你呀。
0: 重点是我不看好我自己的嘛。
1: 明天就是表演时间了，咱们呀只有今天可以练习。我已经订好了一间舞蹈教室，咱们呀抓紧时间，现在就去练。
0: 吴总，可是我还有工作没有做完，今天是要交的。
1: 嗯，我明白了，那你先把工作做完，下班之后啊咱们练习到晚上12点。
0: 嗯，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呀？
1: 咱们先练到下班，然后加班完成工作到12点，这个选择怎么样？
0: 不管我咋选都一样吧？
1: 不一样，先练可能效果好一点，下班之后啊练可能就有点疲惫了。
0: 那我先练了，我加班工作那也会疲惫的呀。
1: 这叫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快点，你选哪一种？
0: 我能不参加吗？
1: 不能。
0: 吴总，这是您的毕业典礼，又不是我的毕业典礼，我不参加也能说得过去吧？
1: 虽然这是我的毕业典礼，但是没有你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我就不能安心读书顺利毕业呀。所以啊，军功章也有你的一半，你不参加也说不过去。
0: 哎，好吧。
2: 1 2 3 4 2 2 3 4 3 2 3 4 4 2 3 4。
0: 吴总，累死我了，您不是说唱跳吗？怎么一直在跳没有唱啊？
1: 我说的唱跳的意思是我来唱你来跳。
0: 啊，
1: 你不是说你五音不全吗？所以唱的部分我来，你呀只负责跳。
0: 可是跳我也不擅长啊，您没觉得我四肢僵硬吗？
1: 咱们这个呀就是机械舞，就得僵硬，就很对味儿，你觉得呢？
0: 那就不叫唱跳节目了，那就是我给您伴舞呗。
1: 嗯，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0: 我跳的不专业，我怕给吴总您丢脸呢，最好您还是请一个专业的舞者，比较有排面。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

0: 0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青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字眼，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四季，那青春应该是四季轮回里的春天，是绿意盎然的季节，这是我们最好的年华。虽然有时会无知冲动，做过太多也许现在想来很傻的事情，但也正因这份傻，人才显得单纯。

小时候，老师大人们都会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呢？你的理想是什么呢？那时候天马行空，宇航员啦，企业家，人类领袖等等，没有什么不敢想不敢说的。不知道小时候的梦想，有多少人在长大之后真的实现了呢？也许注定有很多人的理想会被现实的残酷击打得粉碎。也许我们早已放弃年少时的梦想，也许我们早已在平淡的生活里习惯这种平凡的生活。但是平凡又有什么不好呢？只要努力过，只要认真对待每天的生活，我们的理想之花终究会在某一天开出最美的花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

0: 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有人说爱情就像在捡石头，总想捡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但是你又如何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捡到呢？他适合你，那你又适合他吗？其实爱情就像磨石子一样，或许刚捡到的时候你不是那么的满意，但是记住，人是有弹性的，很多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有心有勇气。勇气的多少直接说明一个人对于爱情的忠贞程度。我们与其一直到处去捡未知的石头，还不如好好的将自己已经拥有的石头打磨漂亮。你开始磨自己的石头了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为你播出。

一见钟情固然好，但见得多了未免落入俗套。每个人都有自己爱情展开的方式，一阵风，一场雨，一个小小的意外，一场电影，一次聚会，一辆开往春天的列车。这世间有多少对恋人，就有多少种遇见的方式。看似平凡，对你而言却是百分之百的新鲜，这样的故事才够精彩。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你的座椅是不是舒服，音量是不是适当呢？希望世界和你都刚刚好。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当爱已成往事，就把往事留在风中。说着容易，真正能放下，也许就要交给时间去打磨了。怀念那些远去的日子吗？想念那些匆忙逝去的光阴吗？那些过往日子中平常的小细节，会

在某个午后突然跳出来，令你毫无防备，措手不及。也许曾经拥有，是岁月留给我们一份珍贵的礼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乐评人严俊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有那么一些歌，有那么一些文字，会因为和重要的记忆连在一起而成为日后的怀旧之时。的确，随着时光流逝，那些曾经的岁月，那些曾经的心情早已无处可寻，我们只有通过那些浸润着自己青春记忆的老歌，去品味遥远的过去，品味曾经的年轻。光阴的故事正在逐渐改变着我们的人生，我们在不经意中已经失去了许多生命中宝贵的东西。好在我们还有那些难忘的旋律陪伴。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分享给小青。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1: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3: 开明、开放、开发区，
1: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宇梦签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3: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园，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政企双向赋能，是开发区企业持续增资扩产，综合查一次改革，实现事后监管到事前指导转变，绿地璀璨天街项目全面封顶。
0: 园区动态。
5: 近日，澳新生物总投资2.8亿元的二期项目——海洋生物类食品及原料项目，主体结构已顺利封顶。这座总建筑面积近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产业基地，仅用不到9个月，便实现了从蓝图到实体的跨越式迈进。近年来，市开发区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做强主导产业，培育新兴业态，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其中，新医药产业依托精准的研链补链强链举措，集聚了医药研发、生产等项目40余个，发展水平位列全国园区百强榜第5位。完善的产业配套与发展保障，为企业增资扩产、转型升级、创新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撑，持续吸引企业扎根深耕、迭代发展。为强化存量企业服务保障，支持增资扩产释放潜力，区经发局全力以赴抓紧抓实项目建设，聚焦主导产业，全面摸排重点增资扩产项目，紧扣项目培育库，细分签约、开工、竣工、投产4张项目清单，建立定期更新、动态调整的滚动推进机制。目前摸排2026年企业增资扩产项目54个，形成竣工一批、再建一批、拟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循环，以重大项目带动特色产业集群提质扩量。企业选择在市开发区持续增资扩产，既是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实现自身能级跃升的主动抉择，更是看好市开发区清晰的发展定位、广阔的市场空间。富时制造计划投资3.65亿元，推进高强轻质 MIM 模组及零件生产线技改增产项目。联瑞新材料计划投资3.8亿元，建设高导热、高纯球型粉体材料项目，目前正在有序建设。中吉马泰计划投资1.4亿元，建设智能工厂提升改造项目，部分设备已进场。嘉普电子计划投资2亿元，建设功能性高分子屏蔽散热材料研发与生产项目，主体已封顶。一个个增资项目落地见效，为产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为进一步优化执法方式，提高卫企服务质效，开发区综合查一次改革持续深化，畅通企业邀约式服务渠道。企业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完成体检邀约后，区检查执法部门第一时间在综合查一次平台反馈并进行服务报备后，按照邀约时间扫码入企上门服务，通过事后监管向事前指导的转变，精准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今年以来，市开发区检查执法部门已主动上门为企业提供邀约式指导服务63次。近日，随着三号楼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绿地璀璨天街项目9栋楼宇全部主体封顶，预计明年3月全面开业。作为总建筑面积约5.4万平方米的24小时全维时尚生活街区，该项目坚持全零覆盖、全场景运营理念，按楼栋精准规划业态，构建互补联动的商业生态，包括超市、菜市场等社区民生配套，酒店、商业、影院一体的综合体，娱乐生活综合体，以及餐饮文创、教培、潮玩、国潮美食等，重点引入品牌便利店、连锁餐饮等业态，全方位补齐片区消费短板。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3: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顺产的宝宝更聪明，这句话你听过吗？有的人不但听进去了，竟然以此为由拒绝让没法顺产的老婆去接受剖腹产，坚持让老婆忍痛徘徊在鬼门关的边缘。还有人认为上午出生的孩子更好，孩子出生体重决定了智商高低。那么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当然是假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宝宝的智力水平与分娩方式无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孩子聪不聪明，主要和先天的基因、孕期妈妈的健康以及孩子的营养状况、社会环境、后天教育等因素有关。当然顺产确实有很多的优点，比如顺产的宝宝经过产道挤压，能够减少新生儿窒息以及新生儿肺炎的发生。顺产虽然在短期内会损伤盆底肌肉，但是产后身体的恢复速度明显优于剖宫产，更值得推荐。但是如果生产条件不允许顺产，医生也会建议采取补救措施，也就是剖宫产，帮助孕妈妈顺利卸货。总之，究竟顺产还是剖腹产，得多听医生的建议。还有谣言说，宝宝长大后的身体状况和出生日期有关，假的，封建迷信要不得。目前没有任何的研究表明，生辰八字会对孩子未来有影响。只要孕妈妈没有不适的症状，在孕期37到42周的任何一天生产都是可以的。如果听信谣言，刻意的择期早产，反而不利于宝宝的健康。当然，也确实有学者观察发现，在我国的一些县城，3岁以下儿童的发育不良情况和出生的季节有关，特别是25到36月龄儿童当中，夏秋季出生的孩子发育不良的可能性要低于冬季出生的孩子。但另一项随访研究则发现，智力迟钝的孩子生于秋天的最多。不难看出，研究结论差异很大，甚至完全相反。国外的一些研究结果也差不多，比如英国有研究发现，相比夏天出生的孩子，秋天出生的孩子在智力和成绩上更有优势。但在控制了其他因素，比如妈妈的智商之后，这个差别就明显减少了。孩子学习成绩的差别可能还和入学年龄有关，比如学校规定

一小时内的体重，分为正常出生体重儿、低出生体重儿和在2500到4000克之间，也就是5到8斤。小于5斤就是低出生体重儿，这类婴儿容易发生营养不良，在婴幼儿时期的身体发育指标和学龄期的认知能力都比正常体重新生儿差一点，成年期也更容易患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等慢性疾病。小于3斤的叫极低出生体重儿。确实有研究发现，极低出生体重会影响成年后的智商，但是也不能排除胎龄和母亲的教育水平的影响。最重要的还是在怀孕期间要听医生的话，要好好的产检。谣言四，上午产妇精神状态好更适合生产。不一定，大多数人在上午的精神状态确实更好一些，毕竟还没有经历打工的摧残。但是临产妇由于体内激素的变化，精神状态和一般人群还是有差别的，不一定就是上午精神状态好。而且呢，医院一般来说上午都比较忙碌，查房就诊环境较嘈杂，也可能会影响产妇的心情。当产妇过于焦虑，神经过度兴奋，儿茶酚胺类激素如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分泌就会增多，它会引起血压上升、心率增快，增加妊娠相关并发症的发生。产妇过于抑郁也不利于顺利分娩，还可能影响宝宝的氧气供应、活动和身体状态。只有孕妈妈心态放松，才能够顺利地度过分娩全过程，妈妈和孩子都更加健康。谣言五，害怕顺产太疼，可以自己选择剖宫产。并不是，剖宫产最好要有手术指征，如胎儿缺氧、瘢痕子宫、头盆不称，即宝宝的头无法通过妈妈的骨盆、胎位不正、脐带脱垂等等。所以剖宫产本来只是一种面对自然分娩发生紧急或危险情况的补救方法，而不能单纯的因为怕疼想选个良辰吉日生产就贸然的选择剖宫产。剖宫产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出血、感染、血栓等等。与顺产相比，产妇羊水栓塞、产后大出血等风险都比较高。如果怕疼的话，现在有无痛分娩的技术，能够有效地缓解产前阵痛，部分甚至能缓解至无痛感的程度，配合拉玛泽呼吸法、导乐等也可以减轻疼痛。而剖宫产虽然因为麻醉整个过程无痛感，但是意识清醒，医生打开腹壁和子宫的时候，产妇仍然能感到牵扯感，术后麻醉消失，切口及产后宫缩均可导致疼痛，一般持续2到4天，所以并不是剖宫产就不疼。谣言六，宝宝身上有淤青是不健康吗？假的。宝宝身上的青苔印记俗称蒙古斑，在医学上称为真皮黑变病，一般可以自然消退，不用太担心。一些新生儿在出生时或者出生后几周内会出现边缘不规则的灰蓝色斑点，就是蒙古斑。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皮肤疾病，主要是黑色素细胞增多导致的，不是不健康，也不是孟婆拍出来的。蒙古斑常出现在腰部、臀部、尾巴骨等部位，也可能出现在腹部、肩膀、手臂、腿和背部，还有少数会长在脸上。别担心，蒙古斑常在出生一年后逐渐消失，或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就算它跟着宝宝一起长大不消退，也可以通过医美手段来治疗。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对家庭来说自然是一件大事情，但是大家也不要因为这些奇怪的传言而乱作一团。总而言之，千万别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而不顾女性身体，硬要改变自然的生产时间、生产方式。宝宝正常健康的出生，那每一天不都是良辰吉日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衰老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问题，但变老的速度却不同，有人停滞不前，还有人仿佛按下了加速键。前段时间山东临沂有一个女子，短短20天内突遇断崖式衰老，脸部皱纹明显，眼神憔悴。女子称已经在医院做过全身检查，医生诊断其为卵巢早衰且无法逆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女性的健康杀手——卵巢早衰。如果你的年龄还不到40岁，但卵巢功能已经开始减退，表现为月经异常，如闭经、月经稀发或频发，在临床上可能属于早发型卵巢功能不全，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及时发现或者治疗，就有可能最终发展成卵巢早衰。卵巢早衰并不是提前变老这么简单，这种早来的绝经对女性有很多的危害，相当于提前多年承受了围绝经期综合征，也就是常说的更年期症状套餐，包括月经失调、潮热、情绪波动、尿急、疲劳等各种不适症状，且激素的长期缺乏也会增加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阿尔兹海默病、肿瘤的发病风险，对女性身心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更可怕的是，卵巢早衰不可逆，目前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让衰老的卵巢重新恢复年轻，只能尽早发现卵巢早衰的信号，并且通过积极治疗来改善症状。卵巢早衰不会像正常的衰老那样功能逐步缓慢衰退，而是跳崖式下跌。首先你可能会发现月经开始紊乱，比如经量变少、经期不规律，就是月经周期变短或者变长，甚至次数越来越少，干脆好几个月都不来。接着你可能会经常的全身潮热发汗，情绪阴晴不定，睡眠辗转反侧。还有一些姐妹备孕了很久也没有好消息，可能也是因为早衰的卵巢在闹罢工。所以如果你的年龄还没到40岁，却经常出现以上这些情况之一，就一定要重视起来。要告诉大家的是，卵巢早衰最爱找上这几类人，分别是有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经常熬夜、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情绪多变，接触有害元素、污染物、放射性物质，家族中有卵巢早衰病史，遗传因素占所有卵巢早衰患者的20%到25%，曾经有过和卵巢相关的手术、放疗、化疗、多次人工流产史，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甲状腺功能减退、爱迪生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腮腺炎、巨细胞病毒感染和怀疑自己可能卵巢早衰，请及时到妇产科就诊。一般医生会建议你进行性激素水平测定。目前关于卵巢早衰的激素水平诊断标准，不同研究所用的数值是不同的。现在大多认为雌二醇小于每升30纳克，血清促性腺激素至少2次， 间隔一个月都大于每升40 IU， 则是卵巢早衰。医生也会结合雌激素降低及其相关症状、年龄是否小于40岁、月经情况如月经不规律或者已经闭经4个月以上，最终判定你是否属于卵巢早衰。虽然我们之前说卵巢早衰无法治愈，但是还是有一些办法可以缓解症状的，所以一旦确诊一定要积极治疗。当卵巢罢工之后，雌激素就会成为身体的紧俏物资，医生会在排除相关禁忌之后考虑使用激素替代治疗。短时间内激素的补充能够缓解低雌激素症状，防止内膜萎缩，对有怀孕需求的姐妹也能够帮助她们为受孕做好准备。长期来看，补充激素也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如果想怀孕要孩子，医生会进行辅助生育治疗，包括促排卵、卵母细胞或胚胎冷冻、胚胎移植等技术来帮助完成怀孕。同时，卵巢早衰不仅会对女性造成生理影响，也会让她们背负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为患者及时的缓解压力进行心理疏导也是治疗的一个重要部分。想要预防卵巢早衰，可以做好以下的这些事情。第一，戒烟，不但自己不抽，最好也能够说服身边的人戒烟，避免被动吸烟和吸二手烟、三手烟。第二，戒酒，没有适量饮酒的界限，最好能够做到滴酒不沾，实在做不到的话要有节制。第三，注意均衡饮食，保持正常体重，多吃蔬菜水果，适当摄入高蛋白，咖啡和茶可以适当喝，

但是不要喝太多，更不能当水喝。第四，自我调节，释放压力，保持乐观的心情。第五，定期体检，每年可以进行甲状腺功能、性激素、常规妇科检查等检查。卵巢对于女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姐妹们一定要关注自身健康。但也希望，无论是卵巢早衰，还是自然进入更年期，身边的家人都能给他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了宝宝的智力和分娩方式无关，以及必须引起重视的卵巢早衰。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将和朋友们一同关注我们的家装的那些事儿。在这里您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这个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其他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此外呢，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5 854-53123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通过这两路热线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的导播。这两路热线呢，同时我们也是为朋友们提供的消费维权的热线啊。您在装修过程中，或者是您在生活中各个消费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用法律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如果您是通过抖音的方式联系我们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私信。

0: 信我们的主播也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在公屏上。如果您是通过微信号来联系我们，记住啊，您加了我们的微信之后，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您遇到的问题和诉求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联系您，第一时间上门调查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处理问题。好，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啊。说到家装，我们都不由得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隐蔽工程，这个是避不开的啊。以前呢，可能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会关注什么呢？瓷砖家具这些表面上的装修，我关注的是效果图，很少有人关注我隐蔽工程的一些装修。但是啊，咱们行业有一句老话讲得非常的好，隐蔽工程不做好，入住十年全烦恼。也就是说，这个隐蔽工程非常的重要啊。据家装行业的数据统计，超八成的家装漏水渗水事故根源呢，都是管材选型错误和水路施工它不规范引发的。漏水之后砸砖、拆吊顶、毁家具，这些维修成本动辄数千上万，还可能渗漏到楼下，引发邻里纠纷啊！要记住，楼上渗漏，楼下发生问题，是楼上的业主在赔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特别为您邀请到我们管道行业多年，这个保利管道连云港区域总代理张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全方位的为大家讲解家装水管知识，解答材质、规格、施工、品牌、验收等等各类装修水路的疑问，那为装修业主避坑。好，首先我们欢迎张总的到来。张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电台。今天我将用通俗直白的方式分享家装板块的实用干货，帮各位业主避开水路装修各类陷阱问题。
0: 好的。好，首先啊，咱们先和张总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啊。市面上家装的这个水管材料呢非常的复杂啊，咱们一共有多少这个主要使用的材质？
1: 目前家装民用给水管主流有四种，分别是无硅共聚聚丙烯，也就是我们市面上说的 PPR 管，然后铝塑复合管、不锈钢水管以及我们的铜管四种。但其中的话 PPR 管是目前家庭新房装修的绝对主流，是装修公司和专业水电师傅的首选。然后呢，像其他的三种管道各有优劣吧，但是适用场景相对来讲比较局限，很少用在普通的家装上面
0: 啊。咱们为什么 PPR 管能成为咱们家装的首选，相比于其他的管材它有没有什么核心优势？
1: 像我们的 PPR 管，然后现在的话目前也是普及了数十年的一个时间，它的核心呢是综合性能，对于更加的适配于家庭长期使用的一个需求。然后它的整个的优势是比较全面的，像第一个焊接安全，它的泄漏比较不容易出现泄漏，然后它采用的主要采用的是热熔焊接的一个工艺，管材和管件呢是利用高温将它们融为一体，它无缝隙啊，就因为热熔之后嘛，所以说不会出现这个泄漏隐患，优于像我们的卡接或者说普通的焊接的一个管材。第二个的话，用我们的 PPR 管，它的水质健康更有保障，它的材质是使用了耐腐蚀，然后同时的话它内壁相对比较光滑，不容易结成水垢，同时不滋生细菌，然后杜绝了我们水管中产生黄水或者锈水的问题。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耐温保温性能比较好，可能可以适配我们家庭日常使用的热水循环。第四个的话就是环保，环保方面我们所有的 PPR 原材料基本上都是使用我们食品级的原材料，它不会有有害物质的析出。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 PPR 管，它的使用寿命相对来讲会更长一些。它像我们国标的优质的 PPR 管规范安装之后，正常使用的话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年以上，如果说在常温环境下甚至可以达到100年。对，同时它的适配性性价比相对较高，兼顾全屋的改造和局部的维修的需求。
0: 我们都知道啊，现在这个换房的速度呢实际上是不是在增加啊， 我们是在更加变长拉长了这个时间，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隐蔽工程装的是否好坏，使用的材料它是否好坏，的确影响到了我们今后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便捷啊。刚刚我们说了，以前我们可能都知道我们最常用的管道呢是这个铁的管道，
1: 对，铝塑复合管
0: 啊，对，是铝塑复合管，还有铁
1: 铁的管，还有铁的不锈钢的。
0: 对，因为我们是2008年入住的小区啊，那中间有一个管道，厨房呢卫生间的管道总是锈啊，总是发生堵塞，后来说它是一个扁的，不是一个圆的，是一个扁的铁管，没有办法，要重新改造，你知道，在外边打洞，墙打洞出去，在外面再重新安装下水管道，所以说你可见这个管道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对吧？你要是管道的质量好坏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你看铁管无论如何也坚持不到50年啊，你不可能不生锈，
1: 对、
0: 啊、不可能它一生锈它就有这个内壁的一个毛糙面出来啊，就是很容易油污就很容易挂在上面，
1: 对，
0: 就没法清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啊，可能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经常会跟朋友们提到一些新的材料或者是一些适配性的一个材料，要记住啊，就是这些品牌是非常重要，这些材质跟品牌它是对应，对吧？你说我说 PPR 它是使用食品级的原材料，
1: 对，
0: 咱们这个保利是做得到的，可能我相信很多这个正规的产品它也能做得到，但是您在购买的时候不能说我看到一个 PPR 管我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没有吸触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啊，任何这个同样的这个产品啊，除了这个正规厂家这个合规的产品啊，您都要认真的来看一看它是不是真的就是使用了食品级的原材料啊。
1: 对，没错，
0: 嗯，同样的都叫 PPR， 但不一定就是用的食品级的原材料，因为它的价格它的成本在那里啊。
1: 对，
0: 说完了这个，咱们再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说了，早年它是铝塑复合管啊，今天呢基本上很少有人在用了啊。
1: 对，
0: 我们再来聊聊这个管子。
1: 其实我们说到铝塑复合管，简单的来讲，它就是塑料和铝层，它是一种复合的材质。它的优点呢也很明显，它优点是施工的话相对灵活。它可以用手直接去弯动它，不会回弹、嗯、对，它相对也是较软一点，然后像裁接呢也比较方便。如果说是我们后期我们按埋在地下，如果说用我们的金属探测仪去定位啊、比较快比较方便，然后同时它如果短期的保温性能也还可以，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就是我们的铝塑复合管的话，它所有的接口都是我们的一个卡套的一个连接。
0: 嗯，
1: 如果长期的我们的热胀冷缩或者我们的水锤效应，然后它的接头呢就容易松懈，然后出现渗水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导致我们的铝塑复合管的渗水风险极高。因此目前新加的这个加装基本上已经淘汰了，所以说只有少量的工装场景会有临时的水路去使用这个铝塑复合管，对。
0: 啊，长期的是不会用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加装材料，其实它是不停的在更新、在换代，对吧？
1: 对。
0: 更适合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全、更加可靠。好，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不锈钢管和铜管。它其实这个很多朋友讲啊，不锈钢管和咱们铜管呢更高档，它是不是适合我们普通的家庭装修？
1: 其实这两种管材的话，我们从耐腐蚀性或者它的强度，对吧，包含我们铜管其实还有抑菌的这个效果，
0: 嗯，
1: 对吧，像这种角度来讲，其实从我们现在很多高端的别墅或者是精装大宅它用的比较多，但是呢不一定是适合我们普通家庭刚需的来加装。第一个，因为它的成本造价比较高，
0: 嗯，
1: 相对铜管或者说是我们的不锈钢管，它的水路成本是我们 PPR 管至少3到5倍的一个成本。第二个的话，它的施工难度相对较大一点，像不锈钢管它需要专业的卡钳工具，第二铜管的话它必须要焊接，如果说普通的师傅经验不足，然后容易留下渗漏的隐患。当然如果大家在预算充足或者是追求极致的用水体验的业主，可以按需自己进行选择。然后大家如果说在这个预算有限的家庭、嗯、咱们还是尽量不要去考虑这两款。
0: 就是问到铜管的消费者呢是非常的多的啊，就是因为很多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印象里，铜质更抑菌， 这更耐腐蚀啊，这强度还是挺好的。
1: 对，
0: 说实在，如果说我们这个 PPR 管，你说还可能存在一些因为冬季运输的这个隐患，可能开裂了你还看不到，对吧？
1: 对，
0: 那这个铜管是完全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但同时它也是存在这个我们使用量必定是很少。
1: 对，
0: 从焊接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师傅面对这样的一个场景比较少啊，容易留下一个隐患。那么在这儿呢，如果您要坚持选铜管，我们还是按照张总的这个指导来。如果您的预算很充足，确实贵两三倍，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感觉到，因为我们水路花不了太多的钱，
1: 对，
0: 就是两三倍也没有很贵的这样的一个造价。所以很多朋友，如果您要选的话，那么一，我首先要选择正规的品牌啊，你比如说大的品牌，比如说保利啊这些品牌，
1: 对
0: 吧？
1: 对，没错。
0: 另外呢，要请我们这个品牌方，请找这个专业的师傅来给我们施工啊。你不要说我把这个管道我自己买回去，我请师傅来施工，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对吧？
1: 对对。
0: 啊，这个我们还是要注意了。说到这个，管道啊，我们再回到这个 PPR 管，这个毕竟是现在是时下最流行的这个管道啊。其实很多业主他是分不清 PPR 管，它是分冷热水管的，所以说在买的时候也容易出错啊。那么在这儿，我们也请我们的专家来跟我们讲一讲，怎么区分 PPR 管的冷热水管。
1: 其实 PPR 的管的冷热水管区分很简单，我们可以拿到管子之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管材的一个外壁，它外壁上有一条线。如果是红色的线条，那这个管子就是热水管。如果说线条是蓝色，那这个管子就证明它是一条冷水管。它核心的差异呢，我们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它首先我们看一个它的管壁的壁厚，对吧？因为我们冷热水管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壁厚和我们的承压耐温的一个能力。对，行业里边的硬性标准，像我们的热水管最低的一个壁厚是3.5毫米。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热水管要3.5毫米及以上，
0: 对，
1: 它可以长期去耐高温啊，而不变形，不会去开裂，对。但相对我们的冷水管它的壁厚呢，国家的标准是不低于2.8毫米，对，相对于我们热水管3.5毫米就薄了很多，对。所以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尽量去全屋统一铺设我们的热水管，可能在成本上有一点点小幅的增加，但是它的安全是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对，因为它对于更加适配我们的高低温或者极端的一个环境，它避免我们的管壁啊出现软化冻裂这种情况。
0: 是的，
1: 对。同时的话，像我们有一点就是在我们的热水管热熔施工的时候，我们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在260度上下，因为如果说温度过高，它的管材会碳化，然后如果过低的话，它焊不牢，后期就会留下我们的漏水隐患。
0: 如果是脱焊的话，是大的隐患啊。
1: 对，
0: 我们在这个管道方面投诉当中，占到了79%以上的这个投诉是源自于这个脱焊。
1: 对，没错、
0: 这个温度过高的这种还少见一点，但是碳化我们都知道，一旦碳化也不可能两个管道相容，对吧？
1: 对，是的，
0: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一旦发生问题啊，我们的隐蔽工程发生问题，那损失就非常的惨重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口诀：你实在不会买的话，就全屋统一就去买热水管。
1: 对，
0: 壁厚最低也是3.5毫米，对吧？
1: 对。
0: 其实材质都是一样的，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但是如果你是冷水管，把它当做热水管来使用就不合适了，
1: 对
0: 吧？对，
1: 是的。
0: 卖这个3.5毫米的是不会出错了啊。好，那么说完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在选择方面呢就很简单了，就不复杂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就我们很多消费者是非专业人士，手里边也不可能有专业的工具啊。那我们现场如何辨别我购买的这个 PPR 水管，或者是装饰公司给我提供的这个 PPR 水管，它的质量是好还是坏呢？
1: 其实这个很简单，我教大家一个6个字的口诀吧。我们叫一闻二看三摸。通过这个我们就能够快速的辨别。一闻很简单，我们去闻它的气味，像我们好的全新的料管，它是没有刺鼻的这个塑料味的。如果说我们相对来讲劣质一点的，或者说是差一点的回收管，它有一个浓烈的一个化学的异味，
0: 对，
1: 同时因为它会去释放有害的一些物质。
0: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闻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经常会去这个现场，我们也会去保利的仓储空间去啊，其实它是没有味道的，不用担心。如果说它有味道的话，在那么大的一个仓储空间里，你可能很快就闻到了这个异味了。
1: 对，
0: 但是运到你家里边的这个管子，你一定要拿起来自己仔细的闻一闻，有异味就赶紧退回啊，这个是不能使用的。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这是闻。
1: 刚刚我们讲到异闻，对吧？第二个我们就是二看。
0: 嗯，
1: 二看也比较简单。首先，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管子，我们用手看，我们用眼看一下，我们优质的管材，它的外壁是整体比较光滑、平整，它的四则也是比较均匀的。
0: 嗯，
1: 管同时的话，像我们管壁，大家有时候拿着管子看到管壁上密密麻麻的呈现一个个小字儿，对吧？
0: 哎，对。
1: 然后这个就是上面它有完整的印刷我们的品牌、材质。包含我们的承压等级，壁厚，包括我们这根管材它用的是国标或者企标或者非标的一个国标的一个编号，
0: 哎，对，
1: 同时加上我们的一个这个管子的生产日期等这个一些信息，这也就是它的身份证。对，
0: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印刷有品牌，比如说保利，上面是有保利的这个名字的啊。
1: 对，对，没错
0: 啊。材质，我们说 PPR， 它有 PPR 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承压等级，
1: 对
0: 啊，壁厚，刚刚咱们说了3.5，
1: 对，3.5、4.2等等，
0: 对，还有国标的编号，这上面一定要有生产日期这些信息。
1: 对
0: 啊，这些字呢，不会说因为在运输过程中它磨掉，不会的啊。
1: 对，
0: 如果是说你看到它这个印刷比较模糊，管壁还有气泡坑洼，色泽也色差也比较明显，这个时候你就不要选用了。这个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看外观。
1: 对，
0: 好，我们再讲啊。
1: 第三点，我们就是三摸，去摸它。像同规格的一个管材，管壁呢越厚实，它的承压抗冻或者说我们叫抗冲击的能力越强。所以说我们在加装的过程中一定要选壁厚厚的一个管材。
0: 嗯，
1: 对。
0: 啊，这我们在装修过程中可能经常会听到师傅说一些专业的词语，比如说四分管、六分管，那这些是什么意思？
1: 四分管、六分管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管材的外径的一个尺寸。
0: 嗯，
1: 对，四分管外径的话它是20毫米，也就是我们在买的过程中师傅说的20管。
0: 嗯，
1: 对，六分管的话它的外径是25毫米，就是我们常说的25管。对，其实像我们行业里边的话，最好的搭配就是主管用我们的六分管，也就是25的管子，然后支管的话用我们的四分管。像我们入户的总水管、厨卫的水管，我们用相对来讲粗一点的25管、
0: 哎，
1: 对，然后它保障全屋的这个流量嘛，对吧？然后像我们的花洒呀、面盆啊、洗衣机啊，包含水槽这些出水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四分的水管。对，因为它更好的去适配市面上的龙头或者绞阀这些配件。当然我们也要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小区入户它的一个原始的管径，如果原始的管径为四分管，那你可以全屋直接用四分管就 OK 了。对，但如果说管径为六分管，可以按照我刚刚讲的主次搭配的一个方案。像我们临港本地基本上70平下到140平的主流的一个刚需改善户型啊，然后统一可以用我们的一个主次搭配的一个方案，它既兼顾了用水体验，也把装修的预算啊性价比是最高的。
0: 哎，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啊。
1: 对，
0: 哎，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主流的这种管啊，
1: 对，
0: 统一来选择。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啊，这个走顶和走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啊。前一段时间还有位消费者来跟我探讨啊，我们还拉了一个群啊，这样聊一下，就是走顶好还是走地好。那个走顶呢，他就说你看头顶上有水管总觉得不安稳，你就想一下，一条大河顶在你头顶上，你是不是睡觉都不安稳啊？这是他的自我感觉啊。他说我觉得走墙走地我都能接受，我就是不能接受走顶。

0: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0: 我要这精彩世界，
1: 我要
0: 我要
1: 我要
2: 你好旅行家。
3: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畅游山海，乐享西游。各位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由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
0: 我们是诚邀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山海连云。哎，你看，说到来到我们连云港旅游，那很多的一些外地朋友经常也会在小红书给我私信哈，说宝公子，宝公子，来到连云港，我们都要哪里玩呢？因为时间有限，可能我就有两天的时间，我甚至3天的时间带娃来连云港，我不想走太远，我不想到处的奔波，我一会儿来到这个区，我一会儿来到那个区。
1: 然后你推荐的哪里？
0: 我推荐了美丽的连云区。
1: 我跟你的选择是一样的，之前我有个小伙伴只有一天的时间来到连云港，我首推连云区。
0: 没错哈，你看我们美丽的海就在我们的连云区。
1: 没错，
0: 如果说到我们整个江苏最蓝的海在哪里，那一定是在我们的连云区，在我们全国十大美丽海岛，江苏省最大的海岛连岛啊。
1: 没错，江苏省第一大天然海岛连岛景区哦。
0: 连岛古称是鹰游山啊，
1: 其实就是由东西两岛相连而成，又称东西连岛，面积是7.6平方公里，关键是它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了80%。
0: 我觉得我们这里就是一个森林仙岛，
1: 森林氧
0: 吧，是不是？你看，在我们连云港的这个东北角，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啊，这里呢就是连岛了。那很多一些外地朋友也会经常会问到我啊，说，哎呦，我怎么上这个岛啊？我要在哪里坐船呢？我告诉大家，来到我们的连岛，你无需要坐船，你过了西大堤自驾上岛就可以了。
1: 还有很多朋友分不清这个东西连岛到底有什么区别。
0: 我这么跟大家通俗易懂点说吧，东连岛就是我们所说的连岛景区。
1: 是的，
0: 西连岛就是充满了烟火气息的小渔村。
1: 没错，想寻找烟火气息浪漫氛围感的地方，就可以到我们的西连岛村。如果你想去连岛景区游玩，咱们就去东连岛。
0: 没错哈。那这样吧，我们先带大家去如何玩转连岛景区怎么样？我觉得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可以来看海，因为每个季的海它都有不同的色彩。
1: 是的，像天天每一次啊对外推荐的话，咱们连岛景区永远是我心目中的 top one。
0: 我们的心头好，我们真的是太偏爱这里了，
1: 太爱了，每次都说哎呀去连岛啊，连岛一定要去啊。
0: 哎呀，真的是哈。那这样我们就上岛哈，我们自驾的话把车停到哪里？停到连岛游客中心。
1: 那个游客中心说实在的，它的承载量是非常大的，
0: 很高大上的，
1: 停车场非常的大啊。
0: 不用担心哈。然后我们坐着观光小火车，我们一路驶向大沙湾景区。
1: 我特别喜欢那个观光小火车，我第一次来到连岛景区的时候坐着那个小火车就觉得特别的有仪式感。
0: 对，我也想用这个词，很有仪式感。
1: 对，
0: 如果说你坐这个观光小火车的话，你看身为旅行博主啊，身为一个小红书旅行达人，我个人建议你要坐在右边。
1: 你坐在右边，因为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海岸线。
0: 没错哈，你看看坐在哪里我们都给你安排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大沙湾景区了哈。那我们连岛景区呢，这个门票呢是50块钱，是全国5A级景区。
1: 5A级景区。
0: 是的哈。那我们这50块钱呢，它不是说你只能玩一个连岛的大沙湾，
1: 当然不是，
0: 我们还可以玩苏马湾，就是你这一个票可以玩两个海滨浴场。
1: 但是如果你觉得哎呀首一次去连岛可能觉得步行太累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买一个这个小缆车，这样的一个
0: 它不是缆车，
1: 不是缆车，
0: 就是观光车，
1: 这是观光车，观光车。
0: 就是这个观光车它有一点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坐好几段。
1: 对，
0: 你看坐着火车进去，然后你再到大沙湾，你再换成这个坐苏马湾的车进去。
1: 是的，
0: 然后你出来呢就从苏马湾再直接你可以坐到这个游客中心也可以，你或者坐到大沙湾，你从大沙湾再换小火车都可以。
1: 这是一个懒人玩法，关键这个玩法你又能欣赏到咱们连云港最美的海景。
0: 我真的不希望你太懒，因为我们连云港的风光太美了。你直接坐着观光小火车来到大沙湾景区啊，你先别坐车了，不要坐车了，暂停，我们先玩转大沙湾，我们可以去大沙湾玩一些海上的一些游乐项目啊。
1: 而且关键是在大沙湾拍照片特别的出片。
0: 没错哈，你看在大沙湾藏了一条 2.5公里的绝美的海滨栈道。那它这个栈道呢，它一路会通向苏马湾景区。
1: 是的，
0: 那半边山半边海，我觉得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能体现哈。你看这一路我们会看到什么场景？我们会看到那个
1: 贝壳沙滩，
0: 不是贝壳沙滩，
1: 会看到的，
0: 但是贝壳沙滩会看到，
1: 会看到的。
0: 我说的是那个铁索桥
1: 啊。那个铁索桥，
0: 悬浮桥，
1: 悬浮桥确实
0: 太出片了。我跟你说，我拍完那个悬浮桥之后哈，各地的旅行博主来到临港都会效仿我，都会拍一张大片。
1: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拍这个悬浮桥的时候就是正面拍，其实不好看，
0: 侧面拍。
1: 对，杨毅是侧面拍的，所以说非常的好看。
0: 如果有条件的可以带着无人机去，也非常的出片。
1: 没有这个条件
0: 哦，那你就不要带着无人机了。
1: 就我用照片，就是用普通的手机，你告诉我们怎么拍。
0: 你站到哪里呢？
1: 嗯，
0: 在悬浮桥的旁边会有一个小亭子。
1: 嗯，有个小亭子。
0: 哎，你站到小亭子的里边，
1: 嗯，
0: 去拍这个悬浮桥。
1: 哦，
0: 模特是站在桥上。
1: 那我们是正对着这个镜头还是背面对着镜头？
0: 无论是背着、对着、走着、跳着、
1: 侧着、怎么
0: 样躺着都出片
1: 儿。哦，
0: 只要站到那个桥上，我跟你讲，那就出片儿。
1: 哎，是的，这个悬浮桥还是非常值得去打卡的。嗯，
0: 我就随手一拍，那都是一张明信片啊，推荐这里。而且这张照片一拍，那就是一张壁纸屏保啊。
1: 哎呀，是啊，咱们走过了悬浮桥之后，是不是就到达天天特别喜欢的贝壳沙滩了？
0: 再往前走一走，
1: 嗯，
0: 啊，经过这个什么 S 弯的栈道，就到了这个贝壳沙滩。哎，这个沙滩哦，好多的一些白色贝壳，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梦幻。
1: 那边还有这可以休息的这个小亭子，可以遮阳的那个小亭子呢。
0: 嗯，它是用竹子做的。
1: 对，
0: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像来到了那个巴厘岛一样，
1: 有点像，
0: 是吧？
1: 像我捡完贝壳之后，我就会躺在那个小亭子下面乘凉。
0: 哦，你直接躺在下面。
1: 对，躺一躺，因为非常的舒服呀，
0: 吹着海风。
1: 对，
0: 哎呦，你再吃点这个好吃的，
1: 对，再带点小零食带着，
0: 太惬意了。
1: 然后我们就上去，上去其实没过走多久，差不多就能走到咱们的苏马湾了。
0: 哎，是的哈，那大约也就40分钟。
1: 对，
0: 其实苏马湾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如果说你想拍一些宫崎骏漫画当中的同款的海岛大片，我真心建议来到苏马湾景区啊。而且它非常的幽静，人又不多，就是这一路下去你全部能看到很多美景。它真的就像一个怎么讲，就像一个峡谷一样。
1: 是的，
0: 对，你慢慢的往下走，会经过竹林，对吧，木屋，包括栈道，如果说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孔雀。
1: 孔雀
0: 就我们这边的孔雀啊，它会在沙滩上行走。
1: 因为其实在通往苏马湾的这个路上就有一个孔雀园，其实就是一个小景点，可以去打卡的。
0: 每天上午下午都会有放飞的时间，孔雀放飞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也要掌握好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在苏马湾，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在苏马湾的民宿住一晚。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是什么？是孔雀。
1: 孔雀的叫声，起床了，
0: 哎，起床了，起床了。哎，我上一次住那个苏马湾民宿的时候，一开门我就看到了孔雀。
1: 真的吗？
0: 很幸运，
1: 就在门口。
0: 它有的时候会飞到你的大阳台上。
1: 哦，阳台上面。
0: 嗯，
1: 哇塞，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跟大自然近距离接触的这种民宿。
0: 所以苏马湾民宿我个人非常的推荐，尤其是当游客退去的时候，整个苏马湾
1: 都是你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只是在这个怎么说呢，景区景点的开放时间段去到苏马湾，但是没有在所有游客走了之后去体验一下。
0: 有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讲，会自私一点啊，我真的不希望这么好的民宿被更多人知道。
1: 但是我们又很想推荐给大家，因为非常的宝藏。
0: 确实。

0: 大早来到连岛的羊窝头，看一场绝美的海上日出。
1: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路线啊。
0: 嗯，是的哈。当然了，我们更多的外地朋友如果来到连云港连岛的话，我建议你们坐一次海上游轮，用海上的视觉感受一下国际化贸易大港的风采。
1: 说得太好了，海上游轮还有这个帆船都是可以体验的。
0: 而且我们这边对比一下三亚其他城市，我们的海上观光很便宜的，游轮才50块钱。
1: 哦，才50块钱，
0: 是的，
1: 性价比太高了。
0: 而且半个小时，
1: 哇，半个小时，
0: 没错，没错啊，
1: 真的是很不错。

0: 欢迎大家来到连云港，来到美丽的连云区。
1: 来到连云区，咱们一定要去连岛看一看。
0: 没错哈，你看看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如何正确的去玩转我们整个连岛啊。那连岛呢，也是分为东连岛和西连岛。我最近还发现了一个新的打卡地，我特别喜欢那句话：日落归深海，山海藏深意。
1: 那是什么地方呢？
0: 一定要看一场绝美的海上日落，就在西连岛。哎，西连岛那边它修了一个大堤，而且它那边有一个彩虹色的大堤，而且它有一个红白灯塔，这边就是看海上日落的一个最佳打卡地。
1: 哎，而且其实我发现羊窝头和这个西连岛村离得非常的近，咱们日出可以去羊窝头，日落就可以来到西连岛村，多么方便呀。
0: 哎，真的是哈。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岛上再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海鲜大餐呢。
1: 尤其是其实在我们这个小渔村里真的是非常正宗的，记住，正宗的海鲜大餐。
0: 没错，你看很多都是最新鲜的。
1: 对，
0: 对吧，这个渔船一回来
1: 刚打捞上来、
0: 老板就从这个渔船老板的手里拿到了最新鲜的海鲜。
1: 哎，说到海鲜，你喜欢吃什么？
0: 我喜欢吃，当然喜欢吃螃蟹了。
1: 螃蟹
0: 啊，包括皮皮虾，这都是我的最爱，
1: 是吧？
0: 还有虾，虾子我也爱。
1: 对，虾子也很好吃。像我很喜欢吃海蛏呐、鲍鱼啊、这些我都蛮喜欢的。
0: 反正只要是海鲜，我都很喜欢。
1: 对，
0: 关键吃海鲜你不会胖。
1: 对，这是减脂达人的最爱。
0: 哎，是的哈。哎呀，这连岛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如何？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啊。
1: 虽然说真的是这么点时间不够推荐的，连岛是我们的心头好，咱们以后节目当中慢慢的再继续推荐。
0: 没错，你看来到我们连云区，我们第一天可以去打卡连岛，这第二天我们去郁郁苍梧海上山，苏轼笔下的海上仙山，海上云台山。
1: 海上云台山景区其实是在咱们江苏省连云港市的连云区后云台山啊。
0: 没错哈。那这个地方呢，也是被很多的一些外地游客，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朋友，称为连港最宝藏的一家景区了。
1: 哎，也是素有世外桃源美誉的这个在我们的宿城街道啊。
0: 没错，就是大家可以来到海上云台山的这个山顶哈，你可以看到什么海港城。哇，还会看到什么老街，红色的房顶，对吧？在海上云台山就可以看到连岛。
1: 在海上在
0: 隔海相望，
1: 在山上看海，我觉得咱们海上云台山是连云港真的是独有的一座山。
0: 没错，你看春赏花，夏观海，秋品叶，冬看雪呀。
1: 哇，真的是太美了！不知道大家伙这个季节，哎，有没有打算去海上云台山看一看呢？像天天呢，已经在上个月已经去打卡过了，非常的推荐啊。
0: 是的哈。那如果说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懒人推荐的话，就懒人玩法，你直接从我们的这个山脚下，我们在海上云台山的游客中心，你直接坐着这个观光车，直达到我们的这个云顶处啊。那当然，云顶处呢，很多的一些精华的景点是在上面了，但是。我真心的希望各位，我们下山的时候，我们不要错过雾道庵这一站。
1: 没错，雾道庵太宝藏了。哎，之前我去海上云台山的时候，我是坐车上云顶的嘛，然后看到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们，他们都是爬上去的，
0: 好厉害！
1: 他们爬到雾道庵的时候，在问我说：“云顶什么时候到啊？”
0: 什么时候能爬到？
1: 好累呀、我说：“小伙子，你跟我一起坐车上去吧。”后来他还是想歇一歇，然后还是跟我们一起坐车上去了。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咱们慢慢玩的话，哈，其实从山下一直到山顶处的话，我觉得2个小时应该是可以的。
1: 还是需要一些体力的。建议大家其实坐咱们的这个观光车上到云顶，然后慢慢的，
0: 你可以走下来，
1: 对，走下来慢慢
0: 玩，走下来没有那么累啊。
1: 是的，
0: 我们走到这个雾道庵啊，包括像法起寺啊，包括这个陶渊明啊，这几站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而且现在海上云台山还是新增了很多的游乐项目，我看了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去玩了，对吧？
0: 而且一定要带一杯咖啡来到海上云台山顶。
1: 哎，我看到了那个属于他们景区独有的这个 IP， 特别好看。
0: 而且他们上面还有一个网红的打卡的一个路牌
1: 哦，
0: 上面写了很多的一些国家，很多一些朋友会来到海上云台山，在这边合一张影。
1: 对，那个路牌确实是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了，但是怎么样拍得好看？

0: 其实我研究了半天。
1: 你研究明白了？
0: 研究明白了。
1: 怎么玩？
0: 还是
1: 怎么拍？
0: 站在侧面拍会好看一点，就是不要直愣愣的就一个游客打卡照，其实并不是很出片的。
1: 我们可以拍一个侧脸，
0: 对，侧脸帅气一点，
1: 或者是仰望着大海，看着天空，或者拍一个背影都可以，
0: 也都可以。
1: 反正就是我非常建议各位，就是我们去每个地方打卡的情况下，尽量避开游人。还有就是说，你可以走起来拍啊，你或者是不经意间，哎，我们走到这个路牌，赶快抓拍，我觉得都非常的自然。
0: 是的，
1: 我不太喜欢就是往那傻站着。就拍了照片就很呆板，
0: 而且就是后面可能还有很多的游客
1: 会跟你同框，
0: 你要看人没有的时候赶紧上去抓拍几张照片，会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哈，我觉得不输于里约热内卢壮阔景观的海上新山海上云台山。
0: 是的，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喜欢咱们连云区的景区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说一说你最喜欢连云区哪一个景区呢。
1: 是的哈，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想在第二天我们安排一日游的话哈，你看打卡完了海上云台山，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打卡周边的一个景区，我觉得这里真的太适合拍一些复古文艺照片了。
0: 这个地方是不是咱们港城的历史名片连云港老街？
1: 没错，就是这里。我觉得连云老街也是一个比较宝藏的一个地方。
0: 对，很多朋友可能会在那边去寻找一下历史的足迹。
1: 目前我们这个连云老街它也新增了很多的一些打卡地。
0: 是的，
1: 你像我们就发现了，原来在连云老街也能看日出，也能看大海，也能看港口。
0: 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连云老街现在居然可以看日出了。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1: 叫做云海观日台。
0: 叫云海观日台。
1: 你去过吗？
0: 没有去过，一直想去，因为也是杨毅着重给我推荐的。
1: 这样吧，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来到我们的连云港哈，就是说你想是那种叫做省钱玩法吧，我又想看到那个大海，哎呦，我体力又有限啊，那你就来连云老街，你步行20分钟直达到我们云海观日台。
0: 只要20分钟步行就可以看到这个日出了啊。
1: 是的哈，那它一路都有指示牌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人民影剧院呢。
0: 我有印象，
1: 就在这边有一个小路口，就从这儿进去，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走啊走，就走到了。不是很累啊，
0: 还是很好，就是辨认的这个路牌。
1: 是的啊，那其实在整个连云老街呢有很多的一些打卡点，你包括像这个老火车站，还有这个人民影剧院，我们刚刚提到的，包括像上海大旅社呀，包括农民银行的一些旧址啊，包括像海防司令部啊，这些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建筑，我觉得都很值得去打卡和拍照留作纪念啊。
0: 是的，
1: 特别适合拍一些人文大片儿。
0: 如果你要拍大片儿在老街的话，杨毅你会怎么拍呢？
1: 我首先在服装上，我一定不会穿太现代的衣服。
0: 不能穿太现代。
1: 我现在热衷于什么？穿新中式的服装。
0: 新中式，
1: 我喜欢穿中式的服装，
0: 也是一个趋势。
1: 然后走在古街上，望着这些古老的建筑，我觉得不需要凹造型，你随手一拍都是一张大片儿。
0: 对，老街它好像它那个路嘛都是石板路，非常的复古。我觉得随处可见的都是那种历史的足迹，真的是非常值得拍照的一个地方。
1: 没错，还有很多的一些小情侣，包括很多一些拍婚纱照的也会来到这边的小教堂。
0: 教堂
1: 对，也很出片啊。而且现在这个小教堂又重新的翻修了，包括那些玻璃呀，哇，真的是好有色彩呀，很漂亮。
0: 这个教堂我之前秋天有去过啊，我也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1: 而且它下面还停放了一个复古的老爷车。
0: 老爷车，对，大家可以在老爷车的旁边看看怎么凹个造型。
1: 反正总之是怎么拍都好看啊。而且它这边还有个西餐厅，你也可以中午在这边啊吃个西餐，而且它那个小露台也可以跟后面的小教堂可以同框的啊。
0: 其实我比较喜欢老街的一个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中西杂糅的一个特色定位。你看那边可以吃到咱们本地的港城特色的小吃，也可以吃到西餐。
1: 没错啊，
0: 对对，
1: 像这条街也藏了很多的一些老字号的一些小吃，你比如说像单姐凉粉儿，也在这边。
0: 非常的出名。
1: 下次大家也可以去品尝品尝。好的，大家如果说来到连云区的话，大家还推荐哪些好的地方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来跟我们一起交流。
0: 那么旅途路上呢，一定是有好歌曲陪伴的。今天节目当中依旧送上好听的歌曲。
1: 其实说到音乐的话啊，我们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很不一样。
0: 什么歌？
1: 一首来自费玉清和阿韵嘎重新演绎的歌曲，
0: 让我们期待一下吧。
1: 贝加尔湖畔。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5: 我要
6: 我要
5: 我要
7: 你好旅行家。
8: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9: 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情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畅游山海，乐享西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宝藏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由连云港鱼湾景区冠名的节目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
0: 很多朋友说了，我来到连云港玩，这个夏天我们要来连云港一下啊。
1: 嗯，
0: 推荐哪里玩呢？哎呦，你看看这个时间有限啊，就想玩几天，也不想这个跑来跑去的啊。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连云区。
1: 是的，连云区，看咱们第一天去到了哪里？连岛景区。
0: 哎，
1: 嗯，
0: 我觉得第一天我们就整个就安排连岛景区就可以了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连岛景区，你无论是在连岛景区里边的索马湾民宿，或者是来到西连岛的这些
1: 民宿、嗯，
0: 你一定要住一晚。
1: 对，
0: 对吧？你看第二天起来还能看一个海上日出，
1: 是的，
0: 对吧？去哪里看？去羊窝头。
1: 所以说咱们第一天咱们就给连岛景区了啊。
0: 嗯，这第二天呢，你看我们安排大家去了海上云台山、
1: 嗯、
0: 安排大家去了连云老街。如果说我们还有时间的话，我个人还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小众的一个景区哈。
1: 哎，
0: 阳山岛。
1: 阳山岛景区其实这个地方啊，就是在连云港市首批市级产业特色小镇高公岛街道的最东端就能看到。
0: 哎，是的哈、嗯、据说啊，据说这个岛上当年有这个金羊出现。
1: 哦，怪不得它叫阳山岛、嗯、
0: 哎，你看有这个三足金羊等神话传说的啊。
1: 嗯，
0: 非常有神秘色彩的一个岛。
1: 对，而且大家可能会说，哎，玩完连岛之后我还想去一些连云港的海岛，我觉得阳山岛就是非常推荐的。
0: 因为这个岛呢它很小众，关键是它不收门票，它没有任何的一些费用产生。
1: 对，如果你是想怎么说呢，
0: 穷游连云港、
1: 哎、省点钱，
0: 对，
1: 咱们可以先来阳山岛看看啊。
0: 哎，是的哈，你看来到阳山岛的话，我个人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阳山岛的一个七彩大堤。
1: 哎，
0: 哇，壁画大堤太美了，非常的浪漫。
1: 嗯，壁画大堤之前我也去看过，确实啊，也是工作人员费了不少心思。关键是咱们的这个阳山岛啊，旁边是我们的跨海大桥，还能看到田湾核电站，还有国家级的美丽乡村一览无遗。
0: 哎，是的哈、啊嗯、你看这么宝藏的一个地方，我们也是向全国的各位游客朋友来推荐推荐啊。
1: 是的，
0: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去我们的这个高公岛，这边有一个海鲜市场，
1: 嗯，
0: 你可以在里面买点海鲜，然后你到旁边小店加工一下，
1: 哎，回家就可以吃了。
0: 哎，是的哈，咱也不需要回家吃，咱们就直接在那吃，
1: 在那儿吃了。
0: 对，人家吃就直接给你烹饪好的
1: 啊、
0: 哦。你比如说一盘手工费可能也就10块钱、20块钱的。
1: 对，我建议大家还是让当地的这个渔民帮你加工一下。
0: 嗯，哎呀，你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阳山岛，对吧？阳山岛周边，我跟你讲，还有一个小众宝藏景区呢。
1: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哪里
0: 了，我前段时间推荐了。
1: 是不是
0: 大家觉得这是哪里啊？就连很多本地人他都没去过。
1: 这个地方就是黄窝景区。
0: 嗯，黄窝景区哈，那也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我觉得很宝藏的一个景区、
1: 嗯、
0: 而且人又不多啊，在这里边真的能看到很多的一些你所看不到的一些风光。
1: 哎，黄窝景区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也是国家级三 A 级景区。它这里呢是以稀奇怪美为特色的自然景观而闻名。
0: 嗯，是的哈，如果说你想拍张大片的话，我非常建议你可以在龙门那个地方，龙门。
1: 我知道。
0: 嗯，尤其是下
1: 完
0: 雨
1: 之后特别的壮观。
0: 哇，飞流直下3000尺啊。
1: 嗯，
0: 而且黄窝我要告诉大家不收门票，免费畅玩，
1: 免费畅玩。这个夏天咱们可以选择黄窝景区啊，
0: 而且黄窝的山顶它也能看到海，
1: 老山顶也能看到海。
0: 你看我们连云区，我们随便一座山都能看到大海。
1: 哇，太宝藏！我真的发现连云区啊，就是它真的是非常宜居的一个地方。
0: 嗯，真的是这样子啊。你看，就是你看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黄窝，你看你说到了宜居，我觉得也可以在这个山顶或者这个半山腰你找一间民宿住下来、
1: 嗯、
0: 而且这边的这个住宿很便宜的
1: 哦、
0: 嗯、有的一两百
1: 哦。最近我在抖音上有看到有很多的就是博主嘛、
0: 嗯、
1: 都选择了黄窝景区去打造他们的民宿
0: 哦，
1: 因为那边的植物非常的茂盛，据说有几百种植物在山上。
0: 是的啊，你看那这个黄窝景区呢，而且它有很多的一些岩石，你包括奇峰啊奇岩，就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它都有不同的形状。
1: 对，
0: 要仔细的观察啊。
1: 你看，有的像金龟，有的像骆驼，还有的像仙人头影，还有的像狮子头，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各具特色。
0: 嗯，是的哈。那所以说呢，我们不仅外地朋友，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朋友哈，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情况下，如果说这个暑期，哎，咱也不想去太远的地方，你不如在我们的家门口好好的转一转，可能黄窝景区你就错过了。周末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来到黄窝去看一看美好的风光。
1: 是的，你看咱们上午去完了阳山岛，哎，紧接着吃完饭，吃完了这个海鲜大餐，就可以来到我们的黄窝景区，畅想一下这个天然氧吧的乐趣啊。

0: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连云做客。
1: 哎，来到连云做客，我们这一站来到了哪里呢？你看，我们第一天去到了连岛景区，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又来到了
0: 海上云台山景区，又去了连云老街。
1: 哇，接下来我们又去了这个阳山岛、黄窝景区，都不够玩的三天。
0: 哎，是的哈，当然我们还顺便去了一趟跨海大桥呢。
1: 哎呀，是的，
0: 都在那附近了啊。
1: 哎，有朋友在问说，特别对海上云台山景区很感兴趣，但是好像
0: 什么没有，好像
1: 好像我们没有说太全。
0: 海上云台山说的还不全吗？
1: 对呀，你看我们从云顶玩下来之后，其实还有个地方没有提到。
0: 你是说的是这个山下还有一个景区、哎、是吧？
1: 是的
0: 啊，你就说那个去了海上云台山景区，你比如说第二天我们给大家多个选择哈。
1: 对，
0: 你比如第二天我们去了海上云台山景区，然后你下了山之后嘛，那山脚下其实还有一个景区非常适合亲子玩乐，那就是枫树湾。
1: 枫树湾景区呢，其实是位于咱们连云港市宿城乡下庄社区的后沟，也就是在云台山隧道南出口的西侧就能看到了。
0: 是的哈，你看它距城区是14公里，而且距这个树港高速是500米，可以说交通是非常便捷的。
1: 是的，关键是啊，一到秋天，很多朋友就一定要去枫树湾看枫叶，
0: 已经成为了我们连云港人的一个传统了。
1: 没错，
0: 就是一到枫叶季呢，必须要去打卡枫树湾景区。
1: 风情万种，层林尽染，灿若明霞，美不胜收。
0: 哎，是的，其实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啊，你看枫树湾景区是飞瀑流泉，而且它的树木繁茂啊，哇，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宜人，也是一个森林氧吧了啊。
1: 对，不仅可以在枫树湾景区去欣赏美景，关键是还有非常多的娱乐项目可以带着这个孩子们去游玩。
0: 前段时间我们去玩了那个丛林冒险乐园，
1: 哇，我都没有玩够，
0: 太刺激了。
1: 是的，
0: 太好玩了。
1: 咱们要上就上难度最高的，
0: 直接上蓝线，
1: 对，
0: 红线去挑战。
1: 是的，
0: 当然每个年纪的啊，都可以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1: 对，
0: 你包括小些的朋友，小朋友们可以选择比如说什么白线
1: 是的，
0: 黄线绿线这些啊。
1: 当然如果有成年朋友可能有点恐高的话，咱们就选稍稍中等难度的就可以了啊。
0: 其实玩个绿线也没问题了。
1: 对，还有这个丛林魔网，哇，也是大朋友小朋友可以在上面蹦一天。
0: 哎，尤其是那些小朋友哈，太开心了。大朋友直接在下面你刷手机就行了，让小朋友可劲儿在上面撒花，可劲儿蹦。
1: 我就看到很多大朋友在上面就在那刷起手机了。
0: 哎呀，所以说这个景区也非常的宝藏啊！你看，说到枫树湾景区，那么继续往前走好不好？我们继续还会来到一个景区，
1: 哎，
0: 船山飞瀑
1: 呀，船山飞瀑，哎，这个地方很宝藏，很小众，
0: 就人又不多，
1: 对，
0: 非常的安静。在这我跟你讲，能吃烧烤，
1: 适合露营吃烧烤。哎，
0: 是的，而且它这边那个真的有一个飞瀑，
1: 对，
0: 哇，让我想到了那个飞流直下3000尺啊。
1: 哎，所以说
0: 你看，一人何落九天，
1: 咱们连云港的夏天可选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你就包括海上云台山，我们就这一个地方，你看它就好多景区可打卡。我们还去了一个景区，咱不能不提，我们也非常喜欢的，现在它改名为唐王湖了。
1: 哎，原来的名字，
0: 它有个乳名叫宿城水库，它还有个别名叫保驾山。
1: 保驾山景区其实还有历史典故的，是不是？
0: 没错，就是当年唐王李世民在这个地方差点遇难，
1: 哦，
0: 所幸被大臣们及时救驾呀。
1: 哦，所以说叫做保驾山景区。
0: 保驾山嘛，而且就那个保驾山那个山顶上还有个唐王洞呢，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唐王李世民包括大臣的一些雕像都在上面了。
1: 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搜索什么名字可以到达这个地方呢？
0: 你搜保驾山景区就能到这个地方。
1: 那搜唐王湖可以搜到吗？
0: 唐王湖露营基地 你就也能到这个地方，
1: 也能到这个地方。
0: 嗯，
1: 目前叫做唐王湖景区啊，非常美的一个名字。
0: 哎，是的哈，也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孩子到这边去度度假，因为它这边的这个风光真的是特别漂亮。我之前在这边那个石碣有拍这张照片，火爆全网啊。
1: 后来都在跟风啊，
0: 跟
1: 咱们宝公子拍同款的照片。
0: 嗯，而且现在那个唐王湖也重新的升级改造了。
1: 对，
0: 哇，建了好多的一些房车露营基地，包括还有那个我们特别喜欢那个小馆儿
1: 啊，云里面，
0: 云里面，对吧？
1: 就是你看饿了还有地方吃碗面，多好
0: 哇！那个小院子真的是太诗与远方了，
1: 对，特别的惬意。关键是我还特别喜欢那个湖畔茶炉，
0: 嗯，还有泡泡屋，
1: 特别适合就天气不怎么热的时候，咱们可以一家人在里头打打牌、聊聊天。
0: 嗯，而且还有。现在来到唐王湖还可以游船呢，
1: 那还可以游船。
0: 哎，是的，而且还有这个湖畔小火车。
1: 对，之前我们也体验了一把哦，杨毅真的是晒着这个目光浴啊，在湖中央，
0: 太舒服了，
1: 唐王湖的中央躺着。
0: 嗯，就是人家那个船，它可以躺着的。
1: 哎，我只要用手稍微控制一下方向，就能自己动起来了。
0: 这么说吧，通俗一点说，就是一个海上的，咱不能叫海上吧，湖上的，
1: 湖上的，
0: 湖上的。躺椅，
1: 我上了躺椅，会动的，全自动的躺椅，
0: 自动躺椅，
1: 嗯，
0: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去晒到你、啊，
1: 适合情侣两个人，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它上面还有一个这个遮阳棚的、啊，
1: 对，小朋友的话可以玩一些其他的这个项目，也有很多的，
0: 嗯，是的，你看又一个非常宝藏的景区哈。那很多朋友说来到了这个连云区啊，哎呦，我真的想省点钱，我不想去那些这个有费用的一些景点啊，那你就去在海一方啊。在海一方现在建的也非常的漂亮
1: 啊，确实多了很多的这个设施、
0: 哎、免费的沙滩，
1: 对，
0: 又可以赶海，又可以露营，而且也可以拍那个，咱不能说海岛大片吧，你可以拍一个这个海滩大片，那是没问题的、啊
1: 哎、我之前有朋友来的时候，因为他时间特别的紧张、啊、他只有
0: 几个他就去了在海一方，
1: 他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0: 你也太抠门了，
1: 我带他吃完
0: 了午饭，你没有带人家去我们江苏最大的海岛，最美的海岛连岛吗？
1: 而且是五一当天，人特别的多，我们是从就是公交站台下车之后走到了在海一方、
0: 哦、
1: 他看到这个在海一方都激动的不行，
0: 哎呀，
1: 拍了好几张照片，
0: 我就喜欢这种没有啊，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没见过大海的，
0: 对，没见过大海的
1: 我说下次一定要带你去咱们连岛，
0: 对，全国十大最美海岛连岛、
1: 是的，
0: 哎呀，你看我们连云区啊，真的是太宝藏了，太多可玩的地方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地方我也很想推荐大家、
1: 哦、
0: 同样不花钱，
1: 什么地方
0: 又能看到非常壮观的景象，北固山。
1: 哦，北固山它也是一个公园，
0: 没错，北固山公园啊，哎呦，我觉得身为这个连云区人真的太幸福了，每天晚上到那去遛弯，去跑步，去散步。
1: 哎，我之前有一个亲戚朋友是住在那个连云区嘛、然后他每天晚上都会去北固山那个有个游步道，去那边走路散步，
0: 而且他顺着这个游步道有个地方他可以上山顶、
1: 哦、
0: 而且山顶也能看到连岛，能看到在海一方，包括歌岛摩天大楼，可以跟他同框的。
1: 哦，我发现连云区好宝藏，就是你看随便登上一个公园、就能在小山坡上看到整个城市的美貌，还能看到大海，太美了、
0: 啊、
1: 太诗意了。
0: 所以说你如果不想说哎呦我一会儿去这个区一会儿去那个区的哈，我就这几天的时间，那你就来连云区吧，你看有山有海，半边山半边海，在这里是最能体现的，
1: 山海相拥。
0: 哎，我想用一句话来形容它，
1: 嗯，
0: 一半缥缈新山，一半蔚蓝大海。
1: 对呀，
0: 说的就是连云区啊。
1: 说得太好，你看苏轼笔下的郁郁苍梧海上山就在咱们的海上云台山，是不是？
0: 哎、是的哈，而且藏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1: 是的，
0: 欢迎我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们来到连云港，来到大美连云区、
1: 欢迎你们，也是欢迎咱们的港真朋友可以多多推荐自己的家乡，推荐咱们连云港的连云区。
0: 哎，是的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喽，感谢你的聆听、
1: 好了，我们还是用一首好听的歌曲做结尾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 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3: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4: www.navsisto.com
5: 好，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点到7点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啊。节目进当中呢，直播电话85453123，85453123，或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这是直播时间的参与方式。还有呢，您是可以通过这个我的抖音啊，就这两种方式，打电话或者说这个抖音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但是我们相对来说更偏一点这个抖音，因为我觉得这个会更加的方便啊，更加方便，也更加的直接一点吧，好不好？10万左右的电车 SUV 哪个好？这选择余地其实很大。我就买个 i60 怎么样？宁德时代电池的 i60， 如果有置换，95000就买到了。空间、续航、后悬挂，然后配置，我觉得也行，也带 L2， 不带天窗。这个有置换，现在就95000，上路也就100005000左右吧。啊，100005000到110000以内能上路。续航也好，电池也好，空间也好，后悬挂也好，我觉得这个都不错。啊，你可以考虑考虑。好，其他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来我的抖音的直播间啊，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希望对您买车过程当中呢能够有所帮助啊。文杰的车论坛，今天晚上上市的车很多啊，上市的车很多，理想的 L6 是不是啊？50的星光，小鹏的 L03。有的人戏称今天晚上是这个汽车界的春晚，上市的车太多了啊，看不过来了。

啊，这话人少哈，我私下说两句我个人的感觉哈，那个不要到我们台来投诉我，因为有时候说话太重，有的人会投诉我，我提前跟你说，提前跟你说，我下面说的话不要到我们台来投诉我啊，因为这个毕竟还是广播节目啊，不真不要投诉啊，我只是想发表一下我内心的这个感受啊，我觉得现在只有大吃你妈头脑有问题，这个时候才买车啊，不说太多了哈，这个毕竟它不是这个不是自己媒体，我反正大概那个词儿我冒了一下，但是我也把它隐去了啊，你们投诉也没用啊，但是现在这个上车的时间和速度你要不要命啊，要不要命，那我就想问问你呢，我是不是在直播间摸着良心讲，我在直播间我说过下不下20次 L6 不能买，我说没说过 L6 不能买啊？不对，我说的应该是 L6 和 L7 不能买，对不对？因为 L6 L7 要过时了，这东西100%换代，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今天晚上结束之后刚刚买 L6 L7 的人，你大腿是紫的，肯定大腿是紫的，为什么？拍的呗，这还有什么好说的，拍的呗。我说没说过 L6 L7 不能买，原话我背给你听听，我说现在5座增程200公里续航带个激光雷达的车，它1000%它卖不到25万，对不对？你 L7 多少钱啊？你 L7 多少钱？你不头脑有问题吗？对不对？我说过的吧，这个话我说过不下20次，你非要不信，那你今天晚上你看你大腿紫不紫啊？你看你大腿紫不紫，你看看今天晚上上市的这个价格，现在理想 L6 它能卖那个钱啊？L7 现在能5座能卖那个钱啊？那怎么可能呢？你就是个智障，你也不至于分析出来现在他能卖那个钱啊？你想没想清楚啊？对不对啊？所以，人有的车根本就不能动啊，根本就不能动。帝豪混合动力动力怎么样？肉吗？不肉。这个车的百公里加速其实比纯燃油要好很多啊啊，这比纯燃油要好很多啊。我说的实话。不好听哈啊，但是这个确实是一个现实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更新换代太快了，而且什么时候能买我也不好说。现在就主要是，那你今天你说那上市之后就能买，那上市之后下面没有新车了，对不对？那你比如说哈，你记不记得啊？我刚刚我邻居提了 L6 回来，鞭炮刚放，你今天晚上看看他大腿紫不紫？你今天晚上上他家看啊，今天晚上上他家看，大家记不记得哈？这个，应该是方程豹刚刚上市的时候，我说方程豹这个车肯定有调整，一是充电，二是智驾肯定有调整。咱摸着良心讲哈，我觉得方程豹最近卖的应该还是不错的。太七没买激光雷达的车主，你们后不后悔？太七卖的挺多的，对吧？太七没买激光雷达的车主，你们平心而论后不后悔？你现在20万块钱买个绿牌车不带激光雷达，这不缺心眼吗？是不是缺心眼啊？是不是啊？我话比较重，那你后不后悔？对吧？这个话是我今年年初我说过很多次的。啊，那这东西变革都看不到，那你而且你有人说那我不后悔，不后悔你去卖车试试，你3年以后你卖车，你看你不带激光雷达的绿牌车，你看看你贬值率是多少？3年以后你的贬值率会超过50%，那你后不后悔？对不对？领克10EV充满需要多久？你不要这样去比，它从5%就是只要你不能说0%，对不对？你说5%充到90%不会超过15分钟。啊，不会超过15分钟。你找个超充桩，不会超过15分钟，就从5%充到90%。10EV 这个车816版本，我在华为的超充桩上，我充过的，充电功率直接给你干到400，充电1小时充400度电，它总共就95度电。啊，10EV 的816版本是900伏平台的这个产品，啊，非常棒啊，非常棒。张大师，极客 8X 什么时候能降价？短期不会降。8X 我昨天在极客吧，我昨晚是在极客吧，想不起来了，是在极客，昨晚在极客。我跟你说哈，就像我这种人绝对是人精，你现在想掏我口袋那你很难的啊，你很难的。
极客的 8X 能套得动我口袋。因为什么呢？极客 8X 现在是356,800，这个车应该有3万权益，对不对？那就32万多，叠加个神补15,000块钱，就31万多，对吧？带电动门，千里浩瀚 H7 内饰和奔驰 GLS 是吧？一个供应商我都感觉来了。你去看一看 8X， 就30万稍微冒点头，你去看看 8X， 你就花，我反正用料档次充电，这个车关键还不是400伏，不是800伏，它是个900伏的插混。我的个天哪！啊，900伏插混，完美的，这车是个完美的，就是既是插混又是900伏吧？那个不是低配吗？对啊，是低配啊，我觉得买低配没有问题啊，低配加点选装包不就行了吗？对不对？4年的威尔法能不能入手？二手车谈价格，4年威尔法多少钱？60多万，我也不知道。我二手车我也拿不准啊。买 i60 纯电，一天通勤110公里，买650进阶有性价比吗？如果你一天跑这么多哈，我觉得买650可以啊。如果你这个一天算跑得很多了，一天100多公里了，这个等于是每天都跑一次小高速了，这种等于是你每天灌南一个来回，对不对？每天灌南一个来回，这个你弄一个长续航的，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还没说完呢哈，为什么不买 i60？你每天跑这么多，为什么不买 i60 带支架？你每天跑110公里，那证明你跑的比较多，甚至高速跑的比较多，为什么不买个带激光雷达的？同样是广汽安安 i60 和 N60 价格差不多，续航差不多，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多个支架。你每天跑这么多，为什么不要激光雷达？你相信我，我都不推荐你买别的车，买 N60 不行吗？对不对？啊，山东8万电车 A01 MG4 T1 买哪个？选个好看的，这三个车没有什么区别，就选个好看的。你让我选 T1啊，15万左右选马自达 EZ60 纯电怎么样？严格意义上来说，目前马自达呢增程的性价比会更高，就是 EZ60 的增程版，200公里续航，宁德时代电池，然后呢1.5的增程器，买个马年限量版，其实性价比会更高。为什么15万左右 EZ60 的纯电性价比表现一般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激光雷达和智驾呢它没有上车，就是说在15万这个级别当中，两个都不上车。目前不是主流，我大概告诉你一下 ，EZ60 很快就会上 Momenta 的支架。你说，那你看我这个话说到这儿了，你就会能明白啊，实际上啊 ，EZ60 是要升级了啊，对不对啊？看了 N60 和 i60 家用，感觉 i60 好看一点，哪个比较合适？你相信我，如果你相信我哈、啊，你看你都喊我张大师了，你如果相信我就买 N60， 因为多支架。好看那是个人各眼光，我觉得 N60 好看i60 你觉得好看的原因是因为它中规中矩，你有没有考虑到你觉得 i60 好看的原因是因为它就是个 SUV， 有车头高一点，有车屁股，它不就是个 SUV 吗？它不叫好看，它叫符合大众审美，或普通车造什么样它就造什么样。 N60 这个车造型实际上是典型的单厢车造型，这个实际上在国外很流行，我也觉得很好看。反正内部空间一样，多一个支架，为外观，你看外观和支架，你选哪一个？来，其他都一样，对不对？其他都一样。那我问你，啊，就算你不喜欢它的外观，外观和支架你要哪一个？对不对？别克致敬的 E7 能买吗？买一个中配，这个车不要买低配啊。我刚发的视频，今天刚看了吧？哇，这个车的油耗真不高，你买个中配1749的可以。07GT 下过小定了，很期待它的上市价格。我个人认为07GT 有可能会价格很便宜。你心里预售价格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哈，但我认为它的 Ultra 版就是两驱最高配，我认为它的裸车价格最多也就在14左右，14万多啊，14万多。你14万多，你叠加个厂家置换补贴，说不定就不到14，你再叠加个神补，这个车就13甚至13以内。那你说，如果说07GT高配卖13以内，你觉得如何？而且是高配

0: 对啊，对，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07的磁流变悬挂是吧？什么叫液压 CCD 啊？是有人说007GT 和07GT 是一个车，其实不是一个车。严格意义上来说，好像007GT 只有最高配才是磁流变悬挂，对吧？然后07GT 的高配都是磁流变悬挂。什么是磁流变悬挂？哈，我们跟大家扯个蛋吧，马上就实物广告了。CCD 是液压悬挂，通过其实就液压器，通过液压的涨与缩来调整你车轮的软硬啊，车悬挂的软硬，就是我是通过液压，就是液压机那种感觉啊，液压多一点少一点来调整你轮胎的悬挂。而磁流变悬挂，你调整软硬不是通过液压的降低和升高，而是通过什么？而是通过电啊，而是通过电。也就是说它的磁流变液是不变的，就这么多，但是你通电，通多少电，通多少电量，就决定了这个磁流变液导致了你悬挂的软和硬。所以说对于液压悬挂，就是 CCD 来说，比如说它一秒钟能调十次，那么磁流变悬挂一秒钟就能调100次，就是这个区别。因此它会更快，它会调整的更快，更能让你随着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好，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4: 哎，你好，大师。
0: 哎，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荣放的双擎和威兰达的双擎怎么选？
0: 这个你选个好看的，抓阄就行了。
4: 配置呢？
0: 配置您自己选啊。这个我没法帮你参与了。我就这样告诉你，这两个车发动机、变速箱、长宽高数据、轴距其实基本上是相同的，你选个好看的就行了，没有区别。
4: 那现在什么价格呢？
0: 荣放我听说现在官方标价2.0混动最低配应该是146800，但是我估计还能再让一点，再来个置换补贴，你13万多肯定能买到。
4: 那如果要是那个豪华的呢？就是
0: 豪华的大概多12000，就是比最低配要多12000，差不多1万8哦，要多到18000。
4: 哦，要多到18000。
0: 嗯，多到18000。哎。老兄是这样的哈，就是具体配置我肯定记不住，我不是专业销售顾问，我只能大概了解一下具体配置。你说我买哪个配置，我要不要天窗，我要不要通风加热，您肯定得去 4S 店亲自看了啊。但是目前荣放混动的价格确实非常便宜，荣放也好，威兰达也好，价格其实非常便宜，就是150000买混动，哎，这两个车是能卖的，
4: 能买对吧？
0: 能买，就是没有充电桩买个混动车，这个肯定是首选，就目前绝对的首选。
4: 那也就是说落地，如果要是豪华的话，落地也就是17万左右了，
0: 差不多吧。
4: 现在入手的话也可以入手，还是说再等一等？
0: 你不会等来它大降价，我认为目前短期价格是合理的。
4: 合理。行，好
0: 不好？
4: 那谢谢您。
0: 好嘞，拜拜。好。这个10万左右能买什么车？这选的余地太大了，老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范围啊！我和刚才那个哥们一样，我每天要跑100公里到赣榆，想要带电的、带智驾的，增程也行，没有其他要求。有没有推荐？钱啊，你得说个钱。如果你每天都跑赣榆哈，就是等于是国道也好，你每天跑肯定就不至于走高速，可能就走国道。这种情况之下，你每天

城市快速路或国道的占比太高太高了，要接近70%到80%了。这种情况之下，带智驾的车一是安全，二是方便，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说，激光雷达是首选项，就是智能辅助驾驶是首选项，这毫无疑问。你十万级别，你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广汽安安用文远智行的 N60， 就在这个价位当中，你十万要纯电100公里带智驾，那我觉得 N60 是可以的，啊。你好，文姐，86年的，听你节目长大的，86年，比我大不了，比我小不了多少，我82年的，但虽然我也快45了，对吧？极狐的 T5、660和705选哪一个？我认为660合算，705其实价格稍微有点偏高了。起源 Q07 能不能买？不能，啊，我明确给你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够明确吗 ？Q07 这个车已经上市接近2年了，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接近2年了吧，肯定是一年多。以目前的市场的行情来看的话 ，Q07 这个车它就留一个大了，然后它本身标价其实稍微有点偏高。现在看 Q07 主要是有一点点过时了，但是如果说它能便宜，比如说便宜到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你说我降价，那降价我们另谈哈。比如说能降到11万，那我觉得你和银河 M7 竞争啊，或者说你和这个。啊，这个其他车就是同级别的插混 SUV 竞争，那我觉得也还行。但是问题是，这个车其实标价非常高。我记得我上市的时候拍的价格，那个车都高达16-17万。你现在去看16-17万，买这个车不是大傻叉吗？大傻叉啊！当然我说的重一点哈，声音大一点啊，不是重一点，不重，这个话不重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它卖不到16-17万，对不对？如果能便宜一点，11万左右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那极客的07，那么007吧，007嘛，这个007目前75度电的19，如果是103度电的，那大概上路就是21。我是说上路，包括保险和购置税啊，就加起来之后就大概是20万上下，分别是75度电和103度电。反正我是偏向于长续航，75度电的实际上是800伏平台，103度电的实际上是900伏平台，而且103度电的是3元锂电池加上宁德时代电池，所以说103度电的性价比会更高。但是这个上市价格呢，上路价格要稍微要贵一点，基本上要到21左右。007 GT 这个车，就是极客这个车，我开过了，这个车把操控放到了第一位，就是它所有的选项当中操控都是第一位的，加速，旋转，转弯，底盘的硬度都是偏向于操控的。你如果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小家庭，最多带个小孩，就是家用小车，我觉得可以买。如果说你说我是舒适型家庭，我认为买007 GT 其实不如买 7X。 但你说我是年轻人，我就一个人，我连对象都没有，对吧，单身狗一条，这种情况之下男性买007 GT，家庭其实 7X 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我觉得啊，这两款车我开完之后，这个偏向性太明显了。007 GT 这个车过于偏向于操控和加速，踩油门都往前窜，那这个不是贬义词哈，这不是贬义词。50星光今天晚上上市看价格 ，GL8 陆上和向往 E8 这两个车其实档次不太一样 ，GL8 基本上目前价格就20万，稍微往前投 ，E8 你现在上路就20万，就是品牌价格不一样导致的略有区别。E8 现在应该是不到20万，带着Momenta的智驾，那你20万以里，我觉得可以考虑E8。那你25万左右，那就买个插混的陆上。但是陆上这个车有一个大说法，就是陆上马上就要换代，应该就是最近这两天。所以你要买陆上，我建议你稍微等一等。我想买个 C10 激光雷达版本，我想买个 C10， 但是 C10 的激光雷达版本现在是换新了，换新之后的 C10 的激光雷达版本，从我的个人角度上来讲，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偏高，您觉得呢？啊，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偏高，啊，华劲 S 可以啊，华劲 S 目前在15到20万之间啊，鸿门的这个座舱啊，空悬真这么差吗？网传某空悬因气温高好多坏了，我没听说，网传就是网传，我没听说大规模的这个召回。空悬其实还好吧，现在都比较成熟了，你不要老倒腾它，我觉得问题不大啊。我的车就有空悬，其实有空悬的车还是比较舒服啊，柔软度也好，软硬度也好，你调整的过程当中还是更加的方便一些啊。你不管什么悬挂，你最终目前

0: 好的肯定还是空悬，最好也不是空悬啊，就是空悬加48伏稳定杆，就是9X 上的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确实是更厉害，但那个东西太贵了啊。目前加48伏稳定杆的车非常非常少，10万支架牛的车，就是我觉得 N60 很好，油车想换电车，理想的 i6、L6、奥迪 E7X 选哪一个？L6 今天上市，看看今天上市的价格，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呢 ，E7X 其实做得很好。那我不帮你做判官，问无问东西，我不帮你做判官，就你这个问题，我不帮你下结论。但是我认为 E7X 很棒，为什么呢？宁德电池 Momenta 智驾，5米的车长，奥迪的品牌，5座大空间，内饰用的也很好，它的供应商选的也不错。就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哈，我觉得 E7 挺好的。能让我给出这样评价的车其实就很不错，那很不错，就是有的人是过不去心里面那道坎，过不去什么心里面那道坎呢？豪华品牌买电车啊，这个过不去心里这边的坎啊，其实车不错。 T9 还是06银河 M7 怎么选？06贵啊，老兄啊，06应该稍微要贵一点嘛，要贵好多了，对吧？ M7 在10万左右是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车，235的续航，可油可电啊，这个还是不错的。比亚迪的全电磁悬挂更好，电磁悬挂肯定会更好一些啊，这个毫无疑问，它可以更好的液压悬挂主要是用来调整车辆的高低，电磁悬挂是用来调整车辆的软硬，这是不是两个东西？那么如能不能把它结合呢？啊，那当然是既有电磁悬挂又有空悬，那当然会啊更好，对不对？这是两个东西。腾势的 N8 在30万买个大六座，目前闪充也上线了，智驾也上车了，就是这个价位当中其实性价比非常不错。但是腾势 N8 如果你不要六座， N8 的最大竞争对手是极客的 8X， 太强了啊，就极客的 8X 是我在30万这个价位当中遇到的内饰最牛叉的，真的，我可以用最这个词，就是极客的 8X， 它现在就30万嘛，30万这个级别当中，极客的 8X 是我见到的内饰最牛叉的一个车，它完全在对标百万级别的 GLS， 它的内饰和 GLS 都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我怀疑供应商都差不多啊，用料做工有些东西你一摸你就知道，这是个好东西，你 8X 一摸我都觉得挺好啊，买 T5 到店打我电话，我尽力啊。i60 进阶版或同价位有推荐吗？进阶版买650的，我觉得可以，主要是它的优势是续航长，而且 i60 哈 ，i60 现在是不是530的换宁德时代了？啊 ，i60 是不是530的换宁德时代了？其实宁德时代电池版本的 i60 现在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啊。目前530续航的宁德时代电池的 i60 大概价格就是95,000，就是如果有置换，大概95,000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挺棒的啊。所以今天晚上上市的车特别特别多哈，明天看看这些上市的车能卖多少钱啊？10万以内上市区推荐什么品牌代步？你要就市区代步的话，其实买个星越就很好啊，然后买个极狐的 T1 这个也很好。买个名爵这些小电车，就是两厢的小电车哈，我觉得其实都差不多。星越的优势是后驱加宁德时代电池，啊，浩博这个车好价格亏在宣传上。浩博现在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浩博 S600没有100度电的，它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吃亏了，就是现在大电池长续航的反而没有了，然后它在走增程路线，稍微有点可惜，啊。这个聪明伶俐，我看刚才有人问的问题，我忘了你刚才问的什么问题，个子稍微大一点的聪明伶俐再发一下吧。07 GT 这个车值不值得等待？现在是小定阶段，只需要99块钱，您可以小定，不行你就退嘛，对吧？然后你上市以后看价格，我个人认为07 GT 这个车哈，如果价格合适，什么叫价格合适啊？什么叫价格合适？我认为四驱的价格跌到15万啊，四驱价格跌到15万，我觉得就合适。来，四驱磁六变悬挂，然后这个又四驱又磁六变悬挂，又激光雷达，又大满配，15万我就觉得合算。那你要卖17万，那就不合算；16万我都觉得不合算。那你卖15万，我就觉得合算。那两驱版本，我觉得卖13万多，我觉得就合算啊。这个是我是说包括置换补贴啊， 置换补贴要算上，卖13万多，我觉得就合算。那你要卖15万两驱，那老鬼买。我说对不对？就是目前的预售价格就明显偏高了，那最低配卖16万多，神经病啊买啊，对吧？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用着急，为什么呢？它101V 上市降多少钱？降4万，20万9千9跌到16万9千9，它跌了4万块钱。那你07GT 多少钱？你要是跌4万，我给他鞠个躬，对不对？你16万5千9，16万5千9，你跌4万，跌到12万5千9，价格置换你干11万多啊？那我给你鞠个躬，你赢了，你要跌4万，你也赢了，对吧？但是我估计它4万不至于跌，2-3万肯定是要跌的。你现在最低配 MAX 版本，你16万5吧，16万5不是头脑坏了吗？16万5买个插混两驱车，然后配置又不是特别高，对吧？那不可能。而且你16万5，你买这个车的价格，那比101V 还贵了，那不头脑都坏了吗？那就是上市之后它降多少钱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对于07GT 这个车，应该是23号上市，23号上市看价格，它价格如果说不降的话，那上市就宣布死刑。它要是能降4万呢？啊，喊爸爸，对不对？对不对？那同级别都非常，那它的性价比就会非常非常高。主现在所有车上市，那你要有一个恒定的区间，但是我认为这个恒定区间呢，不至于特别高。为什么呢？你看看它101V 多少钱？07能贵过101V 吗？不可能。07能贵过101MP 吗？我觉得不可能。07能贵过08吗？我觉得也不可能。那这三个不可能叠加在一起，那07GT 上市应该多少钱？反正我盲猜就是14万、15万，而且这个价格可能还不包括置换补贴。那你叠加置换补贴多少钱？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得看到时候的这个风格了，知道吧？这你所以说你说。你感觉如何？您可以先小定，上市不合算再退啊！我认为他们作死的可能性不太大，至少目前的价格是作死的。
1: 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有一些问题哈，实际上是非常有意思的哈，我连续给大家回哈。26万买个大切诺基能买吗？又老又土，没有优点。这个车还要交全额购置税，大切诺基的插混要交全额购置税，也就是说这个车你等于是买了一个祖宗回来。每天我跟你说，大切诺基这个车哈，你如果买大切诺基这个车，你得怎么样呢？你要听我的，这个一定是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买这个车，你南城，就我们往南城去，南城去，往南城街上去，往左转，左转之后大概有500米左右，你往右转，右转就是城隍庙，你明白吧？就城隍庙有天王殿，请个观音菩萨回家，天天放在大切诺基面前，每天出车之前磕一个，今天别出问题。

0: 开玩笑，这种东西市场上都没有销量的，全世界故障率都排前几位的车，然后你买个插混，你不得从城隍庙请个观音菩萨回来给你撂半路坦克的326万是不是贵了？不便宜，它这次还涨价了涨价了比亚迪闪充是不是不成熟？那比亚迪说成熟，我觉得目前闪充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阿卡和泰七对比怎么样？严格意义上来说，泰七强，但泰七贵。现在阿卡的带电磁悬挂的上路也就18万多，对不对？有置换就18万多。你泰七18万多，那买个不带激光雷达的，你如果购车预算就18-19万，就上路有置换，我觉得阿卡合适。如果你购车预算能到20万往上，泰七是合适的。我觉得泰七合适。理想 i6 和奥迪 E7X 选哪一个？哎呀，这个问题，哎呀，这个问题哈，其实是很有水平的。为什么呢？理想呢，造车新势力，智驾做的也不错，空间也很好，也是5座，100度电的电池，有新旺达，有宁德时代，239,800，然后加点配选配就25万。奥迪呢其实价格和它差不多，因为它厂房有置换补贴，那也是宁德时代电池，Momenta的智驾也是5座，空间也很大，品牌上肯定，我这样跟你说哈，如果论配供应链体系，就是配件供应啊，奥迪肯定占优，但是如果说论可玩性，比如说人机交互、语音互联，然后这个就是舱内的那些娱乐属性，我觉得 i6 是占优的。但你要说论硬件的话，奥迪 E7X 其实占优，你看看它的刹车、轮胎、空悬的供应商，你就知道其实奥迪这个并不弱，而且它的电池也不弱，智驾也不弱。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娱乐属性上和可玩性、人机交互上理想占优，硬件上其实奥迪是占优的。哎呀，这个东西很难选，你自己考虑考虑啊。20万以内的家用大6座 SUV 哪款性价比比较高？要不要电的还是要油的啊？你要油的选择余地就比较大了，那比如说途叫什么呢，圣达对不对，圣达那可以考虑到，然后日产的那个叫探路我觉得可以考虑到。那你要说电的那个银河 M9 M9 我觉得可以买到。 Q7 的 2.0T 动力够吗？够啊够，但是 Q7 现在便宜啊，40多万就买到了，对吧？全新L6 怎么样？看看今天晚上价格，你可以先下个小定，看看今天晚上价格怎么样。未来 ES9 40万级别的纯电 SUV， 好像你也只能选它，其他也没有什么可选的。关键是，我们换个电话啊。你好，
1: 哎，你好，文杰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我这边那个就是昨天在直播间想去看了一下那个鲍勃那个 F660，然后今天去了那个 4S店去看了一下子嘛。
0: 嗯。
1: 然后我想，因为我那个就是在城区。跑个20-30公里，但是登程和那个纯电的，你想建议一下，就是哪一款比较好一点，性价比比较高一点？
0: 纯电买顶配，
1: 买顶配的，
0: 它差价不就10000块钱吗？我记得，
1: 对对对，
0: 对吧？差价就10000块钱，纯电买顶配，因为顶配带冰箱。
1: 对，我看了一下，它那个纯电的话是带了一个冰箱，配置还是就是、
0: 配置高，就多10000块钱，那10000块钱肯定值得花，不用想。你这个市区就跑20-30公里，你就买个纯电版本，83度电，纯电顶配，一步到位，开个5年没问题，5年8年都没问题。
1: 哦、
0: 不要买这个低配。
1: 对对对，我看他那个这个，但是这个车优惠的话，我看就
0: 不多，
1: 去问了销售，
0: 不多，
1: 就是有一个置换补贴什么，
0: 不多。
1: 我还看了那个问那个什么知己的车子，也看做了一下对比，
0: 知己会比它稍微贵一点。其实现在来看哈，就是浩博的 S600 呢，它价格已经下来了，和 LS6 不对比。LS6 应该说硬件上其实是要比它稍微强一点的。你比如说 LS6 有103度电呢，它没有103度电的，对不对？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知己和谁竞争？7X 竞争了。对不对？和极氪7X 竞争了，就这个车其实不和他们两个车竞争，他把价格往下拉了，对不对？
1: 嗯。
0: 你愿意付

0: 更多的钱，那当然更多的好，人家电量就高，首先电量就高。
1: 对，我看它这个600多的续航，我想应该
0: 够用了。
1: 比如说
0: 够用
1: 了，周末说带着说
0: 够用了，它是800伏的架构，你充电也快，没有问题。这个车
1: 充电也快哈，那就如果说两个配置的话，就去直接选顶配，也不
0: 顶配直接一步到位，
1: 直接
0: 一
1: 步
0: 到位，好不好？好
1: 嘞，好嘞，
0: 拜
1: 拜，
0: 拜拜，
1: 谢谢老师
0: 啊。唐和 L 八选哪一个？我不会选 L 八 ，L 八这种末期产品，我不会选 L 八，这是肯定的。我先给你否一个，那你要非要二选一，我帮你否一个。纯电有置换补贴，多少钱裸车？10万块钱稍微出点头。T 五领跑的505能卖吗？你说的是不是 A 幺零啊？你说的这个数字比较像 A 幺零的这个数字，我个人认为像 A 幺零这种小车哈，没有必要买到顶配，没有必要，因为你本身就是市区代步。为主，像这种车啊，你用6-7万块钱，7万多块钱买一个代步就足够了。往上顶呢，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你拿它跑高速的时间其实不是特别多。我倒是觉得像领跑，你如果喜欢啊，比如说你特别特别喜欢，可以，没问题，能买。但是我认为性价比比较高的，实际上是它的7万多块钱的那个版本，那个小车其实不是特别大，不是特别大的车。现在看8万多块钱，我觉得稍微就有点偏贵了，您觉得呢？对吧？比亚迪大唐需不需要四驱？我个人认为这个车一共是4个版本，2398，然后高配两驱、四驱和盛世。我认为两驱高配性价比最高，四驱随便你。这个车你没有什么极致的加速需求，也不在东北开车，要四驱意义不是特别大。真的，你看，就是对操控要求高的人，他会要求四驱。但是如果说只是普通消费者，7座车其实四驱意义不是特别大，特别是在连云港又不下雪，关键是海豹08和极氪001该怎么选？我觉得操控属性上来说001是占优的，空间上08占优，两个车都带900伏平台和1000伏平台，其实充电差不多，对吧？哎，这位朋友说的对啊，小车代步越便宜越好，初次买车为情怀可以稍微一点价。哎，说的话非常多，就是初次买车买小车为情怀一点价可以，你开的多了，就越便宜越好，反正你开车的时间不多，开车时间不多。 ES9 有什么缺点吗？没有缺点，40-50万这个价位当中 ES 没有缺点，因为这个价位当中纯电 SUV 并不多，你没有选择。我说它有缺点，那谁是他竞品？没有，因为这个价位当中做纯电的不多。那比如说你说 ES9 40万这个级别，我觉得 8X 很好， 9X 也很好，但它都是插混的，你可能不需要，对吧？所以这种独一属性的车我们就不谈缺点，我们只谈喜欢就买啊。15万以内油车家用亚洲龙 SUV 买个 RAV4 啊，哈哈哈哈。大唐车身太重，两驱会不会拖不动？我1000%确定它能拖动。就是这种车哈，这种车它是有电机的，100公里加速我都不用想，它都是六七秒，你能用得着吗？绝大多数人6-7秒根本就用不着，啊，根本就用不着。增购一辆油车还是电车？家里有一辆电车，你开过？阿旺，我平心而论，你家里边有个电车，你现在想开油车吗？你看你这个问题啊，阿旺，那家里有个电车，你是在增购一辆油车还是电车？请问你现在想开什么油车？想开什么油车？你能不能告诉我？比如说现在我推荐你买油车，推荐你买油车啊，比如你多少钱买？来，那请问你买什么？你买什么？买什么合适？没有意义啊！绝大多数人就是开完电车之后，油车就放一边了，对不对？001用料扎实，电耗下001上一代电耗吓人，这一代900伏平台之后其实已经好很多了，现在001的电耗不是特别高。回头我借001车跑一圈高速，然后我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哈。汇报一下15万纯油车，凯美瑞，我刚才说了呀，您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我其实刚才说了，凯美瑞的混动目前15万肯定要不了，有置换15万都上路了，我觉得买个混动凯美瑞非常好啊。您不会说我就不要混动要燃油吧？要燃油买帕萨特啊，凯美瑞的燃油很差啊，很差。我其实给他打过分啊，给他打过分，就是如果说燃油的

0: 能打70分，混动的就700多分，啊，妥妥的一坨屎，真的，我一点都不开玩笑啊。丰田的2.0燃油非常差，但2.0混动非常好，这正是一天一地，一天一地，啊哈。老师，你直播间有时候挂的500多的太阳膜怎么样？在4S店推荐的膜热死了，还花了1000多。哎，4S店推荐那个膜呢，你们愿意贴就贴啊，不贴就算啊。那您可以团我们的一车沙壳的这个产品，反正比他们的这个肯定是要好一点的，肯定是要好的。如果你有档次要求，您可以买我们一车沙壳的1500的这样一个产品，它目前在榜一啊，在榜一。就是我们不攻击别人哈，不攻击别人，就是一车沙壳的产品呢是过得去的，毕竟已经有2-3年时间了。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产品力也好啊，质量的稳定性也好啊，隔热性也好啊，车衣的这个抗耐磨性也好，其实都不错啊。领克的101V 怎么样？我觉得领克101V 在15万到20万级别的纯电轿车当中，实际上是非常强的。你比如说它的架构800伏900伏，续航701816，然后激光雷达的标配，还可以选装千里浩瀚的 H7 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这个价位当中合格电车的标准。就是你，我们现在哈，我们不针对这个车，不针对101V 哈，你把这前面的话你先忘掉啊，你先忘掉。那么我们现在在20万级别选绿牌车，选绿牌车哈，比如说纯电的，那么选纯电的话，他们就必须有几个标准，我觉得是必须要有的，就是智驾啊，就是智驾。你20万的车不带智驾都能给人笑死。然后就是充电快，充电快你可以是800，当然900更好。比亚迪的兆瓦闪充就是1000伏平台，啊，那900伏平台有什么？你看领克的101V816的和极客基本上全系都是哦，极客的100度电都是900伏平台，对吧？就是现在充电越来越快，对吧？充电、智驾，然后通风、加热、按摩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应该是标配，啊，不要用配置来拉开价格档次。现在的车不要有配置差。我非常欣赏的一个车是什么呢？广汽埃安的 N60。 有人说你怎么欣赏10万块钱的车？ N60 让我非常欣赏的就是 N60 这个车即使是入门也带通风、加热、按摩、激光雷达和副驾驶的零重力，就是没有配置差，只有续航差。未来电车就是这样的，没有配置差。膜挂在哪没有找到，您点我头像，然后看我发的那些视频当中有贴膜的视频，您可以在里边点一下，或者说联系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榜一，他目前在榜一，我小程序没挂啊，我小程序没挂，啊，这个大家都在问电车，只有我家那口子在看纯油车，没关系，他如果说，比如说你家装不了充电桩，你买个混动，你看凯美瑞混动、亚洲龙混动、RAV4 混动，现在都不到15万了。啊，让纯油车拜拜，混动车留下，啊，混动车留下，这个是必然趋势啊，必然趋势。我觉得再过个半年吧，燃油车就纯燃油还有一轮跌幅呢，啊，销量还有一轮跌幅，然后电车的比例还会再次的往上升，10万以上电车质量稳定一点不出毛病。现在电车都没什么毛病，我认为现在质量都很问题，长安也好，吉利也好，比亚迪也好，其实性价比都很好。 ES9 的车身质量和安全性怎么样？挺好的。未来毕竟已经卖到40万级别了，它的高刚性车身、扭转刚度、高刚性材料的这个用料都没有问题，毕竟卖40万块钱，对吧？就40万块钱啊，发消息也不回，评论也不回，我发誓你到现在为止我只看到你说的这一句话。平行我往前已经翻了30条消息了，你看你要不要考虑到你发的消息是不是有违规词被屏蔽掉了。000，那抖音前有400位朋友，000是不是今天刚发的第一条消息？你要不要考虑到你是不是考虑到你发了什么违禁词被屏蔽掉了，对不对啊？我没有看到，我真没看到啊！你是不是有什么违禁词呀？对吧？啊，领跑的 D19 20到25万之间，大六座插混，我觉得可以买这个车。平台800伏的插混还是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啊，是没看到吧？你看你现在说话就正常， 那你再说嘛，对不对啊？没必要，你再说嘛，再说嘛。你现在说啊，说说传奇的 M8 的 HEV。其实 传奇的 M8 的 HEV 就是抄的奥德赛，原封抄的奥德赛。啊，原封抄的奥德赛，这个没有问题。传奇 M8 买个 MPV， 我觉得可以。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哈？就是 M8 HEV 现在要卖接近二十万块钱，对不对？接近二十万，空间倒是够大，混动也很好。就是现在传奇的品牌不太热，全中国卖的都不是特别好，啊，都不是特别好。领克的三电是不是第一梯队？电池、电机、电控，你要是认为衢州集电是第一梯队，那么它的三电就是第一梯队。电池、电机、电控，电机是不是第一梯队？你要看它电机的功率，这个肯定没有问题，它应该是250千瓦的电机，对吧？电池、电驱和它是11合1的电驱，这个也没有问题。衢州集电，我个人认为呢，属于一线左右，但是它的充电速度非常快，900伏平台，所以领克10这个三电算不算第一梯队？我不能给你明确答案。我认为它的电机电控是第一梯队，电池呢属于准一线，因为第一梯队就只有宁德时代，比亚迪也算一个，闪充的那个也我觉得也不错，对吧？那咱我觉得就是150000没有买到全第一梯队，咱们原谅它吧，因为钱不够，对不对？新能源的轮胎怎么看？肯定会更贵一些。啊，一般承重要更好，因为新能源车动不动就2吨多嘛，对吧？问到的 V9 怎么样？挺好的，空间大，5米3，3米2轴距，配置也高，20万级别买一个 MPV， 家里边如果有充电桩，把它当电车开，空间足够大。T5 和 N60 哪个性价比更高 ？N60 带激光雷达 ，T5 不带，操控上 T5 强 ，N60 空间大，带支架。看你偏向于谁？你如果说偏向于操控，我觉得 T5 好。如果你偏向于支架，我觉得 N60 占优。A10 和星越选哪一个？我选星越。我觉得我如果就是市区代步的话，我就买个星越310的高配。反正我也不出远门，我就买310高配。啊，这个极狐的 S5， 汇川电机没了解过，不好意思，这个我真没有确切消息，回头再给您介绍，是吧？雅阁和帕萨特。雅阁现在价格比帕萨特得低2-3万了吧，都不止，对不对？雅阁现在就11、12这样，那帕萨特你要13、14、14、15了，是不是啊？ S5 其实现在你可以考虑什么呢？你可以考虑买个它的纯电版本，也就10万块钱稍微出点头，可以啊。07的尾翼版，就大尾翼版本的领克的07，现在大概价格在13万左右吧，是吧？这个车和07是一个车，就是多了一个大尾翼，你要觉得它好看你就买，你不愿意为这个大尾翼买单，您就买2厢的。其实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是偏向于07 GT 的，就是我预测哈，07的大尾翼版的价格会和07 GT 价格是一样的，也就是13万左右。然后13万买个 Ultra 版本的领克07 GT， 那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高了。你让我选，你选大尾翼还是选 GT 啊？我1000%选 GT， 我都不用想，对不对？雅阁豪华上路要16万多，哎，这个你没买吧？没买证明没病啊，那没关系，不用吃药啊，那就可以。16万多买个雅阁，你帕萨特现在上路才15万多，你买个雅阁上路16万多，我的天哪啊！这买了就抓紧时间啊，今天晚上把药买了，然后出去回去赶紧倒腾啊，一瓶全吃了啊。这怎么买啊？这玩意儿怎么买？对吧？这咱实话实说啊，没买就行，没买就行啊。起源的直冷是不是比较差？起源没有热泵空调，对不对？啊，起源的 Q05 没有热泵空调，这个一般般。900这个月价格怎么样？和上个月没有什么大变化，还是25、26万啊，还是25、26万，基本上价格没有波动。反正你在25万左右买大六座和大五座的话，我觉得900的产品力，就是我就是车主，我开了10000多公里啊，没有什么槽点，支架稍微弱一点点，但我觉得我能接受。空间、用料、做工、动力，电耗，包括电耗，我现在就20个电，20个电不高的。有人说那20个电还不高，这个车标就标20个电，就是说它的电的达成率是100%，这个车总共就40多度电池，人家标220，那我现在就基本上就100%达成，可以啊，20个电就20个电，无所谓了，对不对？我们换个电话吧。最后，你好，
1: 哎，大师你好，
0: 你好，
1: 反正我等一个很长时间了呢。就是你想买一个 MPV， 那想问一下那个技术，那个问到 V9 车怎么样呢？
0: 问到 V9， 我觉得就是20万左右嘛，空间大，插电增程，可能
1: 哪一个配置啊？
0: 最高配，这个车买最高配性价比最高，或者说你买一个 就是叫低续最高配，不要买低配，我觉得低配配置稍微有点低了。
1: 哦，
0: 嗯，
1: 行，
0: 结束节目了啊，拜拜。
1: 好，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好，我们结束今天节目哈，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过啊，现在的新车呢，手刹是越来越看不见了，曾经那个熟悉的拉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个写着 P 的小按钮。那么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到底哪个更靠谱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从原理到故障率，从维修成本到使用技巧，帮您来看看两种手刹的优缺点。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放手去爱。

先来说一说机械手刹的原理。机械手刹呢是最传统的驻车制动方式，它的结构很简单，一根拉杆，一根钢索，一套棘轮锁止机构。当你拉起手刹拉杆的时候呢，通过杠杆原理放大力量，钢索拉动后轮刹车机构，那么刹车片夹紧刹车盘，车辆就被锁住了。那么棘轮棘爪机构呢是负责保持拉力状态，按下按钮呢才能解除。这种纯机械结构的好处就是即使全车断电，机械手刹依然能够正常工作，而且结构简单，成本低，维修方便。想玩漂移的朋友呢，更是离不开它。缺点呢也很明显，拉起来费劲，对力气小的女生不太友好，长期使用钢索会塑性变形，手刹行程呢也会越来越大。

再来说一说电子手刹。电子手刹 EPB 是传统手刹的电子化升级版，它用电机代替了人力，用按钮代替了拉杆。那么工作原理呢，和机械手刹一样，都是靠刹车片与刹车盘摩擦产生制动力，但操作方式变成了轻轻一按。电子手刹的兴起呢，大概在2010年的前后，最早出现在中高端车型上，如今呢已经下放到了十几万的家用车，连一些国产车都标配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省力方便省空间，停车钮按下按钮就行了，中控台呢少了那根拉杆，空间利用率更高了，档次感也上去了。那么很多电子手刹还有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联动，等红灯的时候呢自动刹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那电子手刹的可靠性怎么样呢？实话实说，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概率是要比机械手刹高，因为多了电机、控制单元、传感器这些电子部件，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呢，都可能让手刹失灵。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手刹解不开，按下释放键之后没反应，车子动不了。那么根据一些维修统计啊，电源系统异常占比约 40%， 比如电瓶亏电导致电压低于 11.5伏，那么控制系统故障率呢占比大概是30%，这个就比如这个模块软件死机，还有就是机械卡滞占比呢大概是20%，比如刹车盘生锈粘连。相比之下呢，机械手刹除了钢索拉长需要调整之外呢，基本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故障，所以从纯可靠性的角度来讲，机械手刹更胜一筹。

在维修成本方面呢，两者的差距相当大，机械手刹的结构简单，维修起来呢更便宜。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钢索拉长导致手刹变松，调整一下就行了。那么工时费呢几十块钱，如果真的要换拉线，也就是一两百块钱就搞定。电子手刹就贵多了，换一个手刹模块便宜的几百，贵的上千，有些豪华品牌呢甚至要三四千。如果是电机损坏或者控制单元故障，维修费用轻松上千，而且电子手刹出故障之后呢，往往需要专业的诊断仪器才能够排查出问题，路边的小店是搞不定的，得去 4S 店或者是专业的维修店。那么从长期持有的成本来看呢，机械手刹的省钱优势是很明显的。你说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

0: 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刚才说了各自原理和故障率还有维修成本，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应急处理。万一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怎么办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电瓶亏电，那么这个时候呢，先搭电启动车辆，发动机供电之后手刹通常就能解除了。

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如果搭电还不行，那么可以试试重启，关闭全车电源，等待30秒之后重新启动。有些软件死机问题呢能自己恢复，如果还是解不开，那就需要手动释放了。部分车型在后备箱或者是后轮附近呢有应急拉线，掀开盖板拉动红色拉环呢就能释放，实在不行的话只能用机械钥匙开车门叫救援来处理。那么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暴力操作，强行拖车呢会损坏刹车系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电子手刹的 Auto Hold 功能呢，用好了是神器，用不对也挺烦人的。那么 Auto Hold 的工作原理呢，就是车辆停稳之后自动保持刹车，松开脚刹车子也不走，那么踩油门呢自动解除，等红灯呢坡道起步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有些场景反而添乱，比如倒车入库需要反复挪车的时候，每次停稳手刹呢就自动得拉上，那么得踩油门才能走，很容易窜车。所以呢，很多车主在狭窄的车位停车的时候会手动的关掉 Auto Hold。 那么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到的是，使用电子手刹的时候呢，如果没系安全带，有些车型会禁止解除手刹，这是出于安全考虑的设计，但是第一次呢遇到这个情况，你可能会是以为车子坏了，那么你需要了解到这些小细节，用起来才能顺手。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哪种手刹更适合你？这个要看需求。如果你追求可靠性，喜欢动手，或者预算有限买手动挡的车，那么机械手刹呢更适合啊。它结构简单，维修也便宜，断电也能用。这些优点呢，在电子化的时代反而显得更为珍贵。如果你更看重便利性，经常在市区走走停停，需要坡道起步辅助，或者就是不想费劲拉手刹，那么电子手刹呢，绝对是真香选择啊。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电子手刹的技术呢已经相当成熟了，正规品牌的车型故障率并不高，没必要因噎废食。买车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

总结一下两种手刹对比，那么机械手刹呢，结构简单，可靠耐用，维修便宜，但操作费力占空间。电子手刹呢，省力方便，节省空间，功能丰富，但是故障率略高，维修贵。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时候别慌，先搭电再重启，最后找救援。选择哪种看你的用车场景和偏好，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您对手刹有更清晰的认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青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字眼，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四季，那青春应该是四季轮回里的春天，是绿意盎然的季节，这是我们最好的年华。虽然有时会无知冲动，做过太多也许现在想来很傻的事情，但也正因这份傻，人才显得单纯。

小时候，老师大人们都会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呢？你的理想是什么呢？那时候天马行空，宇航员啦，企业家，人类领袖等等，没有什么不敢想不敢说的。不知道小时候的梦想，有多少人在长大之后真的实现了呢？也许注定有很多人的理想会被现实的残酷击打得粉碎。也许我们早已放弃年少时的梦想，也许我们早已在平淡的生活里习惯这种平凡的生活。但是平凡又有什么不好呢？只要努力过，只要认真对待每天的生活，我们的理想之花终究会在某一天开出最美的花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有人说，爱情就像在捡石头，总想捡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但是你又如何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捡到呢？他适合你，那你又适合他吗？其实爱情就像磨石子一样，或许刚捡到的时候你不是那么的满意，但是记住，人是有弹性的，很多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有心，有勇气。勇气的多少直接说明一个人对于爱情的忠贞程度。我们与其一直到处去捡未知的石头，还不如好好的将自己已经拥有的石头打磨漂亮。你开始磨自己的石头了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为你播出。

一见钟情固然好，但见得多了未免落入俗套。每个人都有自己爱情展开的方式，一阵风，一场雨，一个小小的意外，一场电影，一次聚会，一辆开往春天的列车。这世间有多少对恋人，就有多少种遇见的方式。看似平凡，对你而言却是百分之百的新鲜，这样的故事才够精彩。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你的座椅是不是舒服，音量是不是适当呢？希望世界和你都刚刚好。

当爱已成往事，就把往事留在风中。说着容易，真正能放下，也许就要交给时间去打磨了。怀念那些远去的日子吗？想念那些匆忙逝去的光阴吗？那些过往日子中平常的小细节，会在某个午后突然跳出来，令你毫无防备，措手不及。也许曾经拥有，是岁月留给我们一份珍贵的礼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乐评人严俊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有那么一些歌，有那么一些文字，会因为和重要的记忆连在一起而成为日后的怀旧之时。的确，随着时光流逝，那些曾经的岁月，那些曾经的心情早已无处可寻，我们只有通过那些浸润着自己青春记忆的老歌，去品味遥远的过去，品味曾经的年轻。光阴的故事正在逐渐改变着我们的人生，我们在不经意中已经失去了许多生命中宝贵的东西。好在我们还有那些难忘的旋律陪伴，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分享给小青。

别哭，我最爱的人，来自郑智化的一首歌。自恋、痛楚、简单、重复，没有故弄玄虚，没有故作高深。郑智化的歌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有一种深彻骨髓的厌倦与悲伤。我们在他的歌声中体味到了伤残和遗弃，无奈与黯然。这个哭泣着的男人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其实所有的青春，所有的爱情，也许都会如昙花般绽放，既短暂又美丽。但相信懂得珍惜的人，会把青春，把爱情一直留在生命中的每一天。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会吧。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有句话说，跑步不仅是一种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乎自己身材和健康的朋友，每当站到体重秤上看到飙升的数字时，都会给自己列下许多健身计划，而跑步则是各项计划的基本盘。但是网上一些关于跑步的负面言论层出不穷，比方说跑步伤膝盖，跑步会让腿变粗，早上跑步容易猝死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会让人感到焦虑，原本心中鼓足的一股劲儿慢慢就松懈了，只能暗暗跟自己说，让体重随它去吧。还有的人认为跑步需要极强的毅力，养成跑步的习惯太难了，过程痛苦，很难坚持，弄不好还会受伤。虽然跑步是最简单的运动方式，但它也有着自己的科学方法，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些方法，就无需担心这样那样的问题。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跑步治愈》这本书，来看看如何通过跑步来治愈你的身心。本书作者张展辉曾经是一名篮球运动员，他出生在运动世家，父母也都是专业运动员，但你可能想不到，作为运动专家的他，曾经最头疼的训练就是跑步。每次训练前，张展辉都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训练的过程也非常痛苦。更糟糕的是，他还在跑步训练中受过伤。不好的体验迫使张展辉开始寻找自己存在的问题，他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在用错误的姿势跑步，于是他通过亲身经验研究出了一套科学的跑步训练方法，也就有了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爬几步楼梯就气喘吁吁的我们，真的能像张展辉说的那样，通过半年的训练就成为一个相当专业的跑步者吗？如果你也对此表示怀疑，不妨先来看几个真实的案例。老周是一家创业公司的老板，在创业初期时，他的体重严重爆表，老周认为这是压力大、工作节奏快导致的。之后每天的超负荷工作让老周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老周也试着做出改变，他雄心满满的在家里布置了一个健身房，跑步机、划船机等设备一应俱全，可没坚持几天，老周便放弃了。后来他找到张展辉寻求帮助，但当张展辉提出跑步的建议时，老周却直摆手，原来他已经患关节炎十几年了。于是张展辉为老周制定了一个科学的方案， 大到从心理上帮助老周坚定做出改变的决心，小到把计划细化成一个个可执行的任务，比如每次跑多长时间、多少千米、什么配速、什么坡道等等。没想到老周居然坚持了下来，从一开始的10分钟、20分钟、40分钟，到最后能不间断地跑1小时。他发现自己不仅身体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老周感叹道，跑步真是一次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治愈。另一个例子，著名的企业家、专栏作家托布花女士是很多女性心目中的人生榜样，她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托布花在刚生完孩子的时候曾遭遇过一次人生危机，当时她的体重增长了50斤，状态非常不好，虽然没有什么病痛，但工作和生活都出现了各种问题。恢复工作后，托布花发现自己完全跟不上团队的节奏，即使工作比其他同事轻松很多，还是觉得累得要死，回家后自然也没有精力陪伴孩子。托布花最初找到张展辉的时候，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跑步来减肥，没想到3个月下来，他不仅成功减重了50斤，还获得了很多意外收获，重新找回了巅峰状态。托布花开心地说，精力提高了，心里跟有个钻天猴似的。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老年人的案例。张展辉的岳母曾一度受更年期困扰，人总是觉得没力气，没事就躺着，情绪也很不好，不愿跟人交流。为了帮助岳母调整状态，张展辉开始带着岳母跑步。经过1年的训练，岳母居然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半程马拉松。当他把这个消息发到朋友圈的时候，获得了100多个赞，而且还有朋友说想向他学习跑步的方法。张展辉说，跑步让岳母从内到外都发生了质的转变，现在的她仿佛整个人都在发光。无论是正在创业的中年人，生完孩子回归职场的妈妈，还是走入暮年的老年人，都能在跑步上获益颇丰。跑步的效果为什么这么好？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而跑步则完全能够帮你达到以上3点要求。我们一个个来看。首先，跑步对健康最大的益处是它能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专业运动机构经过调研后指出，衡量人身体健康的要素分别为肌肉力量、肌肉耐力、身体成分、柔韧性和心肺功能。但在最专业的教练和医生眼中，心肺功能才是首要关注的。本书中把心肺功能比作汽车的发动机，它是整个健康金字塔中最底端、最基础的部分。然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却对心肺功能非常不利，一些坏习惯会严重影响心肺功能。其中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坏习惯，就是久坐。久坐是伤害心肌的最强隐形杀手，它让脂肪被燃烧的机会变少，血液流动的速度变慢，致使脂肪酸更容易堵塞心脏。《柳叶刀》杂志的一项报告指出，每周工作55小时的人，要比工作35到40小时的人，患脑卒中的风险升高33%，患冠心病的风险高13%。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也曾发布一份报告称，在对92个过劳死病例进行分析时发现， IT 行业的从业者过劳死的平均年龄最低只有37.9岁，原因就是他们必须长时间伏案工作。那么久坐工作者如何提高心肺功能呢？那就是进行有氧运动，让心肌变厚，让心腔中的通道变大，增加血流量。而在所有的有氧运动中，跑步是最适合普通大众的选择， 比起登山游泳，跑步是最没有场地限制的，可以随时开始。其次，跑步还能帮助我们维护心理健康。张展辉在书中提到，跑步不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运动，还是一项认知运动。大脑是一种用进废退的器官，如果长时间不接受刺激，负责连接大脑神经元的突触就会退化。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科学家通过实验证实，人在高强度运动后，大脑中的 BDNF 浓度

分别是让我们感到快乐的多巴胺，能够有效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的乙酰胆碱，以及睾酮素。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跑步的益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科学的跑步方法。在开始学习前，我们先要认清一个误区，那就是跑步不是一件需要靠毅力坚持的事。如果你在跑步过程中感觉脚步沉重、呼吸不畅、疲惫痛苦、无法提速，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还不会跑步。所以方法非常重要。书中介绍的跑步训练法主要分为三方面，首先就是姿势正确。很多人觉得跑步是人天生就会的技能，根本不用学，但如果用错误的姿势跑步，受伤的概率比踢足球还大。你想，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动作被重复成千上万次，对膝盖和髋关节的伤害不言而喻。最常见的错误姿势是坐着跑，它的特征是双脚腾空时重心落在屁股上，像坐在板凳上一样。这是一种跟重力对抗的跑法，身体的力气更多的用在了上下运动，而不是前后运动上，所以你会觉得自己费了很多劲儿，就是跑不起来。长时间坐着跑不仅会让大腿越跑越粗，还会伤害膝盖和脚踝。那么怎样判断自己是不是坐着跑呢？有两种测试方法，一是跑步时把手自然搭在臀部上，如果手感受到了额外的抵抗力，那么就意味着臀部被留在了后面，这个姿势就是不对的。第二个方法是检测自己有没有过度跨步的情况，跑步时后腿是用力的绷直的状态，脚在膝盖前方着地而不是正下方。如果你符合这两种情况，那就证明你的跑步姿势是错误的。那如何改正坐着跑的姿势呢？首先要矫正腿绷得太直的问题，具体做法是将膝盖弯曲到感到腿部压力变大的程度。经常练习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在跑步时记住这个弯曲程度。第二个方法是重心向前向后的练习，把重心放在肚脐下方三个手指的位置，然后分别前移和后移，在要摔又没摔倒的位置保持十秒。记住，在练习的过程中，身体要始终保持成一条直线，不要只移动上半身。你会发现，当身体前倾到合适的位置时，会自然而然地迈出腿向前走，这种利用重心跑步的感觉才是对的。第三个方法是拉起腿部训练，正确的腿部发力方式非常重要。跑步时腿要拉起来而不是抬起来，因为拉起来跑步不仅不容易受伤，还会让腿部线条变好看。那如何找到腿部拉起来的感觉呢？你需要一根弹力带做辅助，将弹力带的一侧踩在一只脚下，另一侧系在另一只腿的脚踝处，然后做拉起动作，每十次换一次腿。在弹力带阻力的帮助下，大腿会更容易找到正确的发力方式。以上就是关于跑步姿势的训练，但光学会正确的姿势还不够，想要更长久地坚持跑步，我们还需要做好跑步前和跑步时的心理建设。本书提到了心理舒适的概念，它指的是要破除原本对跑步的痛苦印象，找到真正的跑步驱动力，达到在不用逼迫自己的情况下自愿去跑步的目的。具体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尊重身体的感觉，千万别让自己太累。跑步时要经常问问自己，现在快不快乐，轻不轻松，有没有紧绷或疼痛的感觉。一旦答案是肯定的，就马上停下来休息。而如果你总是在跑步过程中感到不适，就应该思考一下，需不

0: 需要对计划做出调整。不顾身体感受去跑步，不仅达不到锻炼身体的效果，反而会让免疫力变低，对心脏和肌肉也会造成伤害。所以千万别跟别人比较，在跑步这件事情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其次，学会不受自责的影响。如果你因为没有完成指定目标而忍不住批评自己，要及时察觉这份懊恼的情绪，但不要认同它，因为自我批评除了让压力倍增外没有任何好处，大可不必把它当回事。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跑步系统训练中的最后一项，超量恢复。什么是超量恢复？书中提到，即使我们严格执行了持续而规律的运动，但如果没有合理安排恢复时间，身体机能不但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所以我们需要通过科学饮食、睡眠等方式进行运动后的修复。比方说，多摄入能够快速帮助身体恢复的食物，像优质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睡觉前避免接触电子产品等等。此外，我们还要特别重视跑步后的拉伸恢复，好让体能水平逐渐上升。跑步的魅力只有亲身经历后才能领会到。我们在掌握了科学的方法之后，接下来就剩下开始行动了。当我们迈开腿的时候，迎来的将不仅仅是健康，还是一次重新发现自己的机会。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鲁班的故事。在鲁班的故乡鲁寨村，有一条大河挡在村前，村民们出入很不方便。于是村里的工匠们决定建造一座大桥，以方便乡亲们的出行。但是这些工匠平常有个毛病，就是干活糊弄，不认真。有一天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总在工地上转来转去的。后来有户村民对老头很好奇，便时常送一些吃的给他，晚上还把他请到家里去住。于是老头对这家人说，
3: 我也没什么好送给你们的，给你们打个石对窝子吧。
0: 老头打对窝子可真仔细，量了打，打了量的，一点儿也不敢马虎。造桥的工匠们笑话他，打个石对窝子还用费那么大的劲儿。谁知到大桥合拢时，却正好缺一块石头对不上，现打的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打好的。工匠们越说着急吧，老天这时候也不作美，眼看着乌云四合要下大雨，如果石拱合不好龙门，那这几个月的功夫非白费不可。正在这时，白胡子老头来了，说，
3: 别着急了，看看我做的那个石对窝子合适不？
0: 工匠们搬来往中间一放，竟然分毫不差。当工匠们找老头道谢时，哪里还有影子，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施工不认真，桥拱出偏差，回报石一块，鲁班回老家。这才知道白胡子老头是鲁班。从此以后，这儿的工匠们做工再也不敢马虎了。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6: 时光
3: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7: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一座城市真正的韵味，不在冷冰冰的标志性建筑里，而在其间生活着的人们身上。是他们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才让一座城有了温度与灵魂。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循着丰子恺的文字，走进他的故乡，位于浙江省嘉兴市的石门湾。在那里，丰子恺以细腻的笔触，对幼时故乡的底层人物进行了回忆与刻画，为我们徐徐铺展开百年前社会底层的鲜活风貌。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散文《四宣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8: 我的故乡石门湾是运河打湾的地方，又是春秋时候越国造石门的地方，故名石门湾。运河里面还有条支流叫做后河，我家就在后河旁边。沿着运河都是商店，整天骚闹，只有男人们在活动。后河则较为清静，女人们也出场。酒中有四个老太婆，最为出名，叫做四宣柱。以我家为中心，左面两个宣柱，右面两个宣柱。先从左面说起，住在凉棚底下的一个老太婆叫做莫五娘娘。这莫五娘娘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莫福全，在市里开一盘杂货店，生活裕如。中儿子叫莫明。

全是个游民，有人说他暗中做贼，但也不曾破过案。小儿子叫木冲阿三，是个憨大，不会工作，只会吃饭。莫武娘娘打木冲阿三是一出好戏，大家要看。莫武娘娘手里拿了一根棍子要打木冲阿三，木冲阿三逃，莫武娘娘追，快要追上了，木冲阿三忽然回头向莫武娘娘背后逃走。莫武娘娘回转身来追，木冲阿三又忽然回头向莫武娘娘背后逃走。这样的表演了三五遍，莫武娘娘吃不消了，坐在地上大哭，看得人大笑。此时木冲阿三逃之夭夭了。这个把戏每个月总要表演一两次。有一天，我同豆腐店王囡囡坐在门口竹榻上闲谈。王囡囡说，莫武娘娘长久不打木冲阿三了，好打了。没有说完，果然看见木冲阿三从屋里逃出来，莫武娘娘拿了那根棍子追出来了。木冲阿三看见我们在笑，他心生一计，连忙逃过来抱住了王囡囡。我乘势逃开，莫武娘娘举起棍子来打木冲阿三，一半打在王囡囡身上。王囡囡大哭喊痛，她的祖母定四娘娘赶出来大骂莫武娘娘，这怪老太婆，我的孙子要你打，就伸手去夺她手里的棒。莫武娘娘身躯肥大，周转不灵，被矫健灵活的定四娘娘一推，竟跌到了河里。木冲阿三毕竟有孝心，连忙下水去救，把娘像落汤鸡一样驮了起来。幸而是夏天，衣单薄长的，没有受冻，只是受了些惊。莫武娘娘从此又好些时不出门。第二个宣柱便是定四娘娘，她自从把莫武娘娘打落水之后，名望更高，大家见她怕了。他推销生意的本领最大。上午乡下来的航船停步的时候，定四娘娘便大声推销货物。她熟悉人头，见农民大都叫得出，张家大伯啊，今天的千张格外厚啊，多买点去。哎，李家大伯啊，豆腐干是新鲜的，拿10块去啊。就把货塞在他们的篮里。附近另有一家豆腐店，是陈老五开的，生意远不及王囡囡豆腐店，就因为缺少像定四娘娘的一个推销员。定四娘娘对附近的人家都熟悉，常常穿门入户进去说三话四。我家是她的贴邻，她来得更勤。我家除母亲以外，大家不爱吃肉，桌上都是素菜，而定四娘娘来的时候大都是吃饭的时候。幸而她像《红楼梦》里的凤姐一样，人没有进来，声音先到了。我母亲听到了他的声音，立刻到厨里去拿出一碗肉来放在桌上，免得他说我们吃得寡薄。他一面看我们吃，一面同我母亲闲谈，报告各种新闻，哪里吊死了一个人，哪里新开了一盘什么店。汪洪泰的酥糖比徐宝路的好，徐家的重四两，汪家的四两五。哪家的姑娘同哪家的儿子对了亲，分送的茶枣讲究得很，都装锡罐头，哪家的姑娘养了个私生子等等。我母亲爱听她这种新闻，所以也很欢迎她。第三个宣柱是盆子三娘娘，她是包酒馆里永林阿四的祖母，她的已死的祖父叫做盆子三阿爹。因为她的性情很坦，像盆子一样，于是他的妻子也就叫做盆子三娘娘。其实三娘娘的性情并不坦，她很健谈，而且消息灵通，远胜于定四娘娘。定四娘娘报告消息加的油盐酱醋较少，而盆子三娘娘的报道消息加入多量的油盐酱醋，叫她变味走样。所以有人说盆子三娘娘坐着讲只能听一半，立着讲一句也听不得。他出门看见一个人，只要是他认识的就和他谈。他从家里出门到街上购物，不到一二百步路，他往来要走两三个钟头，
因为到处勾留，一勾留就是几十分钟。他指手画脚地说，童家桥头的草棚着了火了，烧杀了三个人。后来一探听，原来一个人也没有烧杀，只是一个老头子烧掉了些胡子。哎，唐河里的一只火轮船撞沉了一只米船，几十担米全部沉在河里。其实是米船为了避开火轮船，在石步子上撞了一下，船头里漏了水，打湿了几包米，拿到岸上来晒。他出门买物，一路上这样讲过去，有时竟忘记了买物，空手回家。盆子三娘娘在后河一带确实是一个有名人物，但自从她家打了一次官司，她的名望更大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或许很多朋友知道丰子恺是著名的散文家，但其实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在书画、文学、翻译、漫画等多个领域，他都有着极高的建树，更被誉为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他的画作极具大众化特质，始终着眼于日常事物与生活点滴，秉持曲高和众的艺术主张，兼具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的艺术特色，深受人们青睐。而他的文字同样如此，擅长捕捉人物最鲜明的特点，寥寥数笔，一个鲜活的形象就跃然纸上。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杨建涛老师带我们解锁丰子恺笔下三娘娘更多的故事。
4: 事情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孙子，年纪20多岁，做医生的，名叫陆里王。因为他幼时为了要保证健康长寿，过继给寒山寺里的菩萨太君娘娘。太君娘娘姓陆，他又过继给另外一个人姓李。他自己姓王，把三个姓连起来，就叫他陆里王。这陆里王生的眉清目秀，皮肤雪白，有一个女子看上了他，和他私通。但陆里王早已娶妻，这私通是违法的，女子的父亲便去告官，官要逮捕陆里王。盆子三娘娘着急了，去同附近有名的沈四相公商量，送他些礼物。沈四相公就替他作证，说他们没有私通，但女的已经招认，于是县官逮捕沈四相公，把他关进三香堂。盆子三娘娘更急了，挽出她包酒馆里的伙计阿二来，叫他去顶替沈四相公，允许他养杀你。阿二上堂，被县官打了300板子，腿打烂了，官司便结束。阿二就在这酒馆里受供养，因为腿烂，人们叫他烂膀阿二。这事件轰动了全石门湾，盆子三娘娘的名望由此增大，就有人把这事编成评弹，到处演唱卖钱。我家附近有一个乞丐模样的汉子，叫做独头阿三，他编得最出色，人们都爱听他唱。我记得唱词中有几句：陆里王的面孔白来有看头，厚底鞋子寸半头，织罗汉巾三转头。描写盆子三娘娘去请托沈四相公，唱道：水鸡烧肉一碗头，拍拍胸脯点点头，全部都用头字编得非常自然而动听，欧洲中世纪的游唱诗人想来也不过如此吧。独头阿三唱时要求把大门关好，因为盆子三娘娘看到了要打他。第四个宣柱是何三娘娘，她家住在我家的染作厂隔壁，她的丈夫叫做何老三。何三娘娘生得短小精悍，喉咙又尖又响，骂起人来像怪鸟叫。她养几只鸡放在门口街路上，有时鸡蛋被人拾了去，她就要骂半天。有一次， 他的一双工鞋晒在门口接岩石上不见了，这回他骂得特别起劲，穿了这双鞋子马上要困棺材，偷我鞋子的人世世代代做小娘。何三娘娘的骂人远近闻名，大家听惯了便不当一回事，说一声何三娘娘又在骂人了，置之不理。有一次何三娘娘正站在接岩石上大骂其人，何老三喝醉了酒从街上回来，他的身子高大，力气又好，不问青红皂白，把这瘦小的何三娘娘一把抱住走进门去。何三娘娘的两只小脚乱抖乱撑，大骂杀千刀，旁人哈哈大笑。何三娘娘常常生病，生的病总是肚痛，这时候何老三便上街去买一个猪头扛在肩上，在街上走一转，看见人便说老太婆生病，今天谢菩萨。谢菩萨又名拜三生，就是买一个猪头一条鱼杀一只鸡，供起菩萨来，点起香烛，请一个道士来拜倒，主人跟着道士跪拜，恭请菩萨醉饱之后快快离去，勿再同我们的何三娘娘为难。拜罢之后，须得请邻居和亲友吃谢菩萨夜饭，这些邻居和亲友都是送过份子的，份子者就是钱，婚丧大事送的叫做人情，有送数十元的，有送数元的，至少得送四角。至于谢菩萨送的叫做份子，大都是一角或至多两角。菩萨谢过之后，主人叫人去请送份子的人家来吃夜饭，然而大多数不来吃，所以谢菩萨大有好处。何老三牵了一个猪头到街上去走一转，目的就是要大家送份子。谢菩萨之风在当时盛行，有人生病郎中看不好就谢菩萨，有好些人家外面在吃谢菩萨夜饭，里面的病人断气了。再者谢菩萨夜饭的猪头肉烧得半生不熟，吃的人回家去就生病，亦复不少。我家也曾谢过几次菩萨，是谁生病记不清了，总之要我跟着道士跪拜，我家幸而没有为谢菩萨而死人。我在这环境中侥幸没有早死，竟能活到七十多岁，在这里写这篇随笔也是一个奇迹。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跟着丰子恺的文字走进了他记忆中的故乡石门湾，也邂逅了一群鲜活的市井人物。丰子恺以白描手法精准勾勒人物性格，语言自然质朴，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构建了一个充满烟火气的童年世界。这样的世界或许已经离我们远去，却是他记忆中最珍贵最温暖的存在，也让我们得以穿越时光，触摸到百年前石门湾的风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这样一种人，他们总喜欢在一些场合，比如吃饭聚会的时候指手画脚，给别人尤其是年轻人提各种建议，并且非常强势，不考虑别人的具体情况和接受程度，总是你懂什么我都是为你好这样的口吻。年轻人则把这种做法叫做爹味儿。那么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你是不是一个有爹味的人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爹味这个话题。关于爹味，网友千叶是这么说的：爹味言论的问题，首先不在于内容的对错，而在于它在人为的设置精神上的门槛和等级，即认为人的思维能力取决于外在的东西，年龄、身份、地位、财产、职业等等，所以是无法相通的。比如说，我认为你年龄比我小，或者学历比我低，所以你是绝对理解不了某个事物，所以你就得听我的。这里要说明的是，人与人之间确实有理解能力的差别，每个人当然也没有必要非得跟另外一个人沟通不可。如果你觉得对方理解不了，也完全可以终止聊天，这是个人的权利。问题在于，喜欢发表爹味言论的人并不是真的不想沟通，尽管经常表现出不屑于沟通的高高在上的样子，而只是想让对方感到自卑、弱小和无能为力，进而愿意听他的说教以达到他的个人目的。在平等的人际交往中，双方都会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有目的的，不可能完全的为对方好，也不需要这样做。我们能够在一起交往，一定是因为我们能够提供互相所需要的东西。而爹味者往往否认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把自己的说教说成是纯粹为对方好的，这就是一种极大的不真诚。喜欢爹味的人习惯列举的一个理由是，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愚蠢的人，你不去说他，他马上就要掉到火坑里还看不见。这个类比本身就很愚蠢，因为生活里的很多事情都不是这么简单的，你凭什么武断地认为别人的选择就是火坑呢？这是需要解释和论证的，至少不是肉眼可以直接判断的。何况就算是字面意义的火坑，你也不能够上去就对别人说教，因为他的痛苦、他的经历你还不知道，在没有了解对方的前提下就将对方的选择说成是火坑，这本身就是一种自大。喜欢爹味的人可能会说，这些人实在是太愚蠢了，你不打击一下他，他都意识不到自己的愚蠢，不可能进步。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道理和知识是非要以当事人承认自己愚蠢为前提才能弄明白的呢？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非要让别人明白呢？有人可能会说，我跟他讲道理讲不通啊，他还没到那个能够说理的层次。然而，讲理本身就是培养讲理的最好土壤，越是原始和愚昧的思想理论，就越是喜欢强调放下自尊，承认自己的无知是入门的第一步。这与苏格拉底那一句自知无知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尽管表面上非常谦卑，但却处处给人以傲慢感的原因。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教育篇论中说过，谈到与幼童讲理，兴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但我不能不认为讲理
是对付幼童的真正办法。其实他们在懂得别人说话的时候便懂得道理了，他们还喜欢被人看作理性的动物，其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还早。喜欢低位的人还喜欢说，你没有到老板的位置上是理解不了的。这里要区分一下场合，通常来说，如果一个老板的决策和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然而大家普遍理解不了，这绝对不能归结为后者的愚蠢，而更可能是由于这个环境长期以来极其缺乏对大家解释的习惯，畅通的信息平台和透明的决策机制。即使老板的决策真的非常明确，也不是他拒绝解释和讨论的理由。当然，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是，为什么我要主动地理解你，而不是反过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爹味。网友 MySGRK 的说，所谓的爹味，就是一群既没有能耐独立自主，需要仰仗爹的资助和付出，却又觉得自己很有本事，觉得爹们老土过时的人捣鼓出来的框形词汇。别指望这个词汇有明确内涵和外延，性别加年龄加中不中听，就是决定这个词适用范围的唯一标准。其实中国传统男性一旦成家当了爹，就很喜欢背负过多的责任，他们总喜欢把控全局。也许是自己没太大能耐兜底，所以担心承担不起子女试错的成本，于是就喜欢给子女立规矩。相比之下，做母亲的就好多了，一味的迁就、支持、鼓励即可。虽说慈母多败儿，但收拾残局的总是爹。当初我在一件事情上试图打破父亲掌控的时候，他说如果不听他的，他就不会再过问我的事了。我说可以。后来那件事做成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感受过父亲的掌控。所以关键是别既要空间又不肯承担风险，如果觉得翅膀硬了就飞给他看。爹味十足的背后，往往是儿味太冲。网友美好史说，我觉得你无论喜不喜欢这个词，都必须承认这个形容词真的很形象。不过这个词本质是会囊括进去一种高高

在上的说教感。我有点担心这个词语的扩大化。假设我是个科学家，但是一个民科在无理取闹，我对他的批评就有可能被人说是爹味盎然。因为这种情况下，我很容易陷入一种由于我知识渊博而产生的居高临下。我担心的是，当你真的因为了解过更高深、更学术的知识时，去纠正某些知识缺失的人的言论，今后对方很可能直接一个爹味拒绝沟通。正因为这个词形容得太生动，太容易让人理解，才有可能反过来构建一个新的交流壁垒。关于爹味，网友轻狂124这样回复，简单说就是家长制思维的通俗化、情绪化表达。正常人看到其他人和自己不同，要么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要么觉得或许有可取之处。但习惯了家长制思维的人，则是以我信奉的理念作为衡量一切对错的标尺。同时，潜意识里认为一切异常的群体都是可以被自己规训的对象。这和以自我为中心还不一样，越极端的自大狂越是以自己的三观为主。你不得不承认，至少精神是很强大的。但爹位群体往往没有这个底气，必须得把自己完全融进某个主流价值观内，才能一跃产生掌控权力的感觉。凭着这催生出的强大感，对着他人指指点点。而指点的理由，不仅是真觉得你做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种权力的体现，是爹位群体实现价值的必由之路，是构建等级秩序的重要方式。因此，哪怕所有人都和爹位群体融进的主流价值观一样生活了，爹位群体们还是要投身进主流中的主流。毕竟，通过贬斥少数，确立上下尊卑，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需要了。网友常泰熙对于爹位显然也没什么好感，他说，爹位是一种封建的表达，这个词本身便体现着浓浓的父权意味。父权要求支配，是父亲对儿子的，两个人天然地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爹位就是如此。在这个词中，双方被置于并不平等的地位，而且是父亲对儿子的关系。爹位似乎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觉，因为他是父亲对儿子，他提供的是把人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封建羁绊，是由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如果爹位被认为存在于除家庭关系以外的环境之中，如果它存在于经济生活，那么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便是不平等的。如果它存在于社会生活，那么人们的社会生活便是不平等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强者，不管另一方自愿也罢，不愿也罢，他们都是被支配的，是不自由的。爹位虽然有一点点温情的感觉，只不过那仅仅是不平等中弱者所期望强者所宣称的罢了，它仅仅是给那显现出来的不平等蒙上一层迷梦的纱罢了。爹位的存在说明我们还没有彻底的摆脱封建社会的影子。

0: back. All the way back. Old school style.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了爹味这个话题，大家的讨论非常热烈。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听网友妹525怎么说。如果按照很多人呈现出来的对这个词的理解，爹味这个词其实涵盖范围挺大的，可能来源于父母、亲戚、公司的前辈、身边的朋友等等，只要是社会人大概就逃不掉。而作为一个社会阅历还算丰富的人，我建议最好把这个词忘掉。人在爹味他人的时候其实是不自知的，或者知道也无所谓的，因为要么是出发点是为了听着好，无论事实上有没有这个效果，要么是为了炫耀自己。前者应该体谅说者的发心，后者一笑置之，用 John Hexa 的恭恭敬敬的不照办这个办法即可。而现实中两者混杂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多的，一定要分别的特别清楚，既不效率也无必要。而前者即使有好的用心、切实的道理，但是基于输出条件、表达能力、表达方式、沟通效率的有限，往往并不会成为一个让听者觉得理想的沟通。而被爹味的人，如果对爹味这个词特别的敏感和高度的关注，那么立刻就会去捕捉到这个点，从而完全忽略了话里面有价值的、值得深思的部分，最终失去了真正的获得价值的可能。我曾经复盘过我的一些人生选择，固然有一些是不听老人言闯出来的一条新路，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我得承认父母说的是对的，只是他们没有办法用我可以接受的方式说服我，他们只是凭着爱护我的本能和用心，却用了急切粗暴的方式想要让我服从，可惜让我更加逆反。而我也没有真正的认真地想过为什么，总是更加急切地为了对抗和证明，做出了反对爹味教训的选择，走了不少弯路，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我是个很奇怪的人，我在感性上曾经非常感情驱动，但是在工作上却无师自通的比同龄人冷静，所以我接下来会讲到我在这方面的职场体验。如果是在职场上，如何处理这一点可能更加重要。所有的爹味后面除掉偶然性的对方真正的无知无畏，剩下的必然都是有所倚仗的，无论是老资格还是硬实力，还是别的什么你所看不见的东西。因此 John Hexa 的仔细听和恭恭敬敬的不照办更加尤为重要。前者可以让你不带情绪的最快地挖掘出有效信息，后者让你在获取相对充分的信息之后才能基于此做出适应、调整、改变、创新。我有过不止一次空降的职业经历，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公司前辈的我告诉你之前是如何，那样这样是行不通的。注意，这里的前辈不光是指位高权重的人，也包括我的平级、下属、部门内、部门外，年纪大的、年龄小的。称之为前辈，是因为对方比我早入公司，他们有比我更早的视角和基于视角获得的信息，而我需要尽快知道这些。在和这些人沟通的时候，无论职级高低、年龄长幼，我都是客客气气的，甚至有的非常有必要表现出恭恭敬敬，为什么我后面会讲。回到这个问题，老板为什么要宁愿空降一个高管也不提拔内部这些人？那必然就是存着改变现状的心，所以改变现状才是我要干的事儿，
也是我的核心 KPI。 因为前面的态度恭恭敬敬，才有了沟通中巧妙的可能性植入。人在低位的状态的时候，警惕心和防御心都是最弱的，那我后面的不照办也会成为对方的可以理解，早就想到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我甚至可以根据沟通需要引出来他的低位表达欲望，除了获取更多我想要的信息，也可以让对方对于将来的改变不那么抵触，因为他会产生错觉，是他指导的，他也有份参与，他就算做不到完全站在我这边，至少也可能会保持中立观望。有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就已经变成了我的助力。情绪是最不重要的，做成事情才最重要。在这个过程中，让渡一些情绪价值给对方，可以说是最划算的事儿了。而低位这个词太容易挑动情绪了，如果关注点在这里，起手一开始就输了大半。最后，在人际交往中，这一点又会比以上两种情形更加重要。只要你还存有结识更多优秀有趣的人的心思，更应该如此，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你想往上走，往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方向走，而所有往上的动力几乎都要对抗自己的情绪和本能，不会是舒适的。而且比你强的本身就是一种壁垒，意味着可能对方说的话其实你没听懂，因为你不具备阅历、经历、感悟，也可能你似懂非懂，这可能是你未来的突破点所在。这还不包括对方的态度造成的障碍。我有很多次过一段时间想起某个人说过的话，恍然大悟的经历，而当时的反应是，他说的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所幸当年龄渐长，耐心增多，不懂就问，还不懂就想想，再不懂就放放，交给时间。人的成长中，有些词需要加入，有些词需要删除。从我个人经历而言，爹味这个词在我的生活中是删除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马克森说，一个人当弱者当久了，身上就会自然产出爹味。他踏入过许多个陷阱，于是认为世界上多数路都是岔路。他上过许多次当，于是以为人大多不可信任。他触目所及皆是南墙，举手所处皆是冰火，于是他积攒下的经验便仅是关于生存的判断。他所在的疆域，事情只分对错利弊，食物只有有益有害，人只分友人敌人。他无暇理解人的复杂，也不曾反思生活究竟是一个咬合紧密的系统，还是一系列单一的独立事件。他认定世上将永远存在流氓和蛀牙，那么女儿不穿裙子，儿子不吃糖，就是理所当然。细闻爹味，其实就是孙子味，是一个大人被现实吓成孩子，站在路边惊恐拉住每一个路人的衣袖，不停地警示宣告恐吓，不要往北走，不要吃这个，不可以这样想，不要这样选。爹味是由现实生活这片更盛大的阴影制造出来的，它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命运。或者更精确地说，爹味是人经历失控的命运之后一种特殊的反应。网友若化生这样说，爹味正面的近义词语恨铁不成钢，怒其不争，表达了爹味想要给别人定制规则，树立权威，提供指导的动机和行为。爹味负面的近义词语望女成凤，望子成龙，棍棒底下出孝子，表达了爹味的权威，强加干涉与自恋。爹味实际上不在乎你所说的内容正确与否，只在乎是否服从自己，利用强权等权力干涉、迫使和服从，提供单一的标准。比如爹味人觉得苹果不该是圆的，该是人参果的样子，于是不由分说给苹果套上了人参果的模具，强迫它生长。核心思想是，我比你大，比你权威，我是为了你好。通俗点来说，就是大家长主义、权威主义。爹位者本质是自恋的，有些时候爹位者会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合理化自己，但规矩本身并不由个体意志决定。爹位者的错误就在于无视群体意志及力量，而用高高在上的姿态提供强迫性的标准，且无所谓话语内容错与对，只放任自己的话语权。但爹位这个词汇是用于形容而不是用于定义，因此会有被滥用的危险，反而增强了交流壁垒。所以这里要重新定义一下，比如民科 VS 专家，民科可能会反过来评价专家是爹位的，但这个时候专家所使用的知识话语本身是群体意志的代表，是科学与社会的共识，专家的话语也是为群体意志服务，那么用爹位形容专家是不恰当的。再比如说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可能也会被误解为是爹位，但鲁迅的动机和行为是为了唤醒中国人，是唤起群体意志，因为群体意志已经被旧势力整麻木了，根本来说也是为了群体意志服务，用爹位形容鲁迅当然也是不恰当的了。爹位者只会为了自己的个人意志说话，抢夺话语权，强调自己的身份高于一切，不在乎话语内容是否正确具有普适性。他们畏惧并打压他人的个体意识，更畏惧并打压群体意志，因为爹位者的本质是自恋的。一般爹位者的边界感意识也有问题，在爹位者的世界中，关系只有高与低，而缺乏平等。网友反斗战士是这样评价爹位的，就是一种很装的说话方式，

跟你辩论的时候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证明他说的对，而是说你智商有问题，你太年轻太愚蠢，以至于不懂真正的事实，真正的情况是什么，他懂。这一套要是能被证明也还行，但是很多人证明不了。如果你是爱因斯坦，你说别人不懂物理学，你是马化腾，说别人不懂商业也还行，但爹位重的人把别人贬低得不配对话，自己却拿不出什么最起码能够证明自己正确的东西。现实中对你的三观和决定，不是据理力争跟你辩论，直接居高临下说你错了，你啥也不懂的，除了权威之外，就只剩下中国传统角色爹了。所以人们把那些装权威又拿不出权威证明的，貌似口含天线对别人进行说教的，自以为别人老师长辈的，称之为爹位，因为他们不是真爹，但又有那个味儿。很多人对爹位有一种误解，以为有一定知识就可以给别人当爹了，这种属于学术上的奴性。学生和老师的人格都应该是平等的，尊师重道的前提，一是别人正式拜师，二是把你当作老师而不是爹来尊重，莫名其妙未经他人同意就把自己默认为别人的老师，且发表一些居高临下爹那种措辞的言论，来剥夺他人反驳和持有不同观点的权利，这种行为就是大众口中所谓的爹位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讨论了爹位这个话题，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交流，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6: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7: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6: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7: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6: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
8: 杀！
6: 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9: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0: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啊，速向萧太后求援。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二集。当初啊，听说柴荣要来讨伐，幽燕之地的老百姓难免惊慌，凑在一起闲聊。有人说，
16: 大家不用担心，天子姓柴，幽州为燕，燕者燕火也，柴送进了烟火，那还能存活吗？
15: 柴荣还是个平头百姓的时候，曾梦见一个神人拿着金黄的大伞和一卷道经赐给他， 然而就在前几天，神人又来了，向他索要金伞与道经。柴荣呼哧一下从梦中惊醒，满脸汗水对进士说：
3: 无梦不想，岂非天命将去也？
15: 不光夜梦不祥，下面的一件小事儿让柴荣更上火。柴荣在批阅四方文书时，得到一个牛皮书囊，里面有木条写着：“点检做天子。”历来史学界对这块木条的由来众说纷纭，怀疑的焦点就放在李崇敬和赵匡胤身上。李崇敬作为郭威的亲外甥，最不喜欢的人就是殿前都点检的张永德，两个人属于相看两厌，所以李崇敬派人偷放一块木牌陷害张永德，那完全是有可能的。至于赵匡胤这个既得利益者被人怀疑，那也是很正常的。
12: 这个牌子到底是谁做的呢？
15: 不管这块牌子是谁做的，在周世宗柴荣的眼里，那都是相当晦气的。当然了，柴荣也并不是糊涂蛋，但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回去之后啊，就把姐夫给罢免了，让他出去当节度使了。历史再次显示了他的吊诡，赵匡胤被任命为殿前都点检。
12: 木牌说的对呀。
15: 更诡异的是啊，这个木牌非但这一次严重，而且还可以二次利用。赵匡胤当皇帝之后，任命他的弟弟赵光义担任殿前都点检，民间就传言
12: 点检做天子，莫非又是一个天子？
15: 果然赵光义也未登大宝，不过这是后话了。赵点检能够上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柴荣信任他，而且知道他是个外人，没有深厚的背景，造反概率比较小。赵匡胤就这样捡了便宜，成为柴荣临终托孤的大臣之一。少帝呢，只有七岁，所以务必选择那些忠心耿耿的人来托孤。文人方面呢，是宰相范质、王溥参知枢密院事，宰相魏仁溥兼枢密使，武臣方面则托付给韩通和赵匡胤。做完这一切，周世宗如释重负，忽然之间无比疲倦。
3: 五年了，为了这江山我殚精竭虑，累了睡一觉吧，我也该好好休息了。
1: 领导啊，你别睡了，赵匡胤不靠谱啊。
15: 柴荣想了又想，小心行得万年船，为江山社稷和年幼的儿子打算，又补充下了一道命令，军政主要归韩通负责。显德六年，也就是959年六月，39岁的柴荣终于安心地离开了，带着他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治太平的宏伟蓝图，从历史的天空下黯然滑落。他这个三十计划其实啊也是有来历的。
3: 我还能活多久？
2: 陛下用心，以苍生为念，天高听悲，自当蒙福。以我浅薄的才学来推断，30年后的事情不好说呀。
3: 若如轻言，寡人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治太平足矣。
15: 但实际的情况是啊，世宗从即位到宴驾在位5年余6个月，五六乃30之数，王溥所谓30乃是委婉的说法。世宗驾崩后，7岁的周公帝柴宗训即位，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新皇帝上任，对将相大臣们加官进爵，例行赏赐，大家也都安分守己。赵匡胤领归德节度使，仍兼任 殿前都点检。在这个短暂的权力真空时刻，赵匡胤仔细分析局势，他必须有所作为，才对得起上天的屡屡启示。但是《易经》上说过，潜龙勿用，也就是说，在你的力量还不足以飞龙在天之时，最好啊安分守己。所以赵匡胤一合计，
3: 农村包围城市吧。
15: 哥们儿去自己单位归德府，在今天的河南商丘报道去了。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人走了，但是地下活动不能停，必须慢慢的渗透，小心的谋划。但是啊，这些潜移默化的东西引起了一部分人的警觉，包括后周军事第一人韩通的儿子韩威。韩威智谋过人，只不过小时候得病，落下了驼背的毛病，被人送了个不雅的外号“驼驼儿”。
6: 是不是现在咱们说的刘罗锅那个样？
15: 那你看看，有大智慧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点瑕疵。他早就发现了赵氏集团的行为，力劝父亲出手制止，但是让他爹韩通给拒绝了。为什么呢？韩通是这么想的：
17: 我是军事一把手，而且赵匡胤在军中没有实权，他还在外地当节度使，一家老小都在京城，他要起兵，除非那个脑子里有什么大病。
15: 不光韩通，宰相范质也认为赵匡胤不能掀起多大的浪花，也没管殿中侍御史郑起的进言。一个军事一把手，一个政治一把手，都没太把咱们的宋太祖赵匡胤当回事儿。嘿，所以这个机会必须要抓住啊。没事儿他就琢磨，
9: 我要造反，必须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拿到军权，而且必须是英勇善战的禁军。第二，要把那些拥护后周的人压制住。这第三嘛，就是找到合适的人来拥戴自己。
15: 现在借着北方的军情，把韩通的军权拿到手了，走出京城之后，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也不怕那些忠于后周的人了，可谓一箭双雕。至于第三个问题，肯定有人帮他解决，不然他这么多年辛苦结交培植的党羽还有什么用呢？所以啊，赵匡胤开始了战略部署。嘿，别说，这个布局还挺值得玩味的。
9: 高怀德目前看起来貌似中立，张令铎出了名的仁厚忠诚，便于控制，再加上张光汉与赵彦辉这两个铁哥们儿，局势绝对在掌控之下。再对比一下京城的留守人员，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侯王审琦，关系好得不能再好，一切都昭然若揭，我简直就是个天才。
15: 好了，一切准备妥当，这就打算开拔行军。但是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想，两峰之间必有一谷，又说否极泰来，想要享福可以，黎明前的寒冷和黑暗需要你以莫大的勇气和运气来度过。风向变了，流言像长着翅膀的乌鸦一样在京城大街小巷来回流窜，这是魔咒。
18: 出兵之日啊，便是点检做天子之时。
15: 流言的兴起肯定有它必然的原因，在纷乱复杂的表面现象下，历史有它清晰的政治文化规律。五代十国是一个典型的弱肉强食的时代，谁给的钱多就跟谁干，不存在忠心与否。就在不久前的公元950年，后汉重臣枢密使兼天雄军节度使郭威同样是接到鞭报，被即位不久的小皇帝刘承佑派出去防守契丹。趁着郭威不在京城， 这位心理敏感脆弱，据说呀，患有癫痫病的皇帝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
19: 你得展开说说。
15: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派十几个兵士瞬间斩杀了他父亲留下的三位顾命大臣，说这几个老家伙图谋造反。其实最直接的原因是啊，小皇帝晚上睡觉时听到宫墙外作坊间有断铁的声音，就一直怀疑有人要谋杀他。刘承佑一击得手，觉得搞政变夺权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难，于是再次下令诛杀三位权臣的亲信和家属，包括重兵在握正在外地打仗的郭威。接到诛杀郭威的密诏，小皇帝的舅舅李弘毅急忙快马加鞭通知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王殷又带着密诏十万火急赶往郭威处。那郭威能等着被杀吗？一番操作猛如虎，那些将军一看皇帝如此忘恩负义，刚登基就准备清理门户。

0: 如果郭威就此登上皇位，可能啊，这个事儿就没有这么传奇了。郭威仔细地分析了一下形势，
1: 现在看中血统，皇室人员里三人实力最强，河东节度使刘崇、忠义节度使刘信、武宁节度使刘晕，如果我贸然称帝，这三人肯定要合力出兵讨伐我，到那个时候胜负未定就很危险了。
0: 郭威此举意在先稳住刘崇，再将刘晕调虎离山，这边新皇帝在路上，那边郭威又整军出发，再次防御契丹。在漫长寂寞的行军途中，逐渐有人开窍了，大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商量，
2: 新皇帝就要来了，是被我们搞死那个混蛋的兄弟，我们在开封烧杀抢掠也是犯法的，这下和刘家翻脸，他们掌权之后
0: 再次开拔出发之时，军士们却鼓噪起来，他们开始消极怠工，游行请愿。哗变发生了，郭威却不慌不忙，把自己关在民房里默不作声，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众军士搬来梯子翻墙窜进屋里，后面是密密麻麻声援的兄弟们，将民房团团围住，他们嘴里喊的都是同一句话，
3: 是中当皇帝。
0: 郭威呢，做出一副无奈的样子，反复推让，说是迟那是快，一名训练有素的士兵眼疾手快，伸手扯下黄旗，分开人群扑上前，不由分说将郭威裹住，新皇帝诞生了。虽然黄袍简陋了一点，众人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自己的小命算是保住了，而且拥戴有功，这简直啊比打了胜仗还令人欣喜，风险大，回报也相当丰厚。这时候大家才反应过来，郭威第二次带兵出来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纵观郭威登基的全过程，客观来讲是半推半就的，是被小皇帝逼急了的无奈之举。不过他的那些谋士确实不怎么样，完全不能体会领导的意图，而且没有前期准备，缺乏现成的黄袍就是明显的失误。有了前边做类比，看看咱们赵匡胤的登基，那准备的可是相当充分。却说有一日，我们太祖苦苦思索，在院子里来回踱步，走进一厅啊，口中念叨，
1: 赵永德因为那块牌子丢了位置，
4: 自己我该不会也因为坊间谶语断送了谋划良久的前程吧。
0: 不知不觉就夺回了自己家，赵匡胤哀叹道，
5: 啊，外面人说话也太不负责了，都说我要造反，我该怎么办呀？
0: 这时他的妹妹正在厨房做饭，听到这一声叹息勃然大怒，拎着擀面杖冲出去收拾他贵为高级将领的哥哥，一边打呀还一边训斥着说，
6: 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觉，来家内吓唬妇女何为也？
0: 刚才那句话呀，那意思大概就是，挺大的男的嘴那么碎吗？面对大事儿，你就不能自己寻思吗？为啥回来叨叨叨的吓唬我这个女的呀？你这么叨叨你就能办成事儿了？要不怎么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啊，得有一个能下狠手的女人呢？赵匡胤的成功的背后少不了妹妹的棒打和训斥。被打之后的赵匡胤那是真的开窍了呀，
4: 我去，老子就是造反了又能怎么样，富贵险中求啊，在这之前必须派慕容延昭领兵先行出发，他年纪大资历老威信高，这么重要的事不跟他说明白，一旦翻脸不好应付啊。紧接着拜访军事统帅韩通，把话说清楚，先稳住他再说。对，就这么干。
0: 韩通对赵匡胤的到来也并不感到意外，以为

0: 只是跟往常一样的辞行。
1: 哎，老韩呐，本来呢我就要走了，可是吧，坊间的流言让我寝食难安呐，我没那个心思呀。
2: 你我二人一同被托孤，我还能不信你吗？
1: 那是你说的啊。
2: 放心吧，我们相信你。
0: 见目的达到，赵匡胤走出了营帐，韩威，也就是韩通的儿子，再次力劝自己的父亲。
3: 父亲，赵匡胤过于狡猾，他一定有不臣之心，你们不和已久，何不趁此机会杀了那匹夫？
2: 别说那些个没用的，都说相信他了，我不要面子的吗？我跟他共事多年，虽然有些局语，但是坊间流言不可相信。
0: 在这儿啊，我们为他的自信点个赞。在赵匡胤的登基谋划中，也就死了韩通这么一个人，这得多讽刺。这一幕呢，很像鸿门宴，赵匡胤走出韩府，不知道脊背上出了多少汗。他抬头看一看一晴如洗的青天
4: 啊，经历过风雨，该看到彩虹了。
0: 正月初三，赵匡胤统领大军北上，一路上队伍秩序井然，秋毫无犯。京城老百姓眼看大军的旗帜消失在远方，这才松了口气。随大军一起出发的，当然还有以赵普为核心的幕僚集团。陈抟老祖的预言再一次发挥了威力。
5: 非局不能遇此席，
0: 没他还真成不了席。大军行进途中，有一位殿前司军校苗逊开始散布反动言论，说
6: 太阳上还有一个太阳，二日黑光磨荡许久。
0: 我们知道啊，历代太阳都是皇帝的象征，所以苗逊的意图很明显，改朝换代迫在眉睫，有星天子要出世了。此人跟随当时的星象学家王楚讷学过星象，也算师出名门，所以啊，在军中颇有一些信徒，引得议论纷纷。随后赵匡胤的幕僚楚昭甫也抬手指天，告诉众人天意有归，受命有诏，新天子要呼之欲出了。煽动起众人之后，当晚大军到达陈桥驿，人心已经激荡不安，一股莫名其妙的情绪在军中迅速蔓延开来。赵普手下的那帮谋士也行动起来，大军刚刚安营扎寨，他们就开始四处活动，煽风点火，中高层将校的情绪很快呀都被调动起来。很显然，这些人当兵就是为了在乱世中混口饭吃，谈不上什么崇高理想。
7: 现在的主上年幼无知，咱们在前方拼死拼活，又有谁能知道呢？
8: 不如拥立新天子，荣华富贵唾手可得。
0: 这些将校的意见初步形成后，由都牙牙李楚云反映给赵光义和赵普。
8: 拥立天子事关重大，不可草率行事。现在外寇压境，要不咱们先去打契丹，把他们击退了，再回来商量这件事。
0: 诸将表示抗议，强烈反对这个愚蠢的方案。他们虽然鲁莽，但也知道造反这种事儿属于典型的一不做二不休，要干呢、就一条道走到黑，否则就缩起脑袋不要叫嚣。为了避免拥立不成反遭杀身，将士们执意要求现在就拥立太尉，也就是赵匡胤为皇帝，一刻都不能耽搁了。
8: 行吧，进城之后不要骚扰百姓，防止那些节度使再次作乱，安定民心，咱们才能长有富贵。
0: 那么外围工作部署就绪，这幕戏的主角呢？赵典简这几天过得不错，并没有因为契丹犯边而增加自己的工作压力。他晚上多喝了一点酒，现在宿醉未醒，似乎啊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嘿，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时代呀。有些人在梦里稀里糊涂就化作孤魂野鬼，有些人呢则莫名其妙成了九五之尊。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呀，上上呀！
15: 陛下，请上马！
16: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呀、啊。
17: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18: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19: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20: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21: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20: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21: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20: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21: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22: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23: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4: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攥着不凋零的梦闯荡，和那个人许下过地老天荒，却在世事无常里走散，为爱流的泪，说的痴心话，都成了难忘的代价。后来独自熬过苦痛挣扎，在深夜里反复咀嚼，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如今在听，偶尔还会惦念过往，却只剩老朋友般的牵挂。黑胶的纹路裹着岁月的质感，才懂那些心碎与流泪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是为心找一个家的必

0: 为了迎合他改了发型，调了妆容，连说话的频率都学着贴合他的喜好，在爱里彻底弄丢了自己。我们哭过笑过，却连一个真诚的拥抱都没有。他总皱着眉头沉默，让我猜不透心意。那些孤独无助的深夜，连呼吸都变得麻木，直到听见别再装酷，何必装酷，别失去爱的风度，才猛然醒悟，爱不是单方面的妥协。如今再听，已懂爱的风度是自我保留，也是给彼此的体面，不在失衡的关系里执迷不悟。
1: 我的头发长了短了，口红深了浅了，你只要开口我全都照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在教室后门偷偷望他打球的身影，操场旁的梧桐树下，连风都带着小心翼翼的悸动。那句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太让自己靠得太近，道尽了当时的胆怯与欢喜。我把心事藏在课本扉页，假装不经意路过他的课桌，却在对视时慌忙躲开视线。明知青涩的喜欢或许没有结局，可心跳却不受控制，连作业本上的字迹都因他变得潦草。后来才懂，这份情非得已的悸动是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印记。如今再听，依旧会想起那个脸红心跳的自己。原来有些心动真的会跨越岁月，在心底留有

高中时总怕和别人不一样，刻意收起古怪的爱好，学着附和热门话题，直到在耳机里撞见这首歌。后来试着在课间画喜欢的插画，在放学路上哼自创的调子，哪怕被议论不合群，也咬牙坚守住了心底的小世界。就像歌词里唱的，我的小宇宙有自己的星球，那些曾被视为异类的坚持慢慢成了底气。原来不必迎合世俗的轨迹，只要点燃自己的小宇宙，就能在专属的星系里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嫌弃他的焦虑偏执，厌世叛逆，吐槽他总穿蹩脚的衣服，身上还带着淡淡的香烟味。可当他蜷缩在沙发上流露脆弱时，所有不满都化作了心疼。那句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迷恋，道尽了当时的心境。我开始学着包容他的坏脾气，接纳他的不合时宜，才懂爱从不是完美的躯壳，而是连瑕疵都一并珍藏。如今再一听，弦乐的绵长裹着岁月的沉淀，原来这种不问缘由的偏爱才是最动人的。

伴侣指责太放肆、太幼稚，他总用自己的标尺衡量我的一切，要求我活成他眼中的完美模样。为了契合他的标准，我收起棱角，藏起喜好，却在一次次妥协里丢了自己，直到听见破碎你心里的尺，才猛然醒悟，爱从不是单方面迁就，那些所谓的不完美才是独属于我的特质。如今再听，已能坦然接受所有缺憾，原来不必困在完美的枷锁里，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才是最舒服的人生姿态，也是对生活最真诚的坦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曾攥着计划书跑遍几十家公司，却屡屡被拒，团队解散，积蓄耗尽，深夜的天台只剩冷风和无助的自己。耳机里循环着这首歌，无畏二字像火种点燃了心底的倔强。我开始重新整理方案，挨个联系客户，哪怕再遭冷眼也咬牙坚持。那些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都成了歌词的注脚，如今再听热血依旧。原来无畏从不是天生的勇气，是经历挫败后依然选择向前的决绝。这份淬炼出的果敢成了人生路上最珍贵的感觉。

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曾在家人反对的目光里执意牵起他的手，哪怕前路未知，也认定彼此就是归宿。我们挤在出租屋里吃泡面，在雨天共披一件外套，在深夜互相擦拭失意的眼泪。后来现实的搓磨耗尽了热情，分开时却没有怨怼，只记得爱了的纯粹。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最珍贵的不是结局，是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的勇气。那些奋不顾身的奔赴，那些刻骨铭心的悸动，都成了岁月里最暖的印记，证明自己曾热烈的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嗨，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许多刚毕业的女生义无反顾一头扑进自己向往的工作，以为终于实现了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的理想。一开始还好，觉得一切都是新的，兴致勃勃，可是过不了三个月，热情开始消退，半年开始遇到瓶颈，整天埋头于各种琐碎零碎的事物当中，曾经的喜爱早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了日复一日的细节打磨、机械化劳作和翻来覆去的加班，想要离开却又难以割舍，于是呢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就和刚毕业的姑娘们说说，为什么不要凭喜欢去挑选工作。身在职场，总能看到这样的现象，每当业绩不佳的时候，有人把原因推给工作，这都不是我喜欢的工作，难怪做不好。每当工作出现差错的时候，有人忍不住抱怨一句，要是我喜欢的工作肯定不会错。每当工作遇到难题时，有人忍不住想，如果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就好了。难道真的让你凭着喜欢去工作，你就能够避免出现以上的情况吗？工作就不会有差错，不会去抱怨埋怨，更不会想着要去逃避了吗？那可不一定。你口中喜欢的工作有可能只是看起来很美，有可能只是你的一种错觉也说不定，更多时候或许只是你想要逃避现实、逃避现有工作困难所找出的一个借口罢了。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错觉，认为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工作，自己便能够做好。你所谓的喜欢有可能只是你臆想出来的美好，出入高端写字楼，轻松自由穿梭在办公环境中，偶尔喝喝咖啡，结伴相约下午茶，出入各种高档场所，与各位商界大佬握手吃饭，还能够与明星面对面聊天，又或者说简单的上下班自由，没有繁重的工作压力，不存在领导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大家相处和睦，一片其乐融融。如果以上就是你喜欢的工作，那么一般只存在于电视当中。没有哪一份工作会让人觉得特别舒坦，更没有一个人会真正的去热爱自己的工作。我们工作都是带有目的性的，说得庸俗点，都是奔着钱而去的。当然，不否认有人为了梦想，不管是金钱也好，梦想也罢，但当一件事儿被冠上目标，带有目的性，那便不纯粹了。 所以当喜欢的事情与工作合二为一，你的喜欢也掺杂进了更多的东西，变得

不再纯粹了。雨飞常常听到身边的朋友说，我这么喜欢写作，做媒体编辑肯定不错，我那么喜欢看书，做内容审核一定很合适，我喜欢出游，应该做个导游的。人们总是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一定适合自己，就一定能做好，其实并不一定，因为喜欢并不一定适合。比如说你喜欢写作，但是如果每天规定你要输出5000字以上，按照给定的选题方向去完成，长此以往，相信你也会感到压抑，感到厌烦。你喜欢看书，所以工作要求你在规定时间内去完成10几万字论文的阅读，日复一日，重复如此，你会厌烦吗？答案是肯定的。当工作成为一种折磨，那么你的热情也会慢慢的褪色，最后喜欢也将成为厌倦。所以说，喜欢做的事情并不一定适合成为工作。这个时候啊，很多小仙女们会感觉到疑惑，既然不能挑选自己喜欢的工作，那么应该怎样选择工作呢？雨飞告诉你，挑选喜欢不如挑选擅长。很多人都会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喜欢即是擅长，擅长就是喜欢，因为喜欢所以擅长。画是没错，但是这并不是必然现象。就好比如我喜欢绘画，但是缺乏艺术细胞，做不了画家。喜欢篮球，但是身体素质不达标，成不了运动员。喜欢到处旅游欣赏美景，但是不善表达，所以成不了导游。其实啊，这就跟你喜欢吃饭，但是不一定适合做个厨师，是同样的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擅长的不一定喜欢，喜欢的不一定会擅长。如果你凭借自己所擅长的去选择工作，那么你便有了竞争优势。而一个人要想在自己所在的领域发光发热，获得更高的成就，那么必定需要做他擅长的事情，那才会有展现自我的机会。根据自己所擅长的技能挑选工作，才能够做得长久，才能够更好的有发挥空间。如果你把喜欢作为工作，那么你的生活与工作便很难有明确的分界线。当你对工作产生厌倦的时候，你原本可以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调节自己的情绪，但是一旦你将喜欢与工作混为一谈，你又该如何去调节呢？就比如你原本可以通过文字来宣泄自己的情绪，但是工作了一天，写了一天了，你还会想动笔去书写吗？所以说，雨飞劝小仙女们不要凭喜欢去挑选工作，一旦工作与自己喜欢的东西混为一体，生活必将失去很多乐趣。只有在你最擅长的领域，你才会具有稀缺性，你的价值才会更高，才会更容易突破自己，做出成绩，积累成就感。把喜欢作为标准，你得到的是片刻的欢愉；而把目标和成就感作为标准，你得到的是整个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节目下半段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一切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是一种内心的自省，也是要让自己活得更加真实些，让高贵的人获得本应该有的自爱和自尊。节目下半段，我们一起开始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凡事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世上无难事，庸人自扰之。我们之所以会活得很累，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无关紧要却又极其伤身的人和事。生活中难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总会有很多后悔和遗憾。当我们非常失落无处宣泄的时候，很多人便开始怨天尤人，怨老天爷不开眼，怨他人没有为自己做什么，却不能冷静下来反省一下自己。这不仅是一种悲哀，更是一种愚蠢。在遇到问题的

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是把责任推卸给环境和别人，还是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有个太太多年来不断地抱怨对面的太太很懒惰，那个女人的衣服永远洗不干净，看她晾在外院子里的衣服总是有斑点，我真不知道她怎么连洗个衣服都洗成这样。直到有一天，有个明察秋毫的朋友到她家，才发现不是对面的太太衣服洗得不干净。细心的朋友拿了一块抹布，把这个太太的窗户上的灰渍抹掉，说看这不就干净了吗？原来是自己家的窗户脏了。孟子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事情做不成功，遇到了挫折和困难，或者人际关系处得不好，不要怨天尤人，更要反躬自省，一切都要从自己的身上找找原因。一切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自省，要让自己活得更真实一些，让高贵的人获得本应该有的自爱和自尊。一位年轻人向亲近苦诉，由于自己性格耿直，心直口快，处处得罪人，诸事不利，大学毕业之后踏上社会，却越来越厌世，感慨现在社会上的人不喜欢听真话，总是喜欢阿谀奉承，虚情假意，未来的路不知道怎么走，真是希望走进深山，远离这个世界。清静讲了一个故事，当年南岳怀让禅师欲传灯与马祖道一，看到马祖道一终日打坐，怀让禅师跟他打招呼，马祖也不理不睬，怀让禅师便拿一块砖在马祖的面前的地上磨，马祖忍不住问老法师，您在干什么？磨砖做镜。砖头怎么能磨成镜子呢？您开玩笑。那我问你，你在干什么？打坐。打坐为什么？为了成佛。砖头磨不成镜子，难道打坐就能够成佛吗？马祖镇住了，问怎么做才对呢？怀让说，譬如牛拉车，车不走，是打牛还是打车呢？当然是打牛了。怀让说，你现在明明就是在打车嘛。清静说，我们自身是牛，客观条件是车，是打牛还是打车显而易见。我们生活在世间，就像开车在路上，路直直着走，路弯就弯着走，发生交通事故或者翻进沟里，就要反思自己操作不当。如果抱怨道路太多曲折，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也没有任何意义的。外在的客观条件或许我们无法改变，而改变我们自己则是完全可以的。年轻人说，我天性耿直，心直口快，不好改。清静说，天性耿直和心直口快都不是缺点，甚至是修行的极好的资质，只是与不同人沟通需要注意态度和技巧。与老人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自尊；与男人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面子；与女人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情绪；与上级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尊严；与青年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直接；与孩子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天真。一种态度走天下，必然处处碰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即可四海通达。年轻人说，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恐惧和悲观，感觉几乎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很虚伪、奸诈、自私，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够改善这种情况。这世界上有三件事情是毫无意义的。第一，评论别人。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和你24小时生活在一起的，所以说你不可能完完全全地了解另一个人的全部。当你在评论他的短长的时候，还不如多学学别人的长处，去弥补自己的短处。第二，责备他人。责备的话人人都会说，但根本无法改变事情的现状，所以为什么不选择用共勉去代替责怪？这样既能提高自己，也能让别人宽心。第三，担忧。担忧一般只会出现在你准备不充分，或者是已经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如果是前者，那么就应该好好的努力去争取；如果是后者，就请你学着释怀。在人生的旅途上，人们往往

自省，是要让自己活得更真实一些，让高贵的人获得本应该有的自爱和自尊。由此思量过后，心中豁然开朗，可谓明了心了，识字了。既如此，我们何不自私一下，遇事的时候多求诸己。从现在开始，学会用一颗平常心去经历尘世的纷纷扰扰，去拥有人间最简单的快乐和幸福。共同分享了这篇文章，凡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到这里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结束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美丽宝典、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见。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

0: 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七月十七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七月十七日发生过什么事。1402年七月十七日，朱棣即帝位。1831年七月十七日，清朝咸丰帝出生。1903年七月十七日，美国画家惠斯勒逝世。1909年七月十七日，霍元甲创办精武体操会。1920年七月十七日，萨马兰奇诞辰。1935年七月十七日，聂耳在日本溺水去世。1937年七月十七日，第一部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首映。1955年七月十七日，全球首个迪士尼乐园——加州洛杉矶建成。1976年七月十七日，第21届奥运会在蒙特利尔举行。1976年七月十七日，科马内奇获得了世界体操史上第一个满分。1994年七月十七日，巴西足球队获第15届世界杯赛冠军。2014年七月十七日，世界表情日。2017年七月十七日，世界首个 3D 打印软体人工心脏诞生。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如果说艺术家都是个性鲜明的，那么詹姆斯·惠斯勒那一定就是其中一个当之不让的佼佼者。每个艺术家都有着自己的个性和主张，那惠斯勒呢也不例外。他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反对在绘画当中暗示任何伤感和美德。天才、自负、前卫、偏执，为艺术而艺术，他身上的标签一定让你对这个富有争议的艺术家充满兴趣。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天天和小朵儿就带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位有趣的艺术家詹姆斯·惠斯勒。1834年的七月十四号，惠斯勒呢是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他是一个生性敏感的孩子，情绪经常很低落，一点小事儿就能够让他变得暴躁无比。母亲发现惠斯勒只有在画画的时候能够保持一段时间的平静。惠斯勒很小的时候就对艺术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因此呢，11岁的时候，母亲就把他送到了圣彼得堡的帝国美术学院，在这里遇到了著名的苏格兰艺术家威廉·艾伦。他对惠斯勒母亲说，你的孩子是一个罕见的天才。1850年，惠斯勒的父亲死于俄国霍乱，15岁的惠斯勒被母亲送进了父亲曾经受训并且教授画画的西点军校。身体素质没有达标的惠斯勒呢，在父亲的光环之下待了3年，而后因为没有通过考核而被送至地图规划处

去做劳工，但是乱涂乱画的惠斯勒没几天的时间就被解雇了。至此，惠斯勒决心，以后我就只做绘画这一件事儿。1855年，21岁的惠斯勒怀着成为艺术家的雄心前往巴黎，开始了专业的绘画学习之旅。在伦敦游学期间，惠斯勒接受了多元文化，在希腊的雕刻艺术、拉斐尔前派艺术以及日本美术等等艺术文化的影响之下呢，他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给色彩对比强烈的作品加上音乐注解。那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好地去读懂自己的艺术创作，惠斯勒就开始尝试着把自己的作品和音乐标题去结合在一起。你像赫赫有名的《母亲的肖像》，被称为是灰与黑的协奏曲，还有《白衣少女》被加上《白色交响乐》的副标题等等。惠斯勒希望大家能够在色调和音乐之间来做联想，更好地走进艺术创作世界里，去感受亮色和暗色强烈对比之下的另一种美。其中，这母亲的肖像是惠斯勒的一幅非常重要的作品，极能代表他的绘画风格。画面呢，被大面积的黑色和灰调所占据。从美术角度来分析，这幅画从造型、构图、形式，通通是服从于色彩和谐的追求，以及对于音乐旋律美的衬托，从而去营造出了一个充满着诗意和神秘色彩的氛围。流畅的色彩和音乐的旋律在这儿啊，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年少不得志的惠斯勒，终于在晚年时期荣誉加深。那个曾经自负张扬的艺术家也慢慢的变得平和简约。巡回展结束之后呢，惠斯勒和妻子移居巴黎，在那儿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并且和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还有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成为了朋友。那么1903年的7月17号，历史上的今天，惠斯勒在英国伦敦去世。他为世界留下了500多幅艺术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他的一生都在偏执自己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惠斯勒好像竭尽一生都在追求纯粹艺术的精神，也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要说这全球最老少皆宜的乐园，那一定就是迪士尼乐园了。它是很多小朋友大朋友最向往的游乐场，不论哪个国家哪座城市，迪士尼乐园呢也都是最火热的。这也许是因为它建园的规模之大，也许是因为那些可可爱爱发人深思的卡通人物故事太过于扣人心弦。那么大家知道世界上的第一座迪士尼乐园吗？1955年7月17号，历史上的今天，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娜海姆的迪士尼乐园正式开放。作为华特迪士尼公司旗下的首座迪士尼主题乐园，它呀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游乐场，也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主题乐园之一。

洛杉矶迪士尼乐园呢，是由世界建筑大师罗培斯花3年时间来精心施工所完成的，由加州洛杉矶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加州冒险乐园这两座超人气乐园所组成。那走在迪士尼的世界当中，你还会经常的碰到一些由演员扮成的，像米老鼠、唐老鸭，还有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游客到这儿呢，还可以到附近的海滩去游泳、去滑冰、驾帆船，到深海去捕鱼、乘气球升空，或者是参观附近的名胜古迹。这个老牌的迪士尼乐园也是目前全球门票最贵的乐园，需要$115，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791元。这听起来呢确实是挺贵的，但这儿每年的游客量却非常惊人，一年有差不多2000万，而且还在持续增长。那其中的很多游客呢都是来自于中国。那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世界上的第一座迪士尼为什么会选址在洛杉矶呢？来了解一下原因，首先先来说说自然因素。气候对于游乐场的选址其实很重要。洛杉矶呢是受加利福尼亚寒流影响的地中海气候，这儿啊一年四季晴天多雨天少，适合户外游玩，这儿还冬暖夏凉，让全年户外活动时间延长。另外就是地形，洛杉矶相对旧金山等等西部沿海城市平地比较多，有利于占地面积大的娱乐场所的建设。再来我们来说一下社会因素。洛杉矶它是世界著名的电影集团聚集地，迪士尼电影公司和环球电影公司都在这里。还有洛杉矶作为美国西部最大的工业基地，经济科技实力雄厚，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投资去建设乐园，再加上这儿本身土地面积广阔，在上世纪50年代时这儿地价很低，这就降低了建设成本。另外美国呢是有3大人口稠密区，以洛杉矶为代表的西部沿海地区那就是其中之一，加上这个地方啊经济发达，人们收入水平高，消费能力强，同时呢美国假期还多，大家有休闲文化，所以啊客源市场广阔。另外美国的高速公路网实在是太发达，人们开车到这儿相当方便，同时这儿本身也有很多的自然资源，比如阳光、沙滩、蔚蓝的大海，还有高山、低谷、森林、雪山和游乐场，这种人文旅游资源有机搭配，可谓是相得益彰。首座迪士尼乐园开幕之后呢，全球又陆续开放了6家分布在5个国家和地区的迪士尼乐园。目前亚洲的3处迪士尼乐园，有2处是在中国，而自从上海迪士尼乐园建成之后呢，也经常被拿来和亚洲的其他2家去做对比。那接下来天天也带大家来了解和对比一下，来看看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首先我们先从乐园的特色来进行对比，每个迪士尼乐园都会依据所在的国家和城市都会有一些独特的风味。先来说日本啊，日本呢最具有特色的是海洋迪士尼的美人鱼公主造型，在每年夏天的时候呢，还会结合迪士尼米奇的形象来布置日本的传统提灯。而咱们中国上海，上海最具特色的要数融入到中国12生肖形象的迪士尼卡通人物了，在这里的奇想花园会和大家去见面，当然还有全新加入的像杰克船长宝藏湾系列，带给你全新刺激的沉默宝藏之战。另外在我们中国香港呢，香港的中国式凉亭建筑梦想花园，在这儿可以见到很多的迪士尼明星来和他们去合照。那最后的重点来了，这夜晚的烟火秀大概是每座迪士尼一天当中的高潮，全息投影各种经典片段在城堡上，随着剧情和音乐，烟火和灯光不断的变化，所有童年回忆扑面而来，那些希望和幻想，那些爱和温暖，此时此刻只希望最爱的人在身边，最好是握紧这个人的手，让温柔的心情多停留一刻。那要说比较下来哪儿的迪士尼最好最精彩，其实说实话啊，很难给出具体的定义，因为迪士尼它就像是儿时的梦幻王国一般，觉得无论是哪座城市其实都很

很棒，因为每个迪士尼都会因为所在地域不同而拥有自己的风格，所以精彩之处实在是无法比较。有的时候想想，其实我们的人生大概就像是迪士尼，总会有散场的时候，除了美好的回忆什么都带不走。跌倒了不要哭，因为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乐趣等你爬起来再继续去玩。这里呢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17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故事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2: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明。

0: 街名巷，
1: 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俗有南头到北头三里出点头之说。南城既是东方门户之一，又是从南朝太史七年471年到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近800年间县郡州治所在地，是海曙地区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员物资集散中心和军事重镇。直到孙中山起草建国方略时，南城依然贸易频仍，水陆交凑，洋域陆冲。东大街石板路作为古南城的中心道路，历史悠久。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位于海州区南城街道凤凰社区。南朝太史七年，因海水上进，东海县治所从南云台山北的新县，也就是今天的朝阳镇，迁到南城。刺史刘善明垒十八九尺高筑凤凰城。唐贞观十三年639年，丞相魏征曾为南城的南门题写宁海门三个大字。南宋丞相贾似道为抗击金兵，把隋唐建的城墙连接加固，城周达到13公里。明永乐年间，淮安指挥检事周德俗又把原城墙加高2尺5寸。清顺治年间，兵部尚书苏纳海以海禁不佳为借口，强行把东南沿海诸岛包括云台山居民迁入内地，名曰采海，从此凤凰城荒芜凋零。清咸丰年间，古城进行大规模复修，海州墓黄金运题古凤凰城四个大字至今仍保存完好。1958年凤凰城被拆毁，仅南门留存。2006年由市文管会投资修复城门，成为南城的地标。南城东大街石板路是贯穿古凤凰城的中心道路，长约 1.5 公里，宽约4米，街面中心以约 1.5 米长 0.5 米宽的条石竖铺成一条中心线，称之为龙骨，为古时独轮车的行道。龙骨两边用长条石并排横铺而成，均呈微坡，便于雨水从中间朝两边流淌。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不仅保留了古南城的风貌，更是从古至今南城人民生活出行的重要道路，外地游客也经常慕名而来，走在这条路上一览南城古镇的风貌。目前石板路两边依然居住着当地百姓，街面上的每块龙骨光滑锃亮，且中间都有深深的凹痕，向人们展示着千百年来街道上车来人往、市井繁荣的景象。
0: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1: 在海州的一些地方志书里会提到荔汪这个看起来让人有些不明所以的名称。什么是荔汪？荔汪实际上是一种蓄排水的基础设施，其功能类似于水库，只是没有专人管理罢了。那么这个荔汪是什么样子？它在海州古城内的什么地方呢？请听《荔汪与荔汪崖》，作者韩世勇。按海州古城的情况说，荔汪位于海州古城渠阳门内东侧几十米处，我们家在它西边也就100多米，中间隔着一条塘巷，塘巷直对中南路处有条仅能走一个人的一人巷，直通荔汪。我们小时候暑假期间经常从一人巷去那儿玩，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汪塘，它北自钟鼓楼下中大街路南侧一排民房的南墙外，向南

一直到城墙根。东寺百子庵，也就是今幸福南路东侧的准提寺西山墙外笔斗的崖头下，西至唐巷东一排人家东墙外，南北长近200米，东西宽40-50米。汪塘北端有水沟，从钟鼓楼西20米左右的小龟腰桥下与二营巷东侧的水沟相通。夏秋荔汪中水漫了，就从这条小沟淌进城内河道。市河，也就是今秦东门大街深底经水关门排入蔷薇河。按今天海州古城的地形地物来说，这个消逝了的荔汪就在幸福南路的钟鼓楼向南至准提寺南100余米处的路下数米深处。海州古城地势很高，而且总体是东高西低，下雨时雨水从东向西淌，经水关门排入蔷薇河，加之城内街巷都是板石铺的路，雨助天晴路干，路面上无积水，海州城里人向以雨助就能穿花鞋而得意。那么古城老南门东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大汪塘呢？这与海州古城建造过程有关。海州古城始建于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天监11年，当时驻守衢山一带的镇远将军马先皮出于军事需要，选择了衢山北这一块高地，在其东部最高处筑城驻军守防。在挖土筑围造城时，土城西边形成了一溜3-4米高的绝壁，绝壁之下也因取土而形成了一个大洼塘，这便是荔汪之初始。时隔38年后，即南北朝北朝东魏武定7年，朝廷罢了清冀二州，设立海州，州治始于龙居。不久，北齐文宣帝高阳废了东魏孝静帝，改年号为北齐天宝元年，同时将州治迁于衢山北的土城之中。自此马先皮所住的土城便得名海州城，并由一个军事设施而成为一州之治，历经隋唐北宋历朝而得到迅速发展，土城内及其土城西部民居等建筑物迅速增多。南宋时金兵屡犯海州，海州城受到严重破坏，抗金名将魏胜收复海州后，于南宋绍兴32年，也就是1162年，在海州老土城的西部又新筑土城以固守海州。保佑3年，李昙重新加工修筑土城。明朝洪武23年，海州守备武官千户卫玉为加强州治守备和发展，将东西两个土城连接为一个城。永乐16年，千户殷氏又将海州土城外壁砌砖石，新筑东西南北4座城门，海州古城成型。海州城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古城内的官署民居、街市集镇、大街小巷等都有了一个整体规划布局。老城的西门改建为新城的钟鼓楼，同时对古城内的排水系统进行全面规划疏浚，在古城内各个大片区开挖大水塘，既作为各片区内居民生活用水排放的临时贮存设施，更作为夏秋雨季洪水排泄的缓冲设施，防止洪水对居民生活区和街市的冲击。钟鼓楼下南侧的大汪塘，每年夏秋雨水季节水满时，便从钟鼓楼西的龟腰桥下淌进市河，排入蔷薇河。这个大汪塘就是海州人常说的荔汪。在海州人的习惯叫法中，称水井水塘周边及河岸边为崖，因此古城老南门里东首这个大汪塘周边地带也就被公称为荔汪崖。荔汪崖这个叫法没有争议，但是近些年来对第一个字用什么字却较有争议。经多方考证，认为海荔的荔比较靠

耗时。海州城这块陆地原来也在海底，露出海面早。老辈儿说，后来建城时，这里经常挖出海蛎的壳子，所以人们都叫它荔湾，称荔湾一带为荔湾崖，一个荔字传承了海州城这段沧桑之变的历史。荔湾崖这儿到了夏天雨水多时，汪塘里的死水成了活水，水质有所改善，水塘里蒲苇丛丛，鱼游蛙鸣，一团团蝌蚪贴着岸边游动，水面上各种蜻蜓盘旋飞舞，所以一到暑假，这儿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孩子来此捞蝌蚪、捏蝴蝶、逮蜻蜓，或是捡些瓦片打水撇撇玩。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海州古城建设不断加快。1991年春，海州区委区政府开始启动幸福路延建工程，将幸福路从新建路向南经钟鼓楼下穿过中大街，一直延伸到蜘蛛山下的东风路，筑成了一条长897米、宽22米的幸福南路。1995年11月至1998年10月，在幸福南路南端靠近东风路处建成渠阳门及其配套工程，兴建了仿古牌坊、秦东门城雕等。原渠阳门东侧的荔湾崖一带，就在新圃筑的幸福南路之中被全部填平垫高，彻底销声匿迹了。如今荔湾崖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原钟鼓楼西南侧荔湾崖那一片原本古城内最脏最乱最臭的地带，已蝶变为海州古城一处环境最优美之地，成了海州古城人民休闲健身、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带。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健康在这里等候，
2: 生命在这里延伸。
1: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2: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1: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2: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1: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4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微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4: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我省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9: 新陈悦动力，
10: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9: 话题有热议，
11: 当季的这个韭菜，
9: 港城最头条，
12: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9: 资讯新鲜报，
12: 来关注网络
9: 记者在现场，
13: 商业模式到底能
9: 热线再追踪，
13: 做热门线路，
9: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交通广播播出。
1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

0: 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出门在外的朋友呢要注意了啊。根据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的重要天气提醒，从今天凌晨开始，我市迎来一次暴雨过程，强降水主要时段集中在今天夜里，预计全市累计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20到150毫米，同时伴有雷电和每小时4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特别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今天白天雨势逐渐加大，夜间的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城区低洼路段积水和能见度骤降，晚高峰和夜间出行请务必减速慢行，避开夜涝点。另外，上游的鲁南徐州地区也有较强降雨，需要留意宜树四河流域的水位变化。那么大家呢也要及时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整点路况啊，同时呢出门前也要检查一下雨刮器呀、车灯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呢是陪您风雨同行，平安抵达。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一下朋友，如果说您是在这个外出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路况信息的话呢，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取得联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854531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发布。另外呢，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大家如果说要收听收看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调频是 FM92.7， 那么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 APP 也是可以在线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的。大家呢也可以搜索抖音号啊，连云港静姐姐，连云港静姐姐，在这个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新朋友呢也可以给我点点关注，点点赞。本栏目呢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1: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树友低醋赞助播出。首先来看一条出行消息，从本月1号开始，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长三角地区部分车次增加了客车站啊，这个苏北、浙中等地出行呢更加的方便。其中呢，徐州东、连云港等苏北城市开往上海、宁波的高8275次、高7583次新增淮安东停靠站，上海虹桥至西九龙的高895、高896次新增义乌站停靠。那么北京南至诸暨的这个高756次、杭州东至广州南的高1403次新增杭州南站停靠。金山铁路的 S1007、S1008次也增加了金山园区站。铁路部门提醒，列车具体的开行信息、余票情况，请以12306网站或者 APP 车站公告为准。暑期出行建议提前购票，错峰更省心。

0: 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啊，我相信很多人是被平均了，我感觉好像也包括我哈。来看一下，咱们连云港市统计局呢，最近发布了2025年全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统计显示，2025年我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15,557元。城镇私营单位则为63,404元，两者差距近一倍。在非私营单位中，行业收入分化明显，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达17,66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17,74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69,136，金融业呢也超过14万，教育、卫生等行业均在12万以上。而收入较低的行业有住宿和餐饮业，年平均工资仅59,679元，建筑业68,771元，农林牧渔业农林牧渔业是81,300元。说明什么哈？说明还是这个知识它是这个财富。你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它是最高的嘛，那是人家靠脑子吃饭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样的一条消息啊，家长朋友们要注意，我市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选拔线下测试将于本周六，就是明天上午9点在市体育中心外场举行，面向全市2017-2018年出生的男女青少年，分 U9 和 U8 两个组别，参选者需要提前30分钟到场，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本核验年龄。测试的内容包含基础体能、足球专项技能和实战对抗，具体考核标准可以提前查看连云港体育官方公众号的示范视频。那么提醒家长啊，就是测试当天家长不得进入内场，需要在外场指定区域等候，请务必确认孩子身体健康并签署安全责任书，穿着足球训练服、碎钉鞋，佩戴护腿板。本次选拔全程免费，选拔结果及暑期集训安排将后续在公众号公布。如果遇到暴雨、雷电等恶劣天气，测试将延期，请及时关注公众号通知。如有疑问的话，可以咨询报名属地的工作人员。继续来关注15号 WRCT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江苏省选拔赛在海州区园博园火热开赛，来自全省近2000名中小学生同场竞技，在编程、搭建和团队协作中比拼脑力与动手能力。本次大赛设机器人对抗、低空协同、工程技能三大赛项，并细分为星海竞逐、逐梦星河等四个特色小项。全天呢，赛程紧凑，上午6个单元，下午4个单元，所有比赛当天全部完赛了。那么赛场上，小选手们是操控自制机器人，精准完成巡线、搬运、协同对抗等任务。遇到程序故障或者设备卡顿，他们沉着冷静，分工配合，展现出了扎实的逻辑思维和应变能力。据了解，这一次赛事落地海州，是咱们海州区深化青少年科创教育、培育心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海州区持续完善科技教育体系，常态化开展机器人、人工智能科普活动，为青少年搭建了广阔的创新实践平台。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如果说您在出行过程当中有一些路况，或者说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的话呢，都可以发送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 FM92.7 或者是通过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是我的连云港 APP 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是可以回听的。另外呢，这个抖音直播间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这个主持人陈静啊。接下来关注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烂大街的大师们。这个最近呢，有个新闻挺值得琢磨的。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准备开会，讨论撤销去年评出的玉石雕刻大师称号。而今年以来，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等也在做类似的事，清退此前颁发的各类大师、传承大师头衔。为什么要扎堆撤销呢？说白了，就是这些大师的这个称号已经泛滥成灾了啊。有媒体揭露过，一条大师称号的灰色产业链早就存在，可谓大师论价买，证书按斤称。比如某省工艺大师评选，上一届只评出了十几个人，去年一下子评了110多人。有的协会呢，一次就评出280名大师。更有甚者，在某电商平台花了580块钱就能够办一个烹饪大师一级技师的证书。当大师可以批量生产、花钱定制，这个称号也就彻底贬值了。他既误导消费者，直播间里以大师为噱头的这个产品呢是比比皆是，也侵蚀了行业协会本该有的公信力。更深层的问题是，这种乱象的背后是一些协会借评选认证牟利，背离了服务行业的初衷。好在呢，这一轮清退它释放出了一个信号啊，就是今年四月中办国办发布的文件明确提出规范行业协会收费和合作行为，也有协会因为违规评优被通报，这说明整治大师乱象正在动真格。当然呢，清退存量只是第一步，真正的关键是建立严格的评选标准，让行业评价回归真实理性。另外，大师这个词在中国文化里分量很重，它不只是技术层面的评价，更关乎人格境界和社会影响力。动辄冠以大师称号，本身呢就是对语言的滥用，也是对真正大师的不尊重。说到底，我们需要的不是批发来的大师，而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专业精神，规范评比，挤掉水分，让称号回归荣誉，让行业回归专业，这才是这场大师清退潮的

天越热脸越容易出油，想要皮肤一整天都清爽，选对精华是关键。作为雅诗兰黛的当家产品，曾创造出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我们带来的还是全新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干皮用着不紧绷，油皮用着也清爽，官旗75毫升就得1260元。而今天 FM92.7 美妆福利专场五折，10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699元。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买一瓶再送一瓶，不是小样，不是中样，是实打实的大正装，相当于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加量不加价，回复数字3，66组福利名额手慢无。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里的重中之重，尤其现在进入三伏天，紫外线强，太阳大，皮肤很容易泛红敏感。这种时候，别的都能将就，修护维稳的精华真不能少。备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稳稳兜住所有皮肤问题。它不像市面上很多主打滋润的精华，浮于皮肤表面难以吸收，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吃掉。特别适合夏天，用过的朋友听到这个机制不用我说已经去抢了，没用过的朋友建议您趁着价格打到底了一定要试一下，699元买一瓶送一瓶，算下来一瓶才350块钱，比官网便宜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全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溯源，保质保真，回复数字3，能拍就能发。有人问价格为什么这么低呢？因为跨境电商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置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所以价格相对较低。是否是正品呢？必须正品，全部保税仓发货，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掌上海关小程序均可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是否是临期产品呢？放心，全部是有效期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化妆品的保质期呢是2到3年。如何查询真伪呢？第一步，手机下载掌上海关 APP， 使用于购买人身份证及手机号注册登录。第二步，点击常用应用跨境电商个人通关数据。第三步，可以看到对应的海关及订单信息。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